0: 通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0: 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疾驰的路上通行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堵车路段，在全程范围之内的大学路目前呢有拥堵情况，是在松山湖段中心小学这个位置啊。其实呢还在管龙路啊，提醒各位目前是西向东的方向堵车是600-700米。望红路的拥堵呢集中在望牛墩这段，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堵车是500多米，有半个小时。还有水乡大道的辅路，提醒各位目前这段堵车是西向东的方向。石井之路呢在横塘路附近啊，目前呢有堵车排队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管龙路，目前在鱼屋大街方向是西向东，这会儿有排队拥堵。还有在东城西路，在兴塘路到东城路有堵车，目前堵车是20分钟。另外呢在温泉中路，这会儿呢是在西湖中路到温泉路附近啊，目前呢有一些排队的情况，目前这段是在石龙段啊。还有在东兴路万兴路到东纵路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八达路呢在奇峰路的附近，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东宝路目前是北向南的方向，都有缓行啊。
3: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大热天跑哪儿啊？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3: 早安，我是唐玲，
14: 我是小天，
13: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5: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16: All right, here we go.
15: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7: 嗯，不错不错。
15: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8: 早间呢跟我们一起出发哈，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7: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
18: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条好的旅游路线吧。
7: 哎，我们今天呢要说到

0: 新疆的旅行啊，有人说人生呢要有一次冲动啊，那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而这一次呢，让我们把冲动呢，留给我们的广电旅行团，因为呢，我们最近除了有新疆的旅行团之外呢，还有个很好的团，就是去内蒙啊。这个团呢叫梦想旅行团啊，塞上牧歌，风情内蒙之旅正式开启了。而且呢，我们这个团里呢，会去很多的地方啊，会让您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西拉木人的草原的星空下入梦，大昭寺的钟声呢悠远而空灵，库布齐沙漠狂野浩瀚，哈素海柔情诗意，蒙古部落的古老图腾呢仿佛能听到成吉思汗的回音呢、一杯敬天地，一杯敬过往，在这里呢您会找到内蒙的专属归属感。这个团呢有很多个时间啊，7月11号、7月25号、8月9号，多期可选。我们的广电主持人呢会随团一起同游，发送关键词内蒙两个字到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或者说您拨打4-3-2241-3333-2241，或者是4008007366即可报名咨询哦。
1: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哈，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 AI 预测的世界杯啊，谁到底算得准呢？
2: 热搜导航。
0: 聊到体育啊，那最近呢都跨不开世界杯啊，这国产的一个 AI 叫 Kimi 最近集合了300个 AI 智能体啊，就是大家一起啊参与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预测工作啊。因为这次世界杯的完成了扩军，一共有48支球队登场，104场比赛，那这批智能体呢全程跟进每一场对决，兼顾赛事前后啊，跟复盘，每个智能体呢要独立完成专项的分析，彼此间呢还有一些配合协作啊。那来看一下目前市面上不少的主流 AI 模型，顺着数据走势啊，普遍看好谁呢？看好西班牙、法国、巴西啊，这些传统豪门会夺冠啊。 Kimi 呢则把目光呢投向了德国队啊，同时呢他还主动倡导行业公开预测逻辑，邀请各类AI 啊亮相比拼，来接受呢大家的检验啊。
1: 说起世界杯啊，本来就是4年一度的全球体育盛宴，如今呢加入了人工智能了啊，让他们来预测哈、少了这个多了很多啊，这个科技的趣味。那么我们来纵观一下现在 AI 的预测思路啊，其实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别。多数 AI 呢都是以传统数据统计作为核心，主要是参考球队以往的战绩、球员的身份，还有积分排名这些显性指标，分析的维度呢也比较单一，而且大多呢只对外公布最终结论，背后的推演过程呢，很少人能看得到。但这次呢 ，Kimi 不一样，他走了一个不同路线，依靠数百个智能体分工协作，不仅呢覆盖了常规数据，还结合战术风格、人员轮换啊、赛程压力这些细节综合判断。大家呢可以去打开 Kimi 试一下啊，问一下看看。其实最近几年呢 ，AI 参与体育赛事分析啊，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不同技术团队都在尝试用不同的算法来解读赛场，那各家有各家的分析深度啊，还有逻辑透明度，其实看起来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
0: 说起这个体育赛事的预测啊，老球迷肯定记得2010年的时候，当时南非世界杯有个叫章鱼保罗的，一只章鱼啊，他呢预测8次全部给命中了，当时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预言帝啊。不过呢他的判断呢，那就章鱼嘛，都是凭着他的本能，跟数据算法没有关系。那时隔多年的人工智能现在接过了赛事的预测接力棒，也让这项活动的趣味呢逐步变成了展示技术的舞台。现在 AI 呢在体育领域的作用也是越来越多元化了，不只是赛前的预测赛果，日常呢还能帮球队来分析漏洞，统计球员的跑动数据，评估训练的这个状态，成为教练团队的有力助手。那么在职业体育圈的应用呢也是越来越广泛啊。
1: 那 Kimi 呢他看好德国队啊，也不是主观臆断的、而是他经过数据推算的。他认为啊，德国队的基准夺冠概率呢大约是11%，校准之后又升了11.3%，但是市场给出的预估呢 只有 7.4%、
0: 哦、
1: 两者还是存在不少的偏差。在 AI 看来呢，外界啊，因为德国队连续两年世界杯止步小组赛产生了固有的偏见，低估了队伍的真实实力。那论硬指标的话，德国队的世界排名呢，整体阵容身价、青训人才储备都稳居世界顶尖行列。那么像穆西亚拉啦、维尔茨啦这些新生代

0: 员的崛起，也弥补了球队在过往进攻端节奏比较拖沓的问题。
1: 另外呢，这 AI 也认为德国队的主帅纳格尔斯曼啊，也是一个加分项。他作为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主教练啊，擅长用数据来打磨战术，临场调整比较灵活啊。这种思维模式呢，跟 AI 依靠算法分析赛事的逻辑呢是不谋而合的啊。那么，看一下这个历史上欧洲球队啊，很少能在美洲举办的世界杯上夺冠。但是2014年的时候，德国队呢，夺过一次冠啊，所以呢，这也是 AI 预测德国能夺冠的一个原因呢、啊。
0: 嗯，那这也是另外的一个我们要聊到的问题啊。AI 呢，普遍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算法它可以算出体能、天气和历史、战绩这些可以量化的因素、
1: 嗯，
0: 但是呢，足球赛场上还有其他除了这些之外的啊，什么临场情绪啦、人情世故啦、无形的变量啊、
1: 嗯，
0: 这是数据捕捉不到的。比如说球队内部的更衣室的氛围啊，球员之间的配合默契啊，一旦队里出现矛盾了，哪怕你这个实力再强，可能赛场发挥也会大打折扣。
1: 是，
0: 还有球员的场外的琐事啊，大赛前心理素质啊等等吧，各种氛围啊都要叠加在一起，甚至啊德比战里球员额外的求胜欲望，这些都是主观因素，还有人际因素都会改变比赛的走向。除此之外呢，赛场之上啊也常有一些意外状况，比如说裁判的这个判罚的尺度，球员临场的突发失误，还有球星灵光一现的个人发挥，这可能都会颠覆原有的走势。所以这些随机性极强的内容，这就是 AI 没有办法预测到的了。
1: 嗯，不过呢，现在 AI 呢还可以啊，这个敢于面对技术的边界啊。这个 Kimi 呢这次完整的公开了他的预测逻辑跟准确的划分标准啊。所以呢，同时呢，很多 AI 呢也都在啊这个分析这次的这个比赛。那么回顾往届大赛呢，用技术模型预测比赛其实早有先例了。
0: 嗯，
1: 在2018年的时候，俄罗斯世界杯，当时各大机构跟科技团队就借助这个机器学习模型来推演战局，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看好西班牙、德国、巴西啊，这个 AI 看好这些国家、啊。
0: 嗯，后来怎么着呢？
1: 但是法国队夺冠了哈。
0: 啊，
1: 到了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即便有模型呢猜中了冠军，但是放到单场比赛当中呢，预测率依然是不尽如人意啊。那个时候一次次的翻车也印证了说 AI 呢虽然说能梳理数据的规律，但却摸不透足球运动里复杂的人文跟偶然性因素。
0: 哎，说的没错了。回到这一次的预测工作啊，300个 AI 智能体呢有着清晰的分工，一部分可以专注分析世界排名、赛事积分，还有夯实实力判断基础，另一部分呢深挖攻防数据、战术特点，还有球队的克制关系，还有一部分呢结合市场走势、赛程的排布综合参考，融合了多种计算模型才得出的结论啊，也不是随口给的答案。目前来看呢，其实 AI 在体育领域的核心价值更多是做辅助分析哈，咱们还是只能做参考，帮人们呢快速的梳理海量的信息，总结规律，而不是说给你得出100%的预言呐。
1: 所以到时候如果说买体育彩票啊，千万别以这个为标准，是吧？放眼未来呢 ，AI 体育这个结合还会持续的深入。那随着技术的迭代，模型数据可能会越来越丰富啊，分析维度会不断的拓宽。那么在战术分析、球员评估、伤情预警等专业的场景，会发生一个更大的作用。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呢，其实它这个预测也没有办法完全取代人类的判断。毕竟呢，足球之所以迷人呢，正是因为它充满了人情、热血、意外与奇迹。这些属于人的特质，也恰恰是目前冰冷的算法没有办法触及的部分了。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
6: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Yeah，Come on，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1: 来喽，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哈！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1: 来跟大家推荐一款好用的护肤产品啊！天气热啊，很多朋友说，哎呀，天气热不知道用什么护肤品比较好啊，又冒汗呐、啊，但是呢，哎，又觉得脸色啊，肉眼可见的变差。比如说工作比较忙的时候，需要呢熬夜加班啊、那这时候呢，眼角的干纹、脸上的暗沉遮不住，想趁着618啊，囤点大牌护肤品救急。奈何正装太贵了，万一不适合自己就浪费了。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618美妆小样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07清仓简陋款。首先必须要抢的是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今天三支装只要149元，那加起来就是15毫升了。还有赫莲娜绿宝瓶精华10毫升一瓶，整整5瓶装，到手呢只要224，有效期呢都是1年左右的时间，太适合囤货了。正品保障啊，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
3: 清纯系列呢，都是兰蔻家的高端线啊。这眼霜主打淡纹，里面添加了玻色因跟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抹上去一抹化水啊，润而不油。坚持用一段时间呢，能够淡化细纹，然后不容易卡粉。重点来了，今天一瓶5毫升，149块钱到手3瓶啊，官方旗舰50毫升要1700多。今天呢，我们5支10毫升，一共是50毫升，只要224啊。您可以微信关注一下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记得是订购俩字就能下单选购喽。
1: 嗯，没错啊，刚刚我们后来说的那个价格是赫莲娜的一个哈、五款啊，加起来不同的一个价格1790多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来说一说2025市民引力榜人口大迁徙啊，正在重新排序。
0: 热搜导航。
3: 最近的南方周末城市研究中心呢，发布了一份重磅的叫57城市，市民引力榜2025啊，一下子把全球人口流动的底牌掀开了啊。这份统计榜单呢，它统计的是什么呢？是2020年到2024年这5年间，全国57座重点城市常住人口的变化。从人口友好、政策友好、密度友好三大维度来打分，最终呢排出综合的吸引力排名啊。结果呢挺让人颠覆的啊。中西部四省的省会呢发现，哎，对吸引人口的一个层面来说全面崛起，但是四大直辖市啊、对人口的表现呢非常低迷啊。传统的一线城市仅深圳保持强势的人口增长，人口流动呢已经从过去的孔雀东南飞啊，变成了如今的理性迁徙用脚投票的新格局啊。
1: 嗯，以前呢很多人会背井离乡啊，现在其实很多人会留在自己的家乡。我们先来看一下人口增量第一梯队，也是当下呢最有吸引力的一批城市。合肥五年净增53.7万人，增速呢达到5.67%，在榜单当中呢位居人口增量的榜首。依托新能源汽车、光伏、半导体三大产业集群，这座中部省会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常住人口也正式突破了1000万，跻身全国1000万人口的城市行列。
3: 是，另外呢，在西部啊，贵阳的表现也是非常亮眼，五年的常住人口增加了49.8万。8.1%的增速呢，在57座城市里排名靠前。单看呢，2024年，贵阳一年就新增了19.96万，位居全国首位。当地依托大数据产业，打造出了大量的新兴岗位啊，加上呢，当地偏低的房价、舒适的气候，对外来务工者跟年轻求职者吸引力很足。连续4年呢，每年的人口增量都突破10万人。
1: 嗯，紧随其后还有几座中西部省会了哈。郑州呢，五年人口增加了45.2万人，长沙增加41.3万人啊。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像杭州五年累计新增42万人，它的特点就是靠数字经济哈、持续的吸纳了就业人口。而深圳呢，在咱们的邻居城市，作为老牌一线城市，五年常住人口增量30.79万人，整体保持稳步增长。24年呢，就新增啊是单年19.94万，人口吸引呢能力依旧是比较顶尖的。那再来说说广州，广州的走势也比较平稳。2024年呢，常住人口新增15.1万人，只是说增长速度啊，比不上风头正盛的中西部强省会而已，但依旧是在增长当中。
3: 嗯、对，那但看看本次的榜单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四大直辖市啊。四大直辖市的人口呢，集体出现了下滑，也是近年来少见的现象。其中呢，天津的人口流失问题最为突出。2020到2024年间，常住人口减少了22.6万人。当地的传统产业呢占比比较高，新兴产业发展滞后，在城市人才竞争中逐渐掉队，人口外流趋势明显。重庆市呢五年全域人口减少了18.46万。
1: 嗯，
3: 不过这个城市的情况比较特殊啊，它的范围非常广啊，城乡发展差距很大啊，那叫什么渝东北、渝东南等远郊区域人口外流自然缩减，但主城区呢发展势头比较良好，主城区呢新增71万人。
1: 嗯，
3: 人口的虹吸能力呢在主城区还是比较强劲的。
1: 对，这两年的话，重庆主城区这边的旅游特别火啊，还有最近就很火的去那边骑机车的那个视频也尤其火，很多人会去那里就业，尤其是跑到主城区去。那北京五年的常住人口呢也是减少多少呢？5.8万人。上海呢减少8.17万人。两座超一线城市呢主动推进减量发展，疏解非核心功能。为什么会减少呢？消费高啊，房价也高，激烈的公共资源竞争，严苛的落户条件，所以呢不少普通就业人群呢就选择离开了啊。上海还面临人口自然减少的问题，五年呢自然减少21.8万人。即便啊有18.85万外来人口流入，但是依旧没有能够扭转总人口下降的局面。
3: 嗯，我们再把视线放大一些，能清晰地感受到市场变化。那么2011年到2020年这10年呢，全国人年均的人口增量突破10万的城市有30座，而2021到2024这4年呢，年均增长超过10万的城市呢只剩下9座啊。这意味着国内城市的发展正式告别增量时代，全面进入存量博弈的阶段。大家在选择定居的城市的时候啊，也不必再一味扎堆热门的一线城市。很多人呢在综合考量收入、房价、就业、教育、生活等多重节奏，那性价比成了核心的参考标准哈。
1: 没错啊，那除了直辖市之外呢，还有不少的城市也面临人口收缩的一个困境，像东北地区的哈尔滨、长春的人口都小幅外流。哈尔滨的五年常住人口减少了2.7万人，长春呢减少了0.21万人。东北地区呢就是传统重工业转型比较缓慢啊，再加上冬天气候比较冷，所以越来越多年轻劳动力呢会选择去关内发展了。我们看一下 纵观2024年全年的人口数据，也再次印证了当下的流动趋势。当年啊，这个人口增长靠前的城市分别是贵阳、深圳、广州、合肥、杭州、成都、南京，而北京、上海、重庆人口出现下降，天津呢则基本持平。人口流向的分化把不同城市的发展差距啊直观的展现了出来。
3: 嗯，另外不同城市啊，它有不同城市的特质，
1: 没错，
3: 对应着不同人群的需求。
1: 嗯，
3: 如果说追求顶尖的行业资源、广阔的发展机遇，能承受高强度的压力啊，那深圳呢肯定是不二之选啊。那如果你想平衡一下工作跟生活，用更低的成本获得不错的就业跟配套，一些中西部的强省会城市呢，可能是更好的选择了。
1: 嗯，所以呢，国内城市人口格局呢在重塑哈。过去北上广深一家独大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了，未来会形成一线城市稳住现有规模，中西部强省呢会担当人口增长主力，特色城市呢填补细分市场的全新格局。我们观察到啊，人口流动呢趋于理性，大家会根据自身的需求挑选产业、生活、成本相平衡的城市来落脚。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8:30，
6: 交通领航，
7: 跃动飞扬。
6: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7: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0: 4008000000，
9: 参与报价有好礼。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交通情报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在管龙路方向是南向北有堵车，是半个小时左右。东城西路提醒各位，在东纵路到东城路，目前呢是北向南有排队缓行，堵车是半个小时。石井之路呢，提醒各位在。东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这段有五六百米的缓行，东城中路在奇峰路附近这会儿有堵车啊，是往奇峰公园地铁站的方向堵车是四五十分钟啊。横塘路呢在西向东的方向有排队的情况，堵车是六七百米的样子，在东莞外国语学校这一段啊。其次呢，在东升路提醒各位，目前呢有堵车，方向是东向西。八达路呢有拥堵，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啊。还有呢，在东莞大道目前呢是在会一城这段有拥堵情况，堵车是一公里多啊。再来关注一下全程范围之内的情况，目前在岳辉路方向是东向西的一个方向，这会儿有拥堵。望红路呢在水乡大道附近有缓行，方向是北向南，是往东莞西站的方向。还有在石大路石大公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啊，以及呢北往西路这会儿有堵车啊。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多云的好天气了，温度24度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50%到80%，会是2到3级的东北风。一起看看明天天气怎么样哈。明天呢是多云到阴天，午后有阵雨，25到32度。以上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来吧，我们的节目继续哈，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嗯，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2: 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啊，来说一说一个综艺节目啊，在几年前呢比较火，这几年的话受到其他的综艺的冲击呢就没那么火了哈，跑男。但这一次呢，跑男出了一个事儿哈，跑男的公益人设崩塌了，县城呢砸近千万请他来录制，这事儿引了争议。
4: 热搜导航。
3: 最近呢，奔跑吧这档老牌的综艺啊，爆出了一个特别大的舆论争议啊，颠覆了很多人对它的固有印象。那一直以来呢，这个节目组啊，一直长期对外标榜叫免费公益帮扶伦帮扶这个文旅啊。但最近呢，一份官方公示曝光之后呢，所有人发现好像和观众想象的不太一样啊。
2: 是的，这一次呢，舆论爆发的导火索啊，就是浙江江山发布的一份政府采购公示。公示内容呢，清清楚楚写明，当地文旅部门要花费850万元的财政资金，邀请奔跑吧节目组前往当地录制节目。
3: 嗯，
2: 这个消息一出啊，瞬间在网上就炸开了锅，网友的讨论直接刷了屏。
3: 是，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都特别震惊啊。
2: 是啊，
3: 江山这个地方是什么样一座城市？它是浙江衢州下面代管的一座县级市，
2: 嗯，
3: 常住人口还不到50万人。而且呢，这个如果说这个地方很富裕，那也就罢了啊。但这个地方是浙江重点帮扶的山区海岛县，财政本身它并不富裕。那这笔850万的赞助呢，它也不是企业赞助的，而是实打实的公共财政税款，相当于当地老百姓的税款。请综艺来录制节目啊！
2: 而且呢，这笔850万的合作内容还特别细致，不只是简单的节目拍摄，其中还包含节目正片内容的植入，还有全网热搜话题造势、长期花絮宣传。最关键的是，当地可以永久使用“跑男江山”录制地这个文旅 IP 做后续推广。更关键的是，这个项目走的不是单一来源采购，不公开招标，直接跟浙江卫视旗下公司合作，理由就是节目版权独家垄断，没有替代合作方。
3: 嗯，另外呢，有网友算过一笔账，850万分摊到当地常住人口身上，相当于每位居民呢得拿10几块钱为这次综艺录制来买单。那就这个钱投入到医疗教育或者是困难群体救助啊，不好吗？最后花在了这个综艺上，难怪呢大家的抵触情绪啊这么强烈啊。
2: 而且呢，我们说到哈，衢州江山啊，它也绝对不是个个例啊。网友呢深挖了各地的政府采购平台，扒出来一大堆一模一样的合作记录。2023年，浙江新昌邀请跑男录制，花费将近950万。2025年呢，浙江台州的文旅合作项目直接砸了1980万，接近2000万。就连今年啊，河北崇礼的录制合作预算呢也高达850万，全部都是各地方政府出资的。
3: 嗯，那么回想跑男巅峰时期啊，那绝对是娱乐圈的顶流啊。
2: 是，
3: 当时单品的那个品牌关注，品牌的冠名费啊就能达到5亿，知名品牌抢着想抢这个赞助席位。但是为什么现在就沦落到管地方政府要钱了呢？其实短短几年间，跑男的商业市场上的认可度暴跌啊，很多大牌金主呢纷纷退场，最后呢现在只能下沉到各个县城，靠收取地方政府的财政啊这个资金来维持营收了。
2: 嗯，没错，市场风向的变化比较明显。合作了11年的核心冠名商家，大家应该还能想起来啊，安慕希
3: 是
2: 今年直接退出了独家冠名，只保留了普通合作身份，把 大量营销预算呢转向了体育赛道这些新赛道。不止安慕希，像纯真经典这些常年深耕综艺的如起大牌，全部啊也陆续推出了各类老牌啊综艺哈、啊。综艺老牌 IP 的商业价值肉眼可见的下滑。后来顶替冠名的是王老吉，网传的冠名费用是1.3亿，听起来数字很高，但是对比巅峰时期的报价，缩水还是挺大的。专业品牌都有完整的数据核算团队，会根据收视率、路人热量、转化效果评估投放价值。正是因为呢，跑男他真实的热度暴跌了，大品牌才不愿意重金投入了。
3: 那商业品牌人家会好好的核算你这个广告的投放比，但是很多地方的文旅部门不一样啊，这些部门信息存在着严重的滞后性。他们对跑男的印象呢，还停留在十多年前收视率爆表、全民追捧的阶段，那不清楚这个节目现在在综艺市场的真实行情，也没有专业的投放评估体系，所以才愿意拿出巨额的财政资金来合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信息差啊。
2: 那比较尴尬的是哈，咱们来说说这档节目，它有一个虚假的热度啊，最近的收视率呢跌了不少啊。最尴尬的是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同档期一些热度比较高的啊，像浪姐还有你好星期六全都停播，就等于说它同时段呢没有任何的竞争对手，就算是独占这个档期，收视率呢依旧惨淡。节目组呢其实也意识到了热度拉垮啊，播出之后呢紧急自救，官微短时间内发了8条动态，晒出各种网络热度的榜单，极力的证明自己依旧火爆，但是网友呢不买账。大家心里很清楚啊，现在电视端的观众大量流失，所谓的网络榜单水分也很大，真实的路人观看感还有讨论度早就大不如前了。
3: 那么近期播出的一期节目啊，在酷云收视率仅有0.27%，那当时在2015年跑男巅峰第二季的时候，单期收视率可是突破5.01%啊，收视率是暴跌了94%，连当年的零头都不到啊。另外呢，最近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热点啊，就是有一期剪辑出现错误，把那个一个地方的那个河南安阳的那个节目。

0: 哇，这其中呢有一段给剪，就是这个河北丛台的那个画面给剪了进去啊，两地的网友搞得都是哭笑不得啊。
1: 嗯，不止剪辑出错了，跑男外出录制的通病一直也在，每到一个城市基本就大范围封路，全程清场，调动大批的交警安保当地工作人员配合录制，而且全程是不用支付任何的场地使用费服务费的啊。录制结束现场啊可能还一片狼藉，节目组呢直接甩手走人，就这些差评啊，之前网上呢也有一些诟病，这也是大家全网吐槽的一个核心矛盾点啊，就是浙江广电呢一直给跑男啊打造一个正向的公益标签，多次强调节目是肩负文化传播使命，主打呢助力文旅发展，保护文化遗产，助力共同富裕，还专门推出了黄河篇、茶马古道篇、生态篇等正能量特辑，长期以来对外塑造的都是免费帮扶地方、公益宣传文旅的正面形象，但实际操作却相反，一边呢发通稿公益助农、助力文旅人设，一边又悄悄地向县城收取高达千万的、近千万的啊录制费用，用纳税人的钱来完成自己节目的录制和营收，这个反差太过强烈、太过割裂了。
0: 是，其实综艺出外景收取合作费用，在这行业内啊，这是个常事啊，大家可以接受商业合作啊，但是让人反感的是，你不要一边说打造的我的是高尚人设，一边
1: 公益啊，
0: 对，一边私下捞金是吧、
1: 嗯？
0: 你最好这个，台上台下都一样啊，而最关键的问题是你花几百万上千万请跑男来录一期节目、
1: 嗯、
0: 现在来说呢来看性价比确实是不高啊，你像这两年火起来的传统的那个文旅的一些渠道好像都是短视频火的，什么淄博烧烤、哈尔滨冰雪、天水麻辣烫、开封王婆啊，没有几个是通过跑男带火的，你说十几年前还有可能啊，现在的消费主力人群本来就是年轻人，但是年轻人看这些综艺节目呢好像是越来越少了，更多呢是在打卡短视频的平台，更多的是看一些真实的东西，好像这种后期剪辑的对人的这个旅游的影响力啊越来越低啊。
1: 嗯，所以呢很多业内人士也在啊纷纷的呼吁说不要再沉迷老牌综艺的昔日情怀了啊，传统的电视综艺的流量红利确实已经消失，与其花重金打水漂，不如把财政资金啊用在更贴合当下年轻人还有性价比更高的新媒体的赛道上啊。现在跑男的舆论争议还在发酵，现状也格外的尴尬，节目口碑、商业价值、真实热度也在下滑，全靠着十几年前的国民情怀啊，用地方文旅的宣传来需求赚取高额录取费，再加上粗糙的制作、混乱的现场，不断的消耗观众仅剩的好感啊。
2: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3: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4: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5: 我是党员，
6: 我是党员，
7: 我死志愿者。
8: 我是党员，
9: 我不上谁上？
10: 我不上谁上？
11: 我先上，
12: 我上。
2: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4: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2: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4: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2: 同舟共济，
4: 万众一心，
13: 共创民族的荣光。
1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6: 多一些共振，
1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17: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7: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8: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7: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 抓紧扶手。

0: 带你满运续航第一线。来，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马上可能有不少朋友准备要蹲守一下看世界杯了啊，在11号开赛哈，在咱们这儿呢大概是12号啊可以看到啊。那看球熬夜，久坐观赛容易犯困乏力，全场精彩对决，不想错过每一秒，来一瓶东鹏特饮，足量能量，快速提神啊。这个凌晨守揭幕战还是白天追全程赛事，疲惫感可以一扫而空，球员场上全力奔跑拼胜负，咱们看球也得状态拉满。大家可以试一下零糖版本啊，没有多余的负担，追剧、加班、开车、赶路啊，同样适配。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全程在线哈，尽情感受世界杯热血氛围，每一场精彩都不错过。欢迎各位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我们直接给大家送哈。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我们每周呢会抽出5位幸运的听众，给大家直接送东鹏免费的邮寄到您的家中了哈。
1: 来吧，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福彩探早茶。
2: 福彩探早茶，
1: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佛山彩民喜中七乐无穷刮刮乐机开票一等奖啊。5月2号这一天呢，佛山市的4413-0546福彩销售站点传出喜讯，一位彩民在站点购买七乐无穷刮刮乐即开票，幸运刮出一等奖25万，为五一假期添了满满的惊喜。
0: 嗯，那么大奖得主周先生啊，去到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兑奖。他说啊，他这次呢并非是经常购彩的，他只是平时偶尔路过站点的时候买上2-3张刮刮乐，就是轻松和娱乐，随手公益参加。没想到那么幸运哈，当时呢刮开彩票一看，3个图符一样，后面呢是好几个零啊，一数25万元。一开始不信，后来反复核对，确认自己中了25万大奖，很激动啊。他说这笔幸运的奖金呢，计划用来买一辆新车。
1: 七乐无穷刮刮乐即开票是福彩经典的一个游戏，自上市以来呢，深受购彩者的喜爱。这个票种名称呢，取自成语“其乐无穷”的谐音呢、以七为主题。票面上闪耀的钻石跟跳动的数字七，让整个彩票呢是光彩夺目。七乐无穷升级之后呢，头奖是25万，新增红、蓝、绿3种票面，选择更多，欢乐更多啊！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彩为社会和公益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金为目的。每张10块钱的刮刮乐即开票呢，有2块钱会转换为福利金，为社会福利跟公益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感谢您的参与，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0: 那下面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
3: 吃货大集合，
0: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扬州的美食。扬州除了有扬州炒饭和蟹黄汤包，今天我们来介绍啊，这个扬州人刁钻口味的小众宝贝。我先来说一道啊，就是宝应的藕粉圆子啊。你不要以为只是把汤圆换了个皮啊，其实这个呢不是这样的。扬州呢宝应县啊，它有个隐形王牌，就是当地呢它是和藕之乡。所以呢去扬州其实你可以尝一下它藕粉制品啊，它产的藕粉也是贡品级别的啊。那说到扬州的甜品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另外的一些美食，除了甜品之外啊，也有一些主食也挺不错的。
1: 好，咱们先说这个藕粉圆子啊，骨骼惊奇啊，完全不用糯米啊。另外呢，扬州的甜品啊，很多人只知道千层油糕啊。今天要说的是扬州人早餐桌上的真正狠角色，在叫黄桥烧饼啊。它不是景区中的那种小点心，是正宗宗的。背后藏着一场著名战役，能顶饱，能扛饿，有烟火气的主食啊。
0: 可以，那我来介绍藕粉圆子，你来介绍黄桥烧饼了啊。两个美食啊，我介绍的这个呢，它是不用糯米粉的啊，全是靠着宝应特产的纯藕粉做的，每一颗都是滚出来的。师傅呢要把搓好的芝麻核桃馅儿啊，在晾凉的藕粉里滚一圈，再过水超软，拿出来再滚第二层，然后反反复复5-6次甚至8次，出来的成品呢，它不是雪白的，而是 是那种半透明，淡淡的琥珀色，甚至啊带一点点灰紫调，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紫色的美食了，看着像一颗温润的老珠子啊。
1: 嗯，那我来说说这个烧饼吧。
0: 嗯，
1: 这做烧饼是个力气活，讲究一包二压三烘烤，特别是那层外皮啊，要用发酵面跟甘油酥分层包裹，撒上白芝麻，刚出炉的时候混合猪油跟葱花的香气啊。

0: 而且呢它长得圆圆的，像个迷你的小鼓，表面金黄，芝麻密布，看起来呢就特别扎实啊。
1: 对，这两个都比较小众，大家都可以尝一尝啊。藕粉呢走的是清冷挂，烧饼呢走的就是热烈挂了啊。刚出炉的这个烧饼热气腾腾的，大家可以尝一尝。此外呢，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黄桥烧饼啊，它有一个文化内涵挺硬核的，就是当年呢黄桥战役啊，老百姓就是推着个小车送这种烧饼呢去前线支援子弟兵，所以它不仅仅是个小吃，更是干粮文化的延续啊。它不需要精致的蓝边碗，也不需要坐在茶社里细品，就是路边摊啊，然后呢小街角的一个王者。早上呢你可以配一碗豆浆，或者赶路的时候揣两个在兜里，随时随地都能啃啊，这也是属于劳动者的浪漫了啊。
0: 嗯，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啊。我是小天。
1: 我是唐林，我们明天早上再会。明天再见，拜拜。
0: 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南路同样是啊，西向东，在管张路附近拥堵500米，要等上半小时的时间。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孩子成长真正需要的是建立自我价值和有效的解决问题的能力。那这种成长呢，是来自于内在的自主体验啊，不是外在的这种持续消耗。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啊，这个教育当中啊，很多家长不要在小事上啊消耗孩子。教育啊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啊，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达到心的深处。比如说啊，教育不是靠无数次的啊重复的唠叨、提醒或者是指责、挑剔等等，而是需要真正尊重与信任孩子内心的这种成长力量。有时候啊，我们家长以为的关心，在孩子看来可能是不断的消耗，最后就是影响到孩子成长。高考前呢啊，在这个遛弯的时候啊，看到这样一幕啊，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啊，这个孩子望着窗外啊，这个发呆。啊，妈妈问他要不要看会儿书啊？孩子说好啊。孩子看了一会儿书，可能累了啊，就半躺着。那妈妈说啊，要不就要坐好等等。就是这妈妈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啊，这个很多的时候啊，都是在提示孩子啊，然后提醒孩子，唠叨孩子。孩子最后啊很烦啊，干脆就是啊，把耳朵堵上了啊，把嘴巴闭上了，不和这个妈妈沟通了。亲子关系问题啊，基本不是一次大冲突引起的，而是我们以为啊没关系、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些小事积累起来导致的。很多家长很擅长在小事上啊折磨孩子、消耗孩子，一遍又一遍的提醒、催促、挑剔，觉得啊我是在为孩子好啊，我是在为孩子想，但是没有遇到这种好啊，可能他对孩子是很大的伤害。那有人说啊，这种小事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其实每一件小事看上去没多大问题啊，比如说啊，你催促孩子赶紧写作业，提醒他多喝水、多穿衣服，再比如啊，一道简单的题目没有做好，反复的唠叨。但问题在于，有些小事啊，它不断的积累就形成了一种慢性的消耗，它悄无声息的就一点点的磨掉了孩子的自信、自尊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心理学家啊，塞利格曼在著名的习得性无助实验中就发现，持续的负面反馈和不被认可的感受会慢慢的啊，让人产生反正我怎么努力都没有用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啊。我们不断的在小事上啊唠叨和批评孩子，孩子就会慢慢的有这样的认知，他觉得哎，我是不是永远都做不好呢？是不是我根本不行啊？啊，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啊，孩子就逐渐的失去了对自己的信任，开始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那这样的孩子呢，啊，你觉得他未来面对真正的困难时会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呢？其实多半啊会变得胆怯、犹豫、退缩啊，因为他没有体验过真正的信任啊，或者说被尊重的感觉。尤其是这种小事上的消耗啊，很容易让孩子产生被

0: 攻击的这种啊心理状态，他就会产生自我保护机制，产生反抗。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会抱怨，哎，我家孩子怎么突然开始跟我顶嘴了啊，怎么越来越难以沟通了啊。这里想告诉家长的是，这些对抗的根源就是长期在小事上的压力堆积而成的啊，孩子内心积压的委屈呀、愤怒啊，最后可能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啊。所以说您说这到底怪谁呢啊？所以很多的事情上啊，我们看着啊是孩子的问题，但实际上啊最后的根源就是在家长这里。特别是啊，越是在小事上较劲，这孩子越容易在大事上啊跟家长对抗。9:13，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1: 点火！点火！点火！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火呀！
2: 快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启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拉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6天5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6: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8: Music non-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2、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10: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1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

0: 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我们说到啊，越是在小事上啊跟孩子较劲儿啊，孩子越容易在大事上啊这个和家长对抗啊。家长不断的纠结小事，表面上好像在帮孩子，但是你是不断的传递着啊你不行啊，你做不到啊，你得按我说的来啊，这样的一个信息。然后你会发现孩子和我们家长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啊剑拔弩张，亲密度和信任感也一点点的消失。而另一方面，我们的不断插手，它也剥夺了孩子独立成长的机会。试错是成长最宝贵的过程，那我们越是担心孩子犯错啊，越替孩子啊这个帮这呀啊解决那个问题啊，就是擦屁股啊，孩子就越没有机会在错误当中去学习啊这个经验啊，最终他可能啊很多事情无法独立解决，他缺乏了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需要家长啊去思考，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其实不难，就是把注意力从小事转移到啊原则性的大事上去啊。孩子的成长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自我价值感和能力感，那些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啊，让孩子自己去经历去感受啊，让孩子自己决定自己调整啊，什么冷一点啊热一点啊啊，这个自己调节吗？冷一点你多穿点，热一点啊少穿点啊，渴了喝水，对吧？真的没有什么关系这些。那孩子需要的是自己做决定后的真实反馈，自己去体验。还有孩子的成长就是一个反复试错反复调整的过程，别总在孩子还没体验错误之前，很多家长就着急啊去帮助孩子纠正行为。所以你要给孩子空间，给他尝试的自由，孩子才能够逐渐的掌握真正的属于自己的能力

但是你比如说原则上的事情啊，那是绝对不退步的啊，三观问题啊，触犯到这个啊法律法规的，这绝对是不能这个啊让步的。我们也来看看啊，很多家长一些啊经常犯的啊共性的问题，比如说啊，这个有些家长看到孩子啊有的地方做的不对，忍不住就指责啊，怎么总写错字啊，啊这个能不能啊长点记性啊，不要这么粗心呢 啊看似你在提醒孩子啊，实际上啊会让孩子认为啊这个家长对我很不满意，长久以来啊他就产生这个怀疑，自我怀疑啊。那真正有智慧的父母是懂得用积极的语言去鼓励和温暖孩子，让孩子切实的感受到来自父母的认可和欣赏啊，比如说啊，也不是泛泛的夸啊，像我们之前也讲过，不要说啊，只说孩子你真聪明真棒，这个做用处不大，而是要细节啊，然后对孩子的一些过程啊，他怎么努力啊，给到夸奖，比如说哎，这次你进步了啊，真不错，你看你前几天啊，很认真的去这个学习，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好啊，你很认真的去思考了，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了啊，这个爸爸很欣赏你。这样去啊，这才是父母应该给孩子贴上的标签啊，来自父母的肯定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助推器，然后你要引导着孩子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你直接啊上手帮孩子解决问题。天下从来没有不犯错的人啊，特别是孩子，我们说了啊，孩子是在不断的这种犯错当中啊，或者说失败当中去积累经验啊，学习这个啊经验的。那作为家长，重要的你要知道，不是每天你批评孩子的错误，而是让孩子学会如何去解决问题。比如说孩子把东西弄洒了啊，先别不耐烦，而是告诉他弄洒东西怎么办，怎么去解决。看到孩子房间乱也先别指责，而是教他们如何快速的收拾房间。看到孩子静不下心来学习也先别唠叨，咱们以自己以身作则，放下手机，你在孩子身边也静心的读书。那为人父母呢，始终要记得啊，不要站在问题一面啊去打败孩子，而是你要和孩子站在一起去打败问题啊，不断的打压孩子会让生活中的小事消耗掉孩子的热情和快乐。父母的职责就是要给孩子赋能，托举起孩子，让他们自信的去成长，然后要把注意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仔细想想啊，生活当中很多事情确实不是什么大事啊，是不是？可能那一刻只是因为你心情不好，或者看到孩子啊这个总是犯同样的错误没忍住，但实际上问题大吗？不大，衣服脏了洗一洗就好了，鞋子湿了再换一双，打翻的水杯擦一擦就行了，这不是大的问题啊，没必要。成长中的孩子都不完美，在他们慢慢成长的道路上一定会遇到不少的困难，做错一些事情啊，如果不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啊，父母一定啊这个不要过多的去插手啊，不要这个随时都想介入孩子的这个很多事情啊，帮助孩子去改正没必要啊。如果是无关痛痒的小事，你说你总指责孩子干嘛呢？你可以和孩子一起去找到问题的原因啊，然后去解决，慢慢形成这种良好的习惯，孩子会慢慢长大的，也会变得越来越好啊。所以不要用生活当中的小事反复的消耗孩子，其实你也在消耗自己。包容正在成长中的啊，我们看似啊觉得说不完美的孩子，实际上这个是带引号的，是你觉得他不完美。你要把目光集中在美好的事情上，孩子的闪光点上，那孩子啊就完美多了啊。当孩子拥有以身作则、快乐从容的家长的时候，他们也会越来越优秀，越来越。

好的，时间来到了9:27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啊，稍后回来之后，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也欢迎大家啊，在知东莞上啊，手机 APP 打开主页下方有一个广播电视图标，点击进入，一起来啊，这个收听节目啊，聊聊您的教育观点。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1啊，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连马路西向东啊，拥堵有800米的距离，等长45分钟。凤岗凤青路南向北的方向拥堵750米，也要多花上40分钟来耐心等候。东莞大道啊，西向北的方向，这里呢显示拥堵有将近2公里的距离啊。过了这个东莞大道立交桥啊，往西平地铁站这一方向啊是特别拥堵啊，达到了啊这个1.4公里的一个距离啊。提醒您提前避让啊，这一路段也要花上40多分钟啊，耐心等候一下。翠峰路东向南，从奇峰路到 S256 拥堵750米，等上38分钟。东城西路北向南的方向，从新塘路到东城路拥堵530米，也要花上半小时，耐心等候。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我们说啊，不在小事上啊去消耗孩子啊，相反啊，要在小事上咱们多鼓励啊，少责备孩子啊。这个哪怕他有的时候选择看起来啊并不太完美啊，这个我们也要啊，这个让他去尝试啊，叫不撞南墙不回头，稍微让他撞一撞啊。包括啊，这个很多的时候啊，一些测验呀、啊，一些考试啊，不愿面对的时候。怎么办？哎，一起跟他分析一下啊，你的恐惧点在哪里啊？你的畏惧点在哪里啊？不要这个说教，就听孩子讲就好。然后你给一些好的、适当的建议就行。在小事上不消耗孩子啊，还能够正面去引导和鼓励，你就看吧啊，这个一段时间下来啊，半年下来，孩子的状态肯定会很不一样。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告诉孩子，很多小事情没关系，试一下啊，下次咱们积累经验就能做得更棒。这种鼓励的力量远远大于任何形式的挑剔和催促。家长啊，要学会相信孩子的能力，相信孩子在经验当中他会逐渐调整状态。我们能够给到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让孩子感觉到不论做对还是做错，我们都是被接纳和支持的。孩子只有在这种支持下才敢于啊去探索，敢于去挑战啊。各位听众朋友，很多的亲子关系啊，这个都是需要各位家长你先迈出一步的啊，懂得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不去刻意干预一些小事情，给孩子留足空间去试错、反思和调整，让孩子独立自信，也更愿意和你去交流，甚至呢，他能愿意听取家长的建议，啊，为什么？因为孩子感觉到父母真正的信任和支持了啊。之前啊，有本书当中啊，读过这样一句话，说真正的教育啊，不是去培养孩子按照你的意愿去成长，而是给足他信任啊，让他成为他自己。所以，让我们各位家长停止在小事上消耗孩子，然后真正的啊，对孩子。尊重和信任，不要在那些无意义的小事上啊去折磨自己，也折磨孩子啊。我们要有节奏的去放手啊，这也是孩子真正成长的开始。

你看有位家长说了啊，说现在的家长啊有点难，怎么说呢？很多时候我们愿意给孩子犯错的机会啊，可是啊，感觉这个时代的这个节奏啊容包容不了一点啊，搞得家长很焦虑。其实我觉得你反而说错了啊，这个时代的节奏啊是允许孩子犯错的啊，各种不同的这种成长路径很多啊，不是说一定非要让孩子啊这个埋头苦学。啊，有的时候这个反而啊效率没那么高啊，这可能这我觉得这位家长就是自己的内心的焦虑会比较多一点，啊，觉得时代的节奏快，啊，但是不妨碍在小事上孩子去试错呀，啊，这一次考试考不好能怎么样呢？你包括这个啊，说到这个试错的成本啊，很多时候只要不涉及到啊这个叫做什么？啊，这个大是大非啊，大事情上啊，这个法律法规上，就让孩子去简单的试下错啊，不会有很大的这个说你很多的担忧啊，反而可能都不会到来。比如说啊，不必纠结衣服凌乱，偶尔犯错这类的啊细碎小事，有的时候啊，有一些家长啊抓着细枝末节啊，这苛责孩子，你其实也在消耗我们自己啊。啊，这样你自己内心反感了啊，这个不耐烦了，各种焦虑，各种烦躁之后，你反而这个也是啊，把这种怒火，把这种啊不好的情绪啊，这个最后矛头指向孩子啊，一样也会磨灭孩子的。适度放手，把控好大的方向，给孩子试错的空间，孩子才能够慢慢的学会独立处事。好的，9:43啊，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实打实的啊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啊，每一款都藏着惊喜。首先要说的啊是这个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啊推荐这个酸奶桑葚口味啊，用的都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啊，而且啊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咬一口啊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接下来啊是这个颜值和口感双在线啊，是分干季系列，最特别的是它搭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啊，密封好，咱们放进冰箱啊，啊，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啊。其中这个香草柠檬味柠檬酱啊，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它叫冰淇淋香水，一口解锁高级感啊。还有抹茶味的啊，是3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啊，看过来了。千万不要错过威化系列，重点来了啊！这个索菲亚冰淇淋的这个威化片都是他们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一口啊直掉渣。经典的牛奶威化，还有这个新的这个新出的抹茶威化，也是啊非常好的这个口味。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啊宝藏系列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啊，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啊，醇厚不腻的味道，吃过一次就再也忘不掉。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非常的好啊，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朋友们，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2字就可以来下单了。雪糕啊，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3: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2: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3: 哎，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4: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0: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这个小事上啊，这个不要这个去啊，这个反复的去唠叨孩子呀啊，去消耗孩子。你看有位家长就说了啊，他提的这个也挺好啊，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一个共鸣啊。说的是啊，这个如果啊孩子经常吃垃圾食品、喝饮料啊，这种算小事吗？需要干预吗？有的朋友说健康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的确健康问题不是小事儿。还有朋友说啊，这个属于孩子健康问题了，会是小事儿吗？肯定要干预啊，啊说得找一些相关的视频或者资料啊，让他感受到啊对健康的危害和后果啊，而且是啊这个要提醒啊，这个做的不对也要责备啊，有道理啊，但是他。这个真的有那么啊紧张吗？啊，完全是小事也不是啊，它属于需要适当的干涉的范围，但是要把握好度啊。很多家长啊，就是事无巨细啊，孩子吃垃圾食品啊，啊不行，甚至孩子没吃呢啊，三令五申的，天天出门前就告诉他啊，不要乱吃东西啊，然后出这个啊各种是发各种提醒，各种啊这个磨耳朵啊。其实啊，这个要把握好度。孩子确实喜欢喝饮料、吃零食啊，如果你硬去禁止啊，就会让他这个特别想吃啊，甚至会偷偷吃啊。这就是我们说，你越禁止，他越想干啊，白熊效应嘛啊，越不让你想一只白色的熊啊，你越想白色的熊。怎么去做呢？这个给一个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不是完全禁止，而是引导孩子学会适度。啊，比如说啊，设定一个每周的一个频率啊，平时多吃些啊这个水果呀、坚果、牛奶什么替代一下啊。第二个就是找个合适的时机啊，像刚才啊这个听友说的啊，看一看科普的小视频呀啊。第三个就是家长以身作则，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孩子为啥会吃这垃圾食品和饮料？最早不还是你给的吗？啊，你自己少吃啊，少买啊，慢慢的孩子也会自然的跟着调整。啊，最重要的是啊，啊，这个不要纠结你到底管与不管，而是用巧妙的方法让孩子自己明白啊，掌控舒适的这样一个界限啊，这样

0: 伤害亲子关系也能达到效果。再一个，从小的问题，就是这个垃圾食品，你怎么去定义什么是垃圾食品，什么不是垃圾食品？那比如说，我就觉得汉堡，它就不是垃圾食品，啊，这个有肉蛋奶都有了，它怎么能算垃圾食品呢？对吧？可能油炸的啊，像咱们广东觉得热气大啊，这个不行。还有的家长说，那吃了以后肯定嗓子疼啊，然后生病啊，哪有那么？难道我不管吗？哎，有的时候真的是，我说过一次了。孩子就是在那偷吃，就是想吃，好几次三番五次的吃，那好，你就让他吃，让他喉咙痛一次，感冒一次，他也不会真正的说影响孩子的生命危险，他有那么两三次的知道，哎，这东西我不能吃啊，热气大，吃完以后我嗓子疼，他绝对下次不吃了，对吧？他自己也知道啊，但是你一直控制他，一直不让他吃，你去替他啊，说哎，你吃了肯定会难受。那他没难受，他就他有这种逆反心理，他一定想吃，哪怕他吃了以后说，哎，啊，就算我爸我妈说啊，这个啊吃完难受，那我宁可难受，我也想吃，这就是啊这个对抗效应。你越不让他干啥，他越干啥啊，倒不如我提醒完你一次了，好，你吃吧，吃完以后，啊，你生命是你的事情，我会照顾你，但是啊，你不要这个在我这里啊这个各种央求啊各种这个啊这个耍赖。这就是也是一种适度的试错的范围之内，啊，不危就危及孩子的生命安全，也不触犯这个道德法律，那你就让他啊疼一疼嘛。9:54啊，节目最后啊，依旧是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好的产品。那一年一度划算的最划算的618大促啊来到了，我今天呢我们的。选品团队啊，给到大家啊，找到了林博士品牌总部溯源啊。那给到大家为什么啊？这个林博士溯源啊，因为真的是啊，这个凭借着这个实打实的科研实力出圈的国货品牌啊，它是由中国玻尿酸之父林佩学院士亲自创立的科学家品牌，深耕玻尿酸科研40余年啊，研发的第四代全分子量玻尿酸技术获得了专利啊。今天呢，带来的是这个林博士透明质酸钠啊，烹润淡纹面膜。熬夜之后呢，用了这个面膜啊，效果是会非常的好啊。它是今天我们溯源思想价啊，3盒15片到手只要99块钱啊，只要6块多一片啊，而且还送2只次抛啊这个胶原给到您，真的很划算。另外一款福利就是林博士玻尿酸保湿喷雾啊，这个一大瓶有300毫升，今天只要69块钱，到手2大瓶啊，完全这个夏天都够用了啊，还额外赠送2次啊这个胶原次抛。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好的，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拜拜。
1: 墙上贴着奖状，奖状的旁边有个挂钟。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一样的心，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啲唔一样的了，是时候来啲唔一样的了。
1: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我哋嘅时间嘅10:07啊，头先听到嚟自 TCT 飞船失事啊，咁啊嚟到呢个钟数，咁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嘅6月10日星期三中早上嘅时间啊，嗱，咁日咧亦都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吓，就系我哋嘅呢个。

0: 高考结束的第一天，对我们高考的各位朋即考学生来讲，现在呢应该就是最开心了，因为呢解放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也都是藉着这个日子，也都是来到了六月份，我们的爱眼月，我们推出了这个爱眼日名医学的系列策划，将我们东莞眼科界的一些大咖请到来我们直播间，来为我们作这个权威的科普。在上一期呢，刘飞院长来到跟我们了解了全年龄段的一些护眼的知识的。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外耳眼科的一个东莞屈光的手术标杆专家，东莞外耳眼科医生，医院的屈光科主任，我们的陈晓培陈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深度解读一下当前呢三大前沿的这个窄镜新技术，来支招我们的这个高考学子的科学窄镜。欢迎到陈主任，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莞外耳眼科医院的陈晓培医生。首先祝贺各位考生啦，昨日完成了他的人生大事啊，预祝大家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愿大家都可以考上理想的大学，实现自己的梦想。
0: 没错，按照我们往年的安排，高考的成绩会在月底公布，志愿填报和这个升学的体检其实都要开始安排了。很多家长可能不知道，其实很多专业对这个视力都有严格的一个限制，比如说军校、警校和一些特殊的工科专业。不过现在比较好彩幸运的是，现在的高考体检、征兵的体检、公务员的体检都是认可我们近视手术的一个这个调整的一个效果的。每年呢高考落幕之后呢，窄镜的热潮就准时来了。往年也好有不少的考生考完之后当日就会直接去到我们的眼科去了解咨询。今年其实都不例外的。听说考完了的第一天，你们的科室已经是有很多穿着校服来的这些应届考生了，是不是？
1: 是确实是如此。其实今年的考生我们发觉其实提前了很多。可能之前的六一的假期啊，他们已经提前
0: 了去了解了。
1: 有考场直接出来的昨日都是有的，他下午就有的了。其实就大家可能 plan 这件事已经计划了很久。但是呢又因为高考期间其实用眼也挺多，是吧？复杂。所以都纷纷选择在考完之后来做手术或者做检查，这个都挺好。
0: 其实可能是跟他们有信心，是不是？我心仪的这个专业我应该没问题了，我就开始去准备体检的问题了。所以我可以见得出他们真的很迫切。今天我们就一起，我们切换一下语言，因为为了让更多的家长能够听得见了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所有考生和家长都最关心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如果做这个眼睛的矫正手术的话呢，这个手术的时机怎么选，哪一种术式更加适配，怎么样安排呢可以不会耽误到我们的体检。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陈主任呢也会一一的跟我们解答，为大家精准的把握摘镜的时间窗口，顺利的通过升学的体检。好，那么我们呢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其实呢近视对我们报考的专业呢也有要求，那高考学子呢他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呢？
1: 其实这些年呢我们感觉高考这个独木桥比我们以前都难挤啊，所以大家呢对的专业的选择上面呢更多哈，就我感觉越来越多哈，就会往当然这些专业也是非常好的哈，像军校、警校啊，包括还有一些呢就是艺术类的学校，其实都是对这个框架眼镜不友好啊。那现在大家知道近视发病率很高，
0: 没错，
1: 就是你要就是当然我们也在刘斐院长和我们全体
0: 预防
1: 对眼科医生都在努力预防让大家不要近视啊，但是还是说近视发病率高了之后哈，就也到就业的这个时候，
0: 没错，
1: 近视还是会给一些专业有门槛。那现在的我们可以知道哈，就从考生这边知道啊，我们包括一些军校、警校 啊，他们其实都有相应的要求、
0: 嗯、
1: 包括我们了解到好像军校其实是要求这个手术是要提前半年做的，也就是说你大概六月底的体检的时候、
0: 哦、
1: 你的手术应该是在六月底之前的半年啊，
0: 那也就是差不多一月份、啊、
1: 一月份
0: 再
1: 早
0: 一点点
1: 再
0: 早
1: 一点点、
0: 嗯、
1: 对，或者说之前有一些军校甚至有明确写了你的手术是

0: 应该是在当年的3月1号之前的、
1: oh.
0: 所以大家还是得看一些学校具体的体检的要求、
1: 嗯、
0: 然后来合理的安排大家的这个手术的时间哈。
1: 对的对的。
0: 那当然我们这些年也了解到有一些警校啊或者公安类的学校、啊、它可能就没有这么严格的对手术日期有要求、
1: 嗯、
0: 那么这群同学呢其实他们通常都会选择在高考结束后的这个6月份、
1: 嗯、
0: 啊来做这个手术的啊，
1: 没错。
0: 那所以，但是呢，具体每个学校其实我觉得可能是都有不同，包括手术方式的要求，每个学校具体也有它的体检的要求。
1: 嗯，
0: 所以啊、要这么就。那当然作为眼科机构我们没办法去仔细钻研每个学校的这个体检的要求，所以这方面还是要要求考生和考生家长啊，在啊有这方面的安排的之前先完善的了解相关学校的这个体检的要求、啊、
1: 没错，
0: 然后我们再对应来到我们医院啊，我们做术前的检查，
1: 没错没错，
0: 看看你的眼睛条件适不适合体检要求的那些手术方式，然后我们才可以就是合理有效的去安排时间完成手术。
1: 是的，所以呢其实当大家呢有了比如说这种特殊的一些专业、哦、有了这个专业的、报考的想法之后呢，其实就已经可以去进一步的了解，然后去到我们的、专业的医院啊，然后去找我们的 专家、啊、我们的医生呢、
0: 嗯、
1: 他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更加详细啊准确的一些信息哈、啊
0: 嗯嗯。
1: 好，那么我们在刚刚结束的高三高强度用眼之后哈、啊
0: 嗯，
1: 我们考生又应该怎么样去把握好这个手术的时机呢？
0: 嗯，其实这个要两看哈，有些同学我们发觉他高考到临近的时候他反而是放松的、
1: 嗯、
0: 啊，不会那么多的阅读啊什么的，那他的眼部状况还是比较理想的，哎、
1: 嗯、
0: 那这种的话我们觉得通过了术前检查，哎，那他可以尽快的安排手术，按照他自己的、时间安排、
1: 嗯、
0: 哈。但有一些同学呢可能、压力也可能比较大，或者用眼强度很高，那这些我们在术前检查其实也是可以筛出来的，比如他的干眼比较严重啊、
1: 嗯、
0: 比如他的验光的时候他的度数远，就假性近视比较多，他的度数远超过他散瞳后的度数、
1: 嗯、
0: 这些考生呢、我们可能就会、给他 有一些医嘱、啊
1: 嗯、
0: 先休息、啊、然后合理的安排这一段就是考后的时间、啊、然后休息一段时间，等眼部条件比较吻合了才做，那术后效果才会好、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的这套术前的检查还是非常必要的、
1: 嗯
0: 啊、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考生朋友就是、就是一方面眼健康要有保障，一方面手术的、要求要符合，
1: 符合条件、
0: 哎、那才能保证手术后的效果、啊
1: 嗯、
0: 即便大家的心情很迫切我们也理解，但是就是说医疗安全这块始终我们还是会放在第一位的，所以也希望考生和考生家长理解哈。那当然还没有来到医院的各位考生家长哈，或者考生们就要注意，考完就不要说啊，就好，当然大家心情可以理解，熬个大夜哈，熬个大夜不睡觉然后就来检查，那可能你通过检查
1: 会有误差，
0: 对，会有误差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先休息一个一两天，合理安排时间、啊
1: 嗯、
0: 来做这套术前检查哈，就不要先放松放肆的玩啊，
1: 没错了哈。那么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来听到之外呢，我们还会有视频的直播啊，我们的陈主任呢也会在直播间跟伟龙一起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干货，你们可以搜索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了哈。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去休息一下，我们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更多的一些关于哈我们考生啊考完试之后呢怎么样去做手术啊，有什么建议啊，我们一会儿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啊。
2: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

0: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18，继续翻到嚟我哋今日嘅呢一个爱眼月嘅专题啊，咁啊为我哋嘅所有高考学子咧嘅呢一个报考方面咧，亦提供好多啲帮助，关于眼睛嘅一个矫正嘅手术方面嘅内容吓。咁啊，我哋亦都系好开心啦，今次咧邀请到我哋嘅陈主任嚟到直播间同大家分享到干货。咁啊，我哋问到啦，其实咧好多嘅考生啦，佢哋很多的考生啊，他们计划考完啊先毕业旅行，然后呢担心术后出游。异地入学报到又不方便复查，对不对？那这块呢，我们的爱尔眼科哈，会不会有一些配套的保障呢？
1: 嗯嗯，其实我们爱尔眼科呢是一个全球连锁的眼科机构，
0: 嗯嗯嗯
1: 啊，那在中国的布点是最多的，我们现在在国内是有800多家分店，
0: 哇哦，
1: 啊，所以这个呢其实恰恰好啊，可以符合考生就是去到哪个，
0: 啊，
1: 对，
0: 去哪都可以检查，
1: 去哪都可以。当然我们其实就备在那里吧，
0: 嗯，
1: 啊，万一大家去到哪个城市旅游的时候有些什么小状况，
0: 嗯，
1: 啊，只要找到爱尔眼科，在术后复查这块，
0: 嗯，
1: 我们都
0: 全球联网，
1: 对，哎，我们都可以提供到就是联网式的，就是给大家提供这个术后的这个安全的保障，
0: 嗯，
1: 啊，没有万一最好，有万一的话，我们也在啊，就是每个城市啊，就 stand by 哈，啊，
0: 嗯，
1: 就是在那里候着哈，啊，就作为备选啊。另外呢，刚刚讲到这个怎么把握好手术时机这一块，
0: 嗯，
1: 我可能还要补充一点哈，就是说我们就如果是高考生的绿色通道来讲，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最快的啊，可能今天检查，明天就可以手术，
0: 哦，
1: 啊，后天就复查，
0: 嗯，
1: 啊，那这个是最顺利的，
0: 嗯，
1: 那就是也需要你的眼部条件是在最稳定的情况，这个，
0: 嗯，
1: 那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哈，啊，因为啊，我们东莞爱尔眼科其实连续12年啊，都为考生就开放了这个绿色的通道，
0: 嗯，
1: 啊，从6月开始，我们其实已经开启了天天可以检查，天天可以做手术的这个安排，
0: 嗯，
1: 啊，全面为考生的这个追求梦想啊，多出我们自己的一份小的力量啊，
0: 没错，
1: 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来圆梦。所以但是呢也需要大家配合好，比如说你有戴隐形眼镜的考生呢，其实要记得提前停7天的时间，
0: 哦，
1: 啊，提前要停7天啊，最好就不要戴了啊，不然就会影响我们的检查的结果，
0: 嗯，
1: 啊，所以总体来讲就是术前检查大家也要啊，就是合理安排时间啊，然后才能保证你又想毕业旅行对吧，
0: 嗯，
1: 又想安稳的旅行，又能不误正事的这个安排，嗯，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好，那么所以呢各位家长啊，各位同学也要知道了哈，我们虽然说做手术的时间哈，其实还算快哈，
1: 嗯，
0: 但是呢也是要在你的这个眼睛条件哈，就符合要求的前提下才可以哈，
1: 嗯，
0: 好，那么其实啊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呢，他们都纠结，因为现在我们的眼睛的一个矫正手术有很多种哈，
1: 嗯，
0: 比如说全飞秒呀，半飞秒呀， ICL 晶体植入啊，主要是这三种，
1: 嗯，
0: 那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嗯，
0: 我们的度数哈，就是多少才适合呢，
1: 嗯，
0: 我们请陈主任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其实我们目前全球主流的近视手术仍然还是分两大类，
0: 嗯，
1: 啊，就是第一类呢就是加法手术，就是以 ICL 晶体植入的这一类，就是加一个晶体到眼睛里面的手术方式，另外一种呢就是角膜激光手术，
0: 嗯，
1: 它是通过呢就是用激光在角膜的表面，大家可以理解为切削角膜的厚度，去雕琢一个近视眼镜啊，让大家实现可以不戴眼镜的，
0: 嗯，
1: 那今年来讲呢，其实的考生就非常幸福啊，因为我们这个主流的三大或者说两大技术，其实我们刚刚主持人也讲了，我们通常就是这么概括晶体，
0: 嗯，
1: 半飞秒全飞秒，就大家就是哎还是蛮了解的，就是这三大方向，今年来讲这三大手术方式都有了新技术 的诞生啊，所以大家今年的考生其实非常幸福，
0: 嗯，
1: 那以这三大新技术来讲呢，比如 ICL 晶体，它在今年呢推出了这个 V5 晶体，
0: 嗯，
1: 它把光学区做大了之后，使得这个日夜高清成为了就是平时可能 V4C 的光学区小一点，它在夜间的视觉质量会稍微差一点，
0: 嗯，
1: 啊，所以 V5 呢改进了这一点，
0: 升级了，
1: 啊，升级了啊，
0: 嗯。
1: 然后呢，激光手术这一类呢，就更多新技术了啊，包括全飞秒，其实以蔡司公司生产的这个全飞秒来讲啊，它已经升级到最新一代的机器人全飞秒 Smart Pro，
0: 嗯，
1: 啊，它实现的是一个超快智能更安全，在旧机器的版本上面啊。 有很大的提升、
0: 嗯、
1: 啊。然后呢，还有以个性化手术为代表的这一类半飞秒啊，那它也有了最新的升级，那也就是可以通过光计追踪精准的啊 3D 建模啊，就是把整个眼球的模型的数据全部采集来实现的个性化定制的这个全光速手术、
0: 嗯、
1: 那也是半飞秒手术里面个性化的一个天花板啊。所以说手术的三大升级让我们的考生朋友又多了更多的选择，或者说术后呢效果上面啊，起码你比上一届考生啊会幸福了。所以说今天我来这里主要的一个就是
0: 分享好
1: 消息、啊、就是为大家就是把这个告诉大家、啊、
0: 没错、
1: 啊嗯、
0: 这真的是个好消息、嗯、我都有点后悔我为什么要做那么早了、
1: 啊、
0: 我是在17年的时候对啊，所以呢今天呢其实我刚刚听完呢、
1: 嗯、
0: 我们陈主任的一个分享哈、
1: 嗯、
0: 我其实比较感兴趣，最感兴趣我相信大姐也感兴趣啊、
1: 嗯、
0: 就刚刚说到的一个叫做 EVO 的 ICLV5 的一个晶体植入术、
1: 嗯、
0: 因为半飞秒和全飞秒呢可能技术一直在升级哈、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名字其实已经听了很多年了、
1: 嗯、
0: 我们都了解、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晶体植入术呢我还真的是、
1: 嗯、
0: 就上一次陈主任说过哎我才哦原来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也了解到哈陈主任呢其实作为东莞首批开展 ICL 手术的专家呢也是我们全国首批东莞首位获得 V5 晶体植入术的国际认证医生哈、
1: 嗯、
0: 可不可以跟我们就详细的分享一下这个EVO ICL 的一个详细的内容呢
1: 就我们ICL 手术其实今年其实去年开始就其实有个国产的龙晶、
0: 嗯、
1: 啊，但是就是在国产出来之前其实全球或者到目前为止、
0: 嗯、
1: 占主流做的还是 这款进口的晶体就是这 EVO Plus、
0: 哦
1: 啊嗯、ICL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ICL 那它的最新的型号叫 V5、
0: 嗯
1: 啊、就比较好记、啊、叫 V5V5V5、啊
0: 嗯、
1: 那它上一个型号就是 V4C、啊
0: 哦、
1: 那晶体植入这个手术呢其实无论 V4C 和 V5 它都有一个非常就是大的特点、啊、就是它是一个矫正的范围比较宽、
0: 嗯
1: 啊、从50度的近视到1800度的近视、
0: 哦、
1: 600度以内的散光它都可以矫正、
0: 哦
1: 啊、这就比激光手术它可以矫正的范围广得多、
0: 嗯
1: 啊、另外呢它就是可逆、啊、那加进去的其实相对可逆、啊、就是说如果你哪一天有更好的技术、啊、你可以哎换、啊、
0: 拆下来
1: 对我把你拆我帮你拆下来、
0: 哦、
1: 你自己不能拆、
0: 哦、是是
1: 我帮你拆下来
0: 不能够自己拆
1: 对我帮你拆下来、啊、
0: 对
1: 然后你的眼球还是你原来的完整的眼球、
0: 哦
1: 啊、这个就比激光手术
0: 不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球
1: 对就是你还是你完整的眼球、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利益的或者说比激光好的一个点、
0: 嗯
1: 啊啊、当然它还有就是V5 最新的这一型它把光学区扩大、啊、就是为了让夜间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夜头暗瞳比较大的这些朋友、
0: 嗯、
1: 也能想到日夜高清的就是说让暗瞳大这些眩光的几率会降低、
0: 嗯
1: 啊、让夜间的视觉质量也可以提高、啊、
0: 就本来它可能晚上看的本来就不是很清晰但戴上它可能更清晰、
1: 哎、对就希望就是说就是提升夜间的视觉质量、
0: 嗯
1: 啊、那做 ICL 手术呢其实我们东莞爱尔眼科是非常骄傲的、
0: 嗯、
1: 因为整个东莞地区的首枚的 ICL 晶体是在我们东莞爱尔眼科由我们刘斐院长为患者植入的、
0: 嗯、
1: 那当时装的是哪一个型号当时装的是 V4 型、啊
0: 嗯、
1: 是没有中央孔的 ICL、啊、当然这个就 很专业了哈但这经历了就是 V4 是我们东莞爱尔的第一枚、啊、然后后来就直接进入了 V4C V4C 就是中央孔啊、型的晶体、
0: 嗯、
1: 那这个其实大大的提升了这个孔呢虽然很小哈但是它提升了这个晶体手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所以我们东莞爱尔也是跟着这个 V4C 这个晶体啊在全球它是翻倍增长的、
0: 嗯、
1: 啊在去年来讲啊在已经全球已经超过了400万枚的植入量啊、
0: 嗯、
1: 所以说当然总体来讲还是比激光的人数少所以
0: 对对
1: 主持人没听过也是非常正常因为激光手术其实可能已经上5000万6000万全球有这样子的、
0: 哦
1: 普及率了啊但是晶体手术虽然受众稍微少一点、
0: 嗯、
1: 啊但是它也是近些年啊由于它比激光优秀的一些地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它也在翻倍的增长、
0: 嗯、
1: 啊甚至就是说以前来讲可能是高度近视的选择或者角膜薄的选择现在来讲发觉它有些优点、
0: 嗯
1: 中低度的朋友也一样
0: 也可以、
1: 也一样享受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不、
0: 嗯、
1: 眼睛不干
0: 对、
1: 啊、那对于现在的人来讲干眼其实挺普遍的
0: 普遍
1: 因为大家手机用的多、
0: 嗯、
1: 电脑用的多所以说如果干眼很受困扰的这些朋友

0: 其实晶体是它的更好的选择，而不是激光手术，啊，所以这些年呢它是一个全度数的这个匹配的，啊，那也是从视觉质量来讲它比激光也是有它的优势在，所以说它现在渐渐的 不再成为是一个备选，啊，以前我们说它是备胎，只有激光不能做才能做晶体，现在来讲反而是一个平行的，啊，就甚至在，其实从全球的趋势来讲，在日本这个国家它就很特别，它就是晶体已经完全超过了、激光手术，
1: 光，
0: 啊，那当然它有它的国情了，啊，但是 这可能是一种趋势、啊，但是在我们全国来讲呢其实它还是三分天下的一个，就是大概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就各种手术方式，啊，那晶体是占了大概三分之一的市场左右。
1: 明白，我相信因为呢晶体它这个优势啊确实很大，是这个激光是弥补不了的哈，那么其实我们刚刚也，了解到呢这个晶体的一个厉害之处啊，而且呢我相信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昼夜高清啊，这个问题啊，到底是怎么样实现的呢？我们先去半点的报时吧哈，然后呢我们继续呢来邀请到我们的陈主任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个干货，那么本期节目呢也是由我们的爱尔眼科呢我们的陈主任哈来领衔啊，以及我们的刘斐院长了，带着大家哈一起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些专业的知识，而且呢我们东莞爱尔眼科的屈光手术专科哈特邀我们的2026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眼科人物五十强，中国近视手术标准的起草人，也是爱尔眼科的医院，那我们的集团广东省区总院长王征教授组建了我们硕博级的一个专家团队，作为全球领先的眼科医疗集团，我们爱尔眼科呢始终也是走在我们的屈光手术的领域的前沿，所以呢大家，想要了解详情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爱眼咨询热线0769-2266-0023，0769-2266-0023。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拉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好啦，我嚟到时间嘅10:31啊，一齐关注一下我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咧同埋夜间都系多云，比较好天嘅。咁啊，气温系24度到31度，相对湿度50%-80%，吹2到3级嘅东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到阴天，午后有阵雨，25度到32度。以上天气系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0: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10:33，继续翻到嚟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下面时间咧先嚟推荐下我哋家乡物商城嘅好产品先吓。咁啊，马上咧嚟到一年一度最底嘅618大促啦吓。今年咧我哋嘅选品团队又去到咗宁博士品牌嘅总部溯源。点解咧？我哋中意去到宁博士呢度溯源啦吓，咪反复溯源啦吓。因为咧佢真系实打实靠科研实力出圈嘅国货品牌嚟噶。佢系由中国玻尿酸之父宁佩学院士亲自创立嘅科学家品牌。深耕玻尿酸科研40多年啊，咁佢研发嘅呢个第四代嘅全分子量玻尿酸技术咧，仲系获得专利噃吓。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分享到嘅第一个佢嘅产品咧吓，就系嚟自宁博士透明质酸钠膨润淡纹面膜吓。熬完嘢之后咧，最惊咩咧吓？最惊就自己嗰块面咧黝黄啊，然之后咧又垮，仲干燥卡粉系咪啊吓？咁啊，用咗呢一块面膜嘅话咧，非常之犀利吓，佢令到你嘅皮肤咧变得更加水润，更加 Q 弹啊，会缓解好多一啲皮肤嘅一啲干嘅问题吓。咁啊，佢之所以咁犀利咧，因为佢入面咧系用咗一啲硬核嘅科技啦，特別是它的呢個全分子量玻尿酸嚇，同埋呢個泛醇嚇，先補取再修復嘅。咁啊，價錢方面非常之抵嚇，佢一片滿載嘅28毫升嘅精華啦，最緊要咧就係淨係需要3盒嚇，15片到手淨係需要99元嚇，淨係6元幾一塊，仲送2支呢個膠原嘅刺泡嚇，已經好抵噶啦。咁啊，第二個產品咧，亦都分享到就係夏天咧，大家都係要降温係咪啊？要呢個解暑啦嚇，咁啊肯定食雪條係咪啊？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到啦嚇，就係價錢啦，亦都非常之抵，而且咧品質都非常之好嘅。我哋嘅索菲亞冰淇淋嚇，佢有幾款嘅，比如話芝心時系列啦，呢個分金記系列啦，同埋呢個威化系列嚇。嗱，最重點嚇就係我哋嘅呢一個大碗系列，係寶藏系列嚟嘅。咁佢有呢個朗姆嘅葡萄乾、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蘇3種口味嚇，每一款咧都係無限回購嘅嚇。所以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这个订购两个字去揀我们的护肤品发送这个雪糕两个字就可以来买我们的雪条了。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啊，今日咧亦都系我哋嘅眼月吓，我哋嘅呢个护眼爱眼月啊吓，所以咧我哋亦都系邀请到咧我哋嘅专家，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吓，是我们的爱眼科的专家陈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您。
1: 大家好。
0: 好，我们刚刚呢也聊到了很多哈，就特别是晶体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新技术哈。那除了晶体之外呢，我们东莞爱眼科哈，是我们东莞首家获得 V5官方认证的医疗机构啊，我们的团队 ICL 手术破万例，这也是很多高度数的近视患者呢他首选 V5 的关键原因。那么我们 V5 呢其实更适合哪一类的人群呢，陈主任？
1: 其实刚刚也有讲到哈，其实如果对视觉质量要求高的朋友啊，那 V5 就是它很好的一个选择呢。那另外呢，说到我们是为什么，说到这个为什么我们能获得 V5 的官方认证的首家机构呢？其实这中间我还是得稍稍吹下牛哈，说说我们的 Colly。主要是它并不是在开放的时候，其实现在全中国啊可以订 V5 的医院其实不多啊，在我们3月份的时候算是首批。那这是因为我们之前做的这些工作了，包括我们已经有万例的基础啊，这些的资质啊，让我们可以首批获得 V5 的定制权。另外呢，我们在做 ICL 手术的这方面的投入也是非常多了，包括我们在做手术过程的这个显微镜哈，我们也是引进了东莞首台的 Artivo 800数字导航 3D 的手术显微镜，让我们这个手术更加精准啊，就是我们为了

0: 这个手术的精确性和使它的V5 晶体这个日夜更高清的这个特性能泛化出来，我们手术的过程还是要增加一些科技含量，
1: 没错，
0: 让我们的手术数据更加精准，使得这个手术达到更高的达到它更高的要求，所以因为我们当然有这些万例的基础和万例的这一万例的以数的朋友的这个真心的口碑以至于我们现在有很多想做晶体手术的朋友都会选择我们东莞爱尔眼科那究竟事实上谁更适合 V5 晶体呢？还是得先术前的
1: 检查
0: 对，让我们的医生团队充分的了解你的眼部的数据，包括您的用眼的需求然后再为您推荐适合的手术方式
1: 是的，那么近视手术呢，其实大家普遍知晓率呢也比较高但是作为家长呢，肯定呢想为我们的孩子选择一个资质好，最好呢就是名医团队来完成的手术那作为我们东莞市临床重点专科，东莞爱尔眼科医院深耕屈光手术领域11年，率先引进了 EVO 加 ICL V5 新一代机器人全飞秒 Smile Pro 以及全光硕等我们国际前沿的技术，拥有全系列手术方案，可以满足不同近视患者的矫正需求。医院的屈光科以刘斐院长、陈小培主任为核心我们特邀2026世界最具影响力眼科人物50强世界屈光手术及视觉科学学院的会士也是我们爱尔眼科医院集团广东省区总院长王征教授组建的资深专家以及我们青年骨干结合的硕博级医疗团队，而我们的陈小培主任呢也拥有了20年的一个眼科临床的经验个人呢也完成了近视手术超3万例，其中呢全飞秒手术已经就超了2万例了， ICL 手术呢也超8000例，临床经验是非常的丰富，而我们的爱尔呢技术也是非常的雄厚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聊一聊新一代的机器人全飞秒 Smile Pro 听说呢激光扫描只需要10秒，是不是真的？
0: 是的，这个就是它怎么说呢就是相对于它的旧设备最大的一个突破，就扫描快了它主要就是这个扫描的频率，原来是叫 VisualMax 500，它扫描的频率是500赫兹，现在呢是升级到了2兆赫兹，就大大加快了扫描的频率其实它加快了之后，是不是只有快的这个优点呢？恰恰我们应用到临床之后发觉快才是它最不值得一提的好吧当然快患者是很喜欢的，
1: 对，
0: 因为我们以往旧技术在做的时候，其实患者很多、
1: 会有不适的感觉
0: 对，它还是扫描的时间短
1: 长，
0: 对，大概23到24秒然后其实从它开始扫描之前还有一段它的预热期，
1: 对对对，
0: 所以总体来讲30秒你要保证不要眨眼保持一个位置对一些朋友来说还真的很困难包括那些眼睛超敏感的朋友，
1: 对对对，
0: 就特别是这些病人他是其实很难的那在这过程就平添了一些焦虑就甚至还有一些坎坷，如果你在这个23秒动了那其实对整体的视觉质量都是会有影响那有可能还要改变手术方式那这就会大家就心里又平添了一些负担所以说这种听起来都是秒以秒算的，但是这十几秒的进步其实已经是人文关怀各方各面就安全性都有提升那当然除了这个
1: 时间上的一个调整，
0: 除了时间上它整个机器从硬件它的外形来讲都进行了很大的改变就是旧的机器其实它是有点像 CT 机一样的就是有点半封闭，就是你要躺进
1: 去
0: 一个隧道然后所以这么躺进去的过程有一些朋友特别
1: 有一
0: 些压力特别我们才发觉还有一个叫做幽闭恐惧症的患者
1: 对
0: 他们真的是很害怕这种比较相对封闭的环境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以前没因为可能没有机器没有做到的人文关怀那新的机器人呢它为什么叫机器人全飞秒，不是说它是机器人在做只是它的整体的设计它是开放式的，它有两个机器臂，它就是你躺下去之后机器臂降下来激光臂然后要做第二步的时候它再降下来一个显微镜臂，就是这两一个机器臂的一个形态所以说这个也是让它整个手术过程可以开放式，减轻了大家的焦虑，所以这部机器其实是有很大程度有一些人文的关怀和 温度的一部机器、嗯、啊，
1: 没错
0: 啊，它就是专门为大家减轻啊这个术中的焦虑，做了很多方面的改善。嗯。

0: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这部机器 很可爱的一个地方，包括它还有一个八色氛围灯、
1: 哦、
0: 它就是让大家术前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光线
1: 哇、
0: 啊、
1: 真的是全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定制、啊、
0: 去选。对，男生比较喜欢那种、冷色调，比如 蓝色，女生像我，如果大家不选择就是用我喜欢的颜色，我会设置成粉红色、
1: 嗯、
0: 好吧、
1: 嗯、
0: 就是所以就是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互动吧，我觉得这中间
1: 放
0: 松放
1: 松
0: 一下，对，那我问一下他你喜欢什么颜色，那减轻一下焦虑、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让这个患者配合好其实很重要，
1: 没错、
0: 啊、在这手术效果很多程度，有些人说不是你医生做的不是机器做的吗，但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 part 就是你的配合度，
1: 没错、
0: 啊、对，所以这里也恰恰是这部机器升级之后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人文的关怀、啊
1: 嗯、
0: 然后也让这个手术的效果可以更安全
1: 更
0: 好对、嗯、
1: 是我们陈小贝主任呢，他不仅是华南地区最早掌握这个技术的专家之一哈，还多次呢作为我们东莞地区唯一受邀屈光专家参与新一代机器人 Smile Pro 的国际学术研究会，在去年七月份呢也亲自推动了这项国际领先技术在我们东莞落地。东莞爱人呢是东莞首家引进新一代机器人全飞秒的医院，从落地至今东莞爱尔引进的这个技术啊已经满一周年了哈。从临床的反馈来看呢，这类是就这个手术啊它更适配于哪一些人群呢？
0: 这个的话呢我就不得不讲，我引进这部机器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小故事，我长话短说哈、
1: 嗯、
0: 其实早两年就是在它还没进入中国之前，它是2025年的三月、
1: 嗯、
0: 就是这个新技术进入到整个中国但是在之前就是2023和2024我分别在欧洲还有在我们中国的博鳌已经看到了这个新技术并且试用了、
1: 嗯、
0: 所以我当时就是心生向往啊，那当然要把它落地到东莞还是颇具，还是我还是努力了一下，此处省略一万字哈啊，那然后我们最后呢在三月份中国可以有，那我们最终在七月份啊，在一个二线城市，我们觉得东莞新一线城市吧，
1: 对对对，
0: 但也不是省会城市嘛，
1: 没错，
0: 但在全国当时只有60台的时候我们争取到了一部啊，就是来到东莞，所以让东莞的市民也可以逐步出户享受到啊、这个国际通轨的技术，所以我中间我觉得我尽了一点努力哈、
1: 嗯、
0: 那当然这为什么一定要引入这个机器人全飞秒呢，主要是我们也是还有一部分跟这个考生也是很有关系，其实每年六月份召集做手术的高考生们都是今天检查明天手术，所以让他的心理准备这个时间其实非常短的，
1: 没错，
0: 然后考生年龄相对也比较低对吧，所以说有时候他紧张是难免的，而且很难用语言控制，所以这项技术像刚刚讲的它大大的减轻了大家的焦虑感，
1: 没错，
0: 扫描更快那扫描快就是减少了他在术中犹豫他心情波动导致的各种就是
1: 紧张啊焦虑啊，
0: 对，然后配合不好影响手术效果，这都是我们最担心的那扫描的快的这个特点，然后他的术后恢复快扫描快了之后他其实扫描非常均匀术后第一天的误感比旧机器要轻得多所以说这个也符合考生就是想着急的要去体检去体检等等就是他的心情就可以快速恢复然后就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其实全飞秒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切口小，
1: 对对对
0: 微创的这个理念还是保留下来、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就是像这些，特别是对抗性运动多，然后军警校的朋友。他其实他肯定要日常训练哈、
1: 嗯、
0: 但他就非常适合，当然还有一些就超敏感新人呢、啊、我们认为就是说他自己都觉得自己人家碰一碰他眼睛检查的过程都非常
1: 的
0: 对那些朋友可能更适合选择这个就是快速而且让你术中可以放松的手术方式
1: 好，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了哈，哪类人呢适合做我们这个手术，我们先去休息一下，再来我们节目最后的时间呢也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些干货哈。
2: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3: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4: 一行白鹭上青天。
5: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6: 快看，那是什么？
7: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啊、
8: 一只两只三只，
9: 那边还有呢，那边
7: 对对对对对对，
9: 哇， 坚持

0: 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Come on，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3: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6: 好，来到时间的10:48呢，我们继续来今天的越听越精彩，我是伟龙。咁啊，我哋继续咧同大家分享到啦，关于我哋嘅呢个东莞吓屈光嘅手术啦。咁我发现咧，其实好多我哋东莞嘅屈光首例，我们东莞首例哈，都是我们东莞爱尔哈，我们的陈主任哈，他们的团队创造的。比如说第一家引进 ICL 技术哈，第一家开展新一代机器人全飞秒手术，而且呢，全光硕手术目前东莞也只有东莞爱尔可以做，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的
7: 说到全光速，我又觉得很骄傲了哈。
6: 哎呀，真的，我就觉得这个是都必须得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7: 哎、
6: 详细了解一下我们的实力，对不对？
7: 是的呢，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东莞的一个骄傲哈。嗯、怎么说呢？就是全光速、啊嗯、其实是个性化手术啊。他这个手术呢，他们厂家还是非常看重中国市场，他、把全球的第一台其实就 是放在中国、开展的，那是在我们的广州爱尔、就也是我们爱尔集团、那我们东莞爱尔呢是紧跟着、整个集团的步调，也是全中国首批引进全光速这个手术的、是在2024年的5月份、那这个就是、依托着我们的爱尔眼科集团的这个共享全球智慧的平台吧。我们刘斐院长也始终都是非常支持、屈光科的发展、就有一有先进的技术，我们一定不遗余力的第一步的先带到东莞来、就努力、排除万难、刚刚跟主持人说有很多障碍的就是排除万难把它引到、这个东莞、然后让每一位东莞的本土的市民可以就是享受到与国际同轨的这个再进的方案，这是我们一直不遗余力的一个初心吧。
6: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陈主任，就是、什么是这个全光速呢？
7: 全光速手术呢，其实呢、就像其实伟龙知道哈，有半飞秒手术、对不对？
6: 对对对，
7: 半飞秒手术呢，其实它里面 它这些年也在发展啊，它不是停留，它可能它的缺点相对于全飞秒来讲就是切口大。但为什么还是一直没有被淘汰或者怎么样还是并存着呢、就是它有比全飞秒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它可以说个性化的手术、它可以它在上一代呢就是地形图引导的，就是采集你角膜表面的地形图来做个性化的精雕啊。那我们现在的全光速其实就是如果说上一代是一个 2D 平面的，只在你的角膜平面的22000点个数据来采集的话，那全光速呢就突破了这个啊，只在一个平面
6: 立体的
7: 大家可以想象它把整个眼球啊，它创造了138000个点的数据点啊、然后采集通过光迹追踪的原理哈，它去就放入，大家可以想象哈，就有2000道光线进入到眼球里边，然后再出来，然后它收集这个数据，迭代的计算就是多发射几次啊，就每次的术前检查，然后它会形成一个3D 建模，就是你的眼球模型是你独特的，是你每个人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嘛，对，形成你自己的 3D 眼球模型，然后再来设计，哎，在你的角膜上怎么去激光来雕琢、实现你可以看得更高清的这个目的、其实它这里很多理念都非常先进，包括光迹追踪、包括 3D 建模，其实也用到了一部分的 AI， 就是它是迭代计算算法、用算法来算出怎么样形成一个高清的视觉、让就这个就是其实它是想追求的，像它的 slogan 一样，就是要高清多一行，就想突破人类的极限，就是你或者你、原生眼的这种 成像质量的一个极限，
6: 比原本更好，
7: 对，他想实现比原本更好的这样子的理念啊，所以来雕琢你的角膜表面，嗯，啊，实现这个去掉了眼睛，去掉眼镜是他最基础的要求，
6: 没错
7: 啊，他还实现高清的视觉质量啊，所以这个是全光素，这个其实它本质是一个半飞秒，但是他想在追求个性化的道路上呢，他就走得很远啊，嗯，那这个手术呢，我们不得不说哈，它其实整体来讲还是在我们开展的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面，嗯，哎，那超过 1.5 视力的朋友其实还是蛮多的，
6: 没错
7: 啊，这个这比常规的手术来讲还是有它，啊，更具优势的一个地方，
6: 嗯，
7: 啊，
6: 嗯，那我们这个全光素的手术哈，
7: 嗯，
6: 它的安全性怎么样呢，嗯，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想了解到，
7: 对安全性来讲，其实大家有些朋友会畏惧半飞秒这个大切口啊，其实我本身做的，
6: 嗯，
7: 我16年做的，
6: 嗯，
7: 啊，也是做的个性化手术，当时是精雕 C 加了啊，就它也是个半飞秒啊。其实这个大的切口对于我们这种，我觉得我自己很宅啦，
6: 嗯，
7: 啊，就也不对抗性运动的朋友没有太大的问题，它切口也愈合得很好啊。就所以它本身来讲安全性，而且它这个手术其实在激光手术里面的年限是很长的，有30余年，
6: 嗯，
7: 所以它的基础，这个半飞秒手术的基础有30余年的安全实力在这里见证着，
6: 嗯，
7: 啊，所以它的安全大家不用太担
6: 心
7: ，对，
6: 嗯，
7: 啊，但是它又在安全的基础上实现了个性化的这个雕塑这个角膜，
6: 嗯，
7: 啊，所以说它其实也是在一种精益求精追求视觉质量这个道路上，
6: 嗯，
7: 啊，走的就是跟全飞秒走的道路不一样，哎，全飞秒它在走的道路是哎更微创，手术更快，
6: 哦，
7: 啊，让大家更安心，但是它全飞秒怎么说还是挑人做的，
6: 嗯，
7: 啊，假如说你的角膜还是相对就你长得可能不是太规则的，
6: 嗯，
7: 不是太完美的角膜，
6: 哦，是有要求的，
7: 哎，对，
6: 哦，
7: 如果因为全飞秒怎么说它都还是一个，嗯，不算极致化个性化，
6: 嗯，
7: 啊，那但是，半飞秒能做个性化，啊，所以说全飞秒还是挑人，
6: 嗯，
7: 挑那些可能角膜，就长得匀称一点，就本身你长得比较匀称，
6: 嗯，
7: 啊，那我们全飞角膜厚一些，哎，那全飞秒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6: 哦，
7: 啊，但是像全光素这样的手术方式
6: 不怎么挑人，
7: 不挑人啊，
6: 不挑，
7: 是
6: 完全不挑
7: 对完全不挑人啊，
6: 哦，
7: 当然也挑一点角膜厚度啊，这些还是得符合，
6: 也是还是要做检查
7: 也是还是要检查，
6: 嗯
7: 嗯，对，
6: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哈，
7: 嗯，
6: 比如说全光素的手术呢，嗯，是不是也有差异呢，
7: 嗯，对，全光素手术呢它其实，跟全飞秒来比呢，它就是多了一步，就是术前的检查，它用的，
6: 哦，
7: 其实它就是一个 CyMap 的这个原理，刚刚我说的什么2000道光线啊，
6: 嗯，
7: 迭代计算啊，它全部都是把它统一在一个设备里边，
6: 嗯，
7: 其实大家可能感受不到，反正你就坐在机器前检查，
6: 嗯，
7: 但是它在采集的这个很短的过程里边已经把你全眼球的数据啊都采集到了，然后它自己去算啊，所以这个就是算完之后给到我们医生一个方案，甚至这个你近视多少度是最适合你的，
6: 嗯，
7: 啊，我们以往都是我们验光师在验啊，
6: 嗯，
7: 那人与人验啊，你也就患者你也要判断哪一行轻嘛，这就是有点主观啊。那全光素其实连度数它都是客观的给到你的，
6: 嗯，
7: 啊，就是当然我们医生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做一定的调整，就手术方案的设计啊，最终来实现这个精准的这个过程啊。
6: 哦，所以呢，
7: 嗯，
6: 我们刚刚听完我们陈主任的介绍哈，
7: 嗯，
6: 我们三大的一个屈光技术哈，
7: 嗯，
6: 最大的感受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近视的矫正技术呢，已经进入了一个个性化啊，
7: 嗯，
6: 还有就是精准化的时代，
7: 嗯，
6: 而且呢，我们东莞爱尔眼科哈，它不仅有全系列的这个术式，还有人性化的关怀啊，我们的陈小贝主任呢，他的团队哈，也会基于大家个人用眼的习惯考虑，为每一个人哈量身定制最适合你的近视手术方案哈。我们东莞爱尔眼科呢，也不得不跟大家分享一下哈，爱尔眼科呢是隶属于我们全球眼科连锁机构爱尔眼科医院集团，11年呢扎根在东莞啊，构建起了东城总院、虎门分院、南城卓越眼科以及东坑门诊部立体化的一个服务网络，打造覆盖全东莞、辐射大湾区的半小时眼健康的诊疗圈。医院呢设有屈光手术专科、视光以及小儿眼病科、 白内障科、角膜眼表科、眼底外伤科以及青光眼科六大专科哈，守护我们市民全生命的周期眼健康。而我们东莞爱尔眼科屈光手术专科呢，由我们的刘斐院长、陈小贝主任领衔，特邀我们2026世界最具影响力眼科人物50强、中国近视手术标准起草人，也是我们爱尔眼科集团哈广东省区总院长王征教授，组建了硕博级的专家团队，作为我们全球领先的眼科医疗集团。爱尔眼科呢，也始终是走在了我们屈光手术的领域的一个前沿哈，依托爱尔眼科共享全球智慧的一个战略。我们东莞爱眼科呢，也持续是引进了我们行业前沿的技术，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哈，还有我们2015年呢，就已经率先在东莞呢开展了 ICL 手术，2024年呢也引进了全光硕个性化的手术，2025年呢就引进了我们新一代的机器人全飞秒 Smile Pro， 2026年呢就落地了 EVO 加 ICL View 的一个晶体植入术哈，逐渐呢构建起了全眼定制屈光手术的体系，满足我们。不同的患者对高清视觉的一个个性化的追求，而我们东莞爱尔呢会给大家哈定制最适合你的近视手术方案。大家呢想了解我们的详情哈，为我们的眼睛呢做一些矫正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爱眼咨询热线0769-2266-0023，0769-2266-0023。好，来到我们最后结束的时间呢，也感谢我们陈主任呢给大家带来的非常细致的分享，我们东莞爱尔的一个近视矫正全方位的方案，尤其呢是我们三大屈光新技术哈，陈主任呢都给我们讲的明明白白哈，真的让我们呢对近视手术有了全新的认识。那么为了助力我们高考考生哈，我们的摘镜的圆梦，我们东莞爱尔眼科呢也已经开通了考生摘镜绿色通道，优先检查、优先手术、平准考证，还享受专项的补贴。我们考生和家长呢都可以前往我们医院的3楼屈光科，或者通过官方的渠道来咨询我们的检查哈，以及手术安排和补贴政策等等的。那么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的陈主任啊，我们感谢大家。如果大家呢有近视相关的一些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爱尔眼科的热线0769-2266-0023。也祝各位考生可以金榜题名。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
7: 谢谢大家，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自动挡车型，虽然自动挡车开起来更轻松，不过由于自动变速箱的效率偏低，所以油耗上并不占优势。那么自动挡在驾驶中有没有什么省油的技巧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路况良好，那么起步时稍微快一点是可以省油的。原因呢，主要有两点：起步快需要的动力多，要多踩点油门，发动机负荷提升，热效率更高。虽然瞬时油耗低，但是很快完成加速，进入省油的匀速行驶状态了。为了照顾平顺性，部分自动变速箱在缓慢起步和低速行驶时，离合器或者液力变矩器不会彻底锁止，这就导致实际传动效率更低。而大脚油门起步时，液力变矩器或者离合器锁止更积极，能够降低损耗。长距离爬坡可以使用手动模式，这里指的是那种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在这种路上行驶，如果挂 D 档的话，变速箱会频繁的升降档，坡度大了降档，坡度小了又升档，这样的话会增加油耗。因为发动机换挡时，发动机的转速会发生波动，用专业的说法叫做变工况。虽然表面来看只是转速出现了波动，而实际上发动机在改变工况的过程中需要对喷油量进行补偿，实际耗油量会提升。所以在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段行车时，用手动模式把变速箱限制在稍微低的档位，避免变速箱频繁换挡，让发动机保持稳定运转。

0: 也是可以降低油耗的。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4啊，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一个出行情况。这一时段的出行压力并不大啊，但是有两个路段要稍微留意的。像是在十大公路这里显示的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800米，多花上40分钟。连马路西向东拥堵700米，东城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在管张路附近拥堵680米，这两路段呢都要花上35分钟左右的时间才可以顺畅通过。另外来看一下东城中路南向北的方向，从恒盛路到东纵路拥堵470米，等上27分钟。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养生学堂。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秋实。那随着年龄增长啊，不少中老年朋友都会面临着牙齿松动啊、坏牙疼痛啊、残牙发炎等一些口腔问题。很多老人呢，常年被牙疼、咀嚼无力困扰着，吃饭不香啊，饮食受限，甚至是影响日常的休息和身体健康。但是呢，在面对拔牙修牙时，绝大多数的老年人和家属都会格外的谨慎，甚至是满心顾虑啊。大家总听说啊，老人拔牙风险高啊，这个会出现容易出现意外啊，有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有的人说啊就不敢拔牙，硬生生的忍着牙疼啊，拖着坏牙的问题迟迟不敢就医。那到底中老年朋友能不能安全的拔牙啊？高龄人群拔牙有哪些隐患的风险呢？患有慢性病又该如何规避隐患？拔牙后如何啊科学的做修啊这个缺牙修复？种植牙真的适配老年人的体质吗？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啊信赖的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董毅教授来到节目现场啊。董院长在种植牙领域呢是深耕了30多年，是国内早批掌握种植牙技术的专业典范。他将针对性的解答中老年人拔牙与缺牙修复的难题，帮助大家啊打消顾虑，安心护牙。牙齿黄了，牙齿烂了，牙齿掉了，想知道怎么做牙齿修复效果更好更省钱，那就在每周二至周四啊上午的11点养生学堂啊准时开播。节目邀请啊资深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做客啊，传授东莞市民口腔科学保健之道以及护理秘诀。欢迎大家积极互动啊，抓住机会与北大口腔技术专家直接对话。那我们在节目开始呢，也是啊为回馈新老粉丝听众，推进口腔知识科普，本期呢我们也会举行有奖问答环节。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提出啊问题，让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既能够轻松解题，凡是答对问题的朋友呢都会有机会免费获得一次口腔服务。那我们本周提供的三个项目分别是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以及啊专家种植方案啊设计一次。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在这个三个项目中呢啊选择一项自己需要的啊免费接受。

0: 服务。参与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您搜索主持人锦山啊，加微关注并回答问题就可以了解啊，这个就可以了啊。那我们会在节目最后啊，抽取一名正确的答题的幸运听众。今天的互动问题呢，是六月啊，喜迎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推出多款啊骨结合成功率高啊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那各位听众朋友，能说出其中任意两款品牌就可以啊获得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啊有奖问答的一个机会。那答案呢就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快去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来抢答。那回到今天的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请到的是啊这个我们的非常啊这个资深的专家啊，北大种植牙专家董毅教授来到节目当中。董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0: 嗯，那董院长今天呢也是和大家来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啊，包括各位有任何的啊这个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啊有这个拔牙的问题都可以啊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为了维护口腔健康，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老年人需要这个拔牙治疗啊，不过由于可能说哎刚才我们说了身体机能的衰退呀，口腔状况的复杂呀，老年人在拔牙的过程当中呢啊他也是面临着一些啊这个顾虑啊，或者说啊他有很多的担忧。那最近呢就有听众朋友啊跟我们说了，说家里父亲已经75岁了啊，嘴里面好几颗牙都松动了，想拔牙啊但又怕风险大啊，不拔呢老人吃饭难受，天天牙疼啊，也是左右为难。在这里呢也想问问我们的董院长啊，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妥善处理才能够更好呢？
1: 其实牙齿松动哈，还有烂牙残根，我想在中老年朋友里面肯定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了哈。很多高龄老人都面临同样的这种困扰啊。在这里首先我跟大家说一说哈，哪几种情况上老年人是必须要拔牙的哈。第一种就是重度的一个蛀牙，因为蛀牙在老年人中啊发病率会特别高，长期蛀下去呢就会形成一个深深的一个大洞哈，一旦发展成牙髓炎呢，牙根发炎，咱们牙齿可能牙神经就彻底坏死了哈。如果不拔呢就会让炎症的扩散啊，影响旁边的好牙。第二种就是晚期的牙周病啊，这是导致咱们牙齿松动的一个核心原因啊。牙周组织呢严重萎缩以后呢，这牙齿就像树根啊没了泥土啊，不拔呢也会反复的肿痛，还有滋生细菌啊，那么还会连累邻牙哈。第三种情况就是长歪的一个阻生齿，那这种牙呢是没法正常咬合的，还容易引发这个炎症啊，甚至诱发一些囊肿，及时拔掉呢就能免除一个身体的大麻烦了哈。那么大家都担心高龄拔牙的风险啊，确实呢也不是多虑了，因为老年人的身体机能衰退啊，代谢慢，骨质疏松，还有凝血功能的下降，心肺功能呢也弱了哈，所以拔牙时候呢咱们牙槽骨啊容易这个损伤啊，那么术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出血不止啊，还会出现这种心慌啊胸闷啊等等现象了啊，再加上有很多老年人本身就患有高血病和高血压和糖尿病，血压呢不稳呢也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所以血糖高呢也会让咱们伤口呢感染啊，还有就是愈合慢等等这些情况了啊，还有肝肾功能不好的情况下呢也会影响这个止血和伤口的恢复啊。另外呢咱们老年的口腔状况往往是比较复杂的，比方说长期缺牙导致的邻牙的一个倾斜，还有牙槽骨的吸收，那么都增加了拔牙的一个困难哈难度。那么有口腔黏膜问题的老人家呢窗口感染的风险呢也会更高一些啊。但是大家呢一定要纠正一个误区啊，不是年纪大有慢性病就绝对不能拔牙，恰恰相反，那么牙齿问题如果拖着不治，反复发炎，如果吃不好饭了，反而可能会加重高血压和糖尿病啊，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啊接诊过很多这种80多岁以上的老人了，那么只要咱们术前做好了全面的一个体检和精细评估，严格控制风险，谁那么高龄老人是完全可以安全拔牙的哈。那么像我们的机构呢专门也建立了高龄安全诊疗流程，也就是术前要精准监测血糖血压和心肺功能，提前调整身体的状况啊，再定制微创拔牙方案，也就是术中要轻柔操作减少不必要的创伤，术后呢要专人跟进护理，全程 保障老年拔牙后的安全哈。
0: 嗯，那听了我们的董院长介绍也是非常的详细啊，让大家有了更清晰的一个认识啊，包括老年人想要安全稳妥的啊这个种牙啊术前的这种全面的评估风险啊

0: 术中的微创、极速、保安全是两大关键核心的啊。那大家呢也可以啊，有任何啊，特别是中老年人啊，有这个牙齿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我们的董院长啊一起来对话啊，然后帮助您更好的找到啊这个解决方案。那时间来到了11:14，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啊，详细为大家继续介绍。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深受大家信赖的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董毅教授来到节目现场啊，和大家啊这个一对一的啊来详细的介绍啊种植牙方面的问题。包括董院长呢在种植牙领域是深耕了30多年，是国内早批掌握种植牙技术的专业典范啊。他将针对啊这个各位的，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啊，在拔牙呀与缺牙修复等一些难题上啊，帮大家打消顾虑，安心护牙。像刚刚呢啊，董院长也是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啊，这个老年人口腔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啊要复杂的多啊。那因为老年人啊大多有各种这种基础病啊慢性病啊，贸然拔牙是很容易引发不必要的风险的啊。平时里呢看到新闻啊也不少的案例，因为拔牙操作不规范啊，风险把控不到位，给老年人啊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甚至是造成了危险的后果。所以呢，给老年人拔牙对医生的技术经验、机构的硬件设备、整体服务以及这个应急能力都是有着极高的要求的，每一步都得严格把关。而且拔牙呢只是暂时解决了牙疼，那缺牙之后，哎，这咬合塌陷啊、吃饭无力、面容衰老、邻牙松动等一些问题都会接踵而来，所以拔牙后的科学修复必不可少。拔牙难啊，对高龄老人来说啊，种牙更是一个大难题。那在这里呢，也想问一下董院长，您深耕口腔多年，尤其是擅长高龄啊、疑难种牙，还有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您和团队是怎么做好高龄拔牙、种牙全程风险的把控，保障老人的安全的呢？
7: 对，确实哈，其实高龄老人的种牙的难度呢是远高于这个年轻人的哈，因为他们身体的耐受弱啊，基础病呢也比较多，口腔条件呢也会相对比较差一些哈，所以我们针对拔牙愈合后的这些长辈呢，建议了一套全维度的高标准的一个安全诊疗体系啊。首先在术前呢，我们会给这些高龄老人做一个全面的综合评估。一方面呢要做一个全身的体格检查，要掌握他身体的机能哈。另一方面呢会用这些高精尖的影像设备 精准的扫描。

0: 描他的牙槽骨的骨量啊、骨密度啊，还有牙周状况，要彻底摸清口腔的条件啊。同时我们也会更加关注老年人的一个心理状态啊，因为很多老年人紧张啊、怕痛啊，我们会提前要沟通和疏导哈，量身定制一个适合他的种牙的，就是要量身定制种牙的时机、方案，还有专属的一个麻醉的方式啊。那么针对这些有高血压、要糖尿病等慢性病的这些老人呢，我们术前就会重点的管控一下病情，确保血压和血糖呢稳定在一个安全范围内啊。那么有心血管疾病的长辈呢，我们会监测的心功能，提前预防突发的状况，保证身体状态呢适合手术啊。其中呢就是麻醉安全是高龄种牙最关键的一环了，也是我们的核心优势之一啊。因为老年人对于传统麻醉药物的耐受度低，风险呢就更高。那么我们全程采用了国际先进的微针麻醉技术哈，那么镇痛呢精准，速度快，对于血液循环和脏器的影响呢也是非常小，是舒适度高，非常适合老年人的体质啊。对于那些极度紧张、心理素质弱或者身体条件特殊的那些老人呢，我们还会全程开启这个心电监护啊，配合温和的一个镇静方式，让咱们老人在放松平稳的状态下呢来完成这个治疗，所以大大提升了舒适度和安全性啊。那么在手术过程中呢，我们是严格遵守无菌操作，全套一次性器械，坚决杜绝术后的感染问题了。同时呢，我们会充分考量老年人的一个身体耐受的极限啊，咱们医生要练就这种极速稳准的一个操作技术，因为我们考核的标准就是要求种植医生啊基本上在1分钟之内就要精准完成一个单颗种植哈。那么手术时间越短呢，窗口呢越精细，手术术中的风险就越低，术后的肿胀和疼痛呢也会更加轻微，愈合呢自然也就快了哈。所以凭借这套成熟的一个这个手术的管理流程呢，我们是积累了海量的高龄疑难种牙的成功案例。目前呢，我们团队成功种牙的案例最高是来到了94岁啊。因此，很多80岁以上的老龄这种高龄患者呢，也会特意啊从附近的城市到我们东莞来找我们来种牙和看牙哈。
1: 那听了这个董院长的这个介绍之后啊，我们就非常清楚了。老年人想要安全稳妥的种牙啊，这术前啊全面的评估风险啊，术中微创急速保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也印证了我们啊常说的那句话，种牙选对机构、选对医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啊，种牙并不是做完手术就万事大吉了啊，像术后的科学护理啊，专业机构的定期回访跟踪，精准的复查监测，这同样是规避风险、保障成功率的重中之重。在这里呢，也想请问一下董院长啊，那么除了术前、术中、术后的这种人为把控，还有哪些关键细节能够进一步的帮助中老年朋友降低种牙风险，提升种植牙的使用寿命和效果呢？
0: 好的。刚才主持人的总结非常到位哈，就是术前评估啊、术中操作还有术后随访呢，也是高龄种牙所安全高龄种牙安全的一个基础保障了哈。但是想要种的牙呢更稳固和更长效，风险更低呢，种植牙产品本身的品质也是绝不能忽视一个和这个核心的关键因素了哈。那么很多中老年朋友呢种牙容易出现问题啊，用不长久，松动、发炎，除了操作的原因呢，很大一部分也是种植牙产品呢可能没选对啊。咱们老年人种牙呢面临着很多这种专属的困境啊，牙槽骨普遍萎缩呀，骨量不足啊，骨质偏弱呀，还有身体代谢和愈合能力呢远不如这个年轻人啊，术后呢恢复慢，而且老人呢每天咀嚼频次比较高，牙齿受力呢久，对于种植牙的稳定性啊，还有相容性啊，还有耐用性的要求是极高的。这也就意味着咱们所使用的种植牙呢材料必须要满足生物相容性好，骨结合速度快，还有材质呢要坚固稳定啊，适配这种差骨质的一个高标准哈。那么我经常给大家打个比方，其实我们选种植牙就像选汽车，那么大家在买汽车的时候最看重安全材质和车身硬度，对吧？为的就是要咱们日常行驶的要稳稳当当啊，规避隐患。那么种植牙呢是一样的，要扎根口腔，要用上10几20年，材质呢是安全的一道防线了。那么目前在我们口腔种植牙行业公认啊，适配中老年复杂口腔条件的优质材质就是医用级的4G冷作肽， 也就是绝大多数啊国际优质种植牙品牌的一个核心用材了。那

0: 这种材质的纯度呢就很高，生物相容性呢也是极佳，植入以后呢不会产生这种不良的排斥反应哈，特别适合这些愈合能力弱还有体质敏感的老年人。同时经过这个冷作工艺技术的处理呢，种植牙的强度啊、抗磨损和抗折断能力呢大幅的提升，韧性和稳固性呢远远超普通的这个钛钢啊钛材料，能完美的适配咱们老年人萎缩疏松的一个牙槽骨，从而实现快速的紧密的骨结合啊，不容易松动和脱落。那么就像大家所熟悉的瑞士士卓曼种植牙，那么它用的就是医用级的四级冷作钛材料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经典品牌了哈。那么士卓曼作为拥有72年历史的一个国际知名的种植牙品牌，经历了数十年的海量的临床案例的验证，那么技术成熟，材质稳定，适配性呢也是非常非常强，对于这些高龄啊还有骨条件比较差有基础疾病的中老年患者来说呢，选择这种经过时间和临床啊双重验证的老品牌好材质，就能在更大程度上来降低种植牙的风险，无论是术中的一个适配度，还有术后的这种愈合的速度，还是长期使用的稳固性和安全性呢，这个瑞士士卓曼都是更有保障的哈。
1: 那听了董院长介绍就了解到了，国际知名大品牌它就是不一样啊，特别是优质的这种医用级啊四级冷作钛，加上卓越的这个 SLA 啊喷砂酸蚀表面处理技术，这无疑啊是这个瑞士士卓曼种植牙啊热销全球的看家本领了。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瑞士士卓曼在全球种植领域呢一直是有着极高的行业地位的啊。那在稍后的我们的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和大家详细来介绍一下啊，瑞士士卓曼的啊，它的一些啊这个优势点啊，大家可以在稍后的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养生学堂。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专家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这个如何提高我们的这个口腔啊这样一个健康。那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是盛大启动了啊，世卓曼啊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是全新进驻中国啊，东莞固德全程首发，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啊。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啊，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0000例啊，毫米级精准植入啊，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啊，甄选优品著名口腔健康好口服。包括呢啊，我们给大家又带来了啊德国天空种植牙，这也是这个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啊，高品质4级冷作态啊，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天空般啊高纯净的品质。那拥有啊超1300万人在使用，安全洁净耐用。还有这个德国啊奥西伯格种植牙啊也是全新上市，德国种植牙系统啊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4级冷作态为原料啊，拉伸强度啊达到了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啊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德国啊，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啊，抢先上市啊，采用这个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4级冷作态为原料啊，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啊同品质，更高成功率啊，更快骨结合。包括今天啊，我们啊稍后也会和大家详细介绍的这个世卓曼啊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世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啊，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大家提供啊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德国领跑种植牙，这是搭配了新颖的这种 SLA 啊骨结合技术，选用了与诺贝尔啊世卓曼同源的德国4级冷作态啊，也是啊这个让种植效果更稳定更可控。接下来啊是蓝色种植体啊，蓝色是洁净安全的象征啊，蓝色种植牙啊以及独特的这个表面处理技术和啊刀形螺纹设计等啊，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这种手术成功率啊，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特别是这个暑假马上到了啊，很多家长也正计划带着孩子啊把这个啊歪牙矫正一下，让孩子自信的迎接新学期。正好呢，我们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和大家分享，就是暑期矫牙福利提前开抢啊，不用等放假，现在就可以预约。隐形矫牙3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着各位来选啊，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呢，从来不是牙套，而是方案设计和技术操作啊。那活动特邀中大啊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啊军医大李南副主任医师来到我们的啊这个医院啊，一对一的为大家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啊矫牙好口碑，近1000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加上专家技术，让各位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预约，提前变美。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开心水。
4: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看一下今天11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1到14之间啊，东莞是多云，气温在28到30之间，吹东北风2到3级。下午14到17之间，东莞市是多云，气温是在28到30之间，同样吹东北风2到3级。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0: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刚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是盛大启动啊。这个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啊，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啊，东莞固德全程首发。刚才呢，我们的董毅院长呢也和大家介绍了啊，这个施卓曼的一个品牌啊，是深受啊这个全球啊这个需要种牙的朋友的这样一个信赖的。那我们也知道啊，瑞士施卓曼在全球种植领域呢一直是有着极高的行业地位啊，是很多品牌学习的标杆，尤其是它的这个表面处理技术也是很多同行拿来借鉴的优秀范本。在这里呢也

0: 想啊，有请我们的董院长为大家介绍一下，特别是包括有的听众朋友说啊，听说瑞士施卓曼的表面处理技术啊，这个其他品牌很难实现1:1的复刻，这是真的吗？
1: 我们说这个瑞士的施卓曼啊，它是1954年哈、诞生于瑞士的一个老牌的口腔种植牙企业了，也是深耕我们这个行业呢有70多年了哈。那么也是全球种植牙领域的开创者和引领者。那么它的业务也是覆盖了全球啊上百个国家啊，在整个我们口腔种植行业里呢，施卓曼也一直是我们这行业的一个参考标准啊，也是无数后起之秀的一个品牌模仿和对标以及学习的一个标杆啊。那么这么多年呢，始终呢它是在推动种植牙技术的这种升级迭代。那么极具代表性的就是它核心的 SLA 啊，喷砂酸蚀表面处理技术。那么我用这个真实的一个临床数据和普通的清水植体做一个直观的对比啊，大家一听就懂了。首先是骨结合率啊，普通清水种植体呢骨结合需要8到12周，而施卓曼的超清水 SLA 技术呢只需要3到4周，骨结合的效率直接提升1半以上啊。其次呢是它的成功率和留存率啊。那么普通的清水种植体呢，10年成功率大概是在90%到95%，而施卓曼的10年成功率呢，可以高达98.8%，15年的长期留存率甚至可以达到97.5%啊。那么很多植入几十年的种植牙呢，依然是稳定完好的哈。那么最重要的一个炎症的防控数据，普通的清水种植牙的种植体周围炎发生率在5%到10%，而施卓曼呢仅为1.8%，所以炎症的风险啊直接降低了3倍左右。所以很多人好奇啊，施卓曼 SLA 表面技术为啥咱们别家就模仿不出来呢？啊，它首先是一个粗颗粒的一个喷砂，做出这种凹凸的一个大纹路啊，再精准的来化学酸蚀，刻出这种密密麻麻的一个微小的这种微米的小孔啊，那么双重孔洞的一个结构，咱们骨头就更容易长牢，愈合速度呢也更快啊。所以这套工艺的难点全在细节哈、喷砂的压力啊、用料啊、酸水的一个配方啊，还有恒温浸泡的时间，都是原厂的一个机密。所以微米做工啊，容错极小，还要专属的一个生产线，靠着这种几十年的临床数据反复的打磨参数，普通品牌呢只能照搬操作步骤啊，微孔排布，表面理化性能呢是仿不到位的，所以量产成品的稳定性呢更是远远达不到施卓曼的水准的哈。
0: 那包括这个董院长介绍的也是非常详细啊，挑选这个种植牙，咱们那个普通的老百姓啊，很难单凭肉眼来分辨其中的好坏啊，优先选择底蕴深厚、口碑过硬的大品牌，确实是更有保障啊。这个瑞士施卓曼就是优质之选啊，不仅材质出众啊，多项核心技术也是领跑行业。其经典的啊，这个像 SLA 表面处理技术啊，打造出啊微米级的这种微孔结构啊，像董院长说的，能够更有效的助力啊骨结合，稳固性远超同类产品。那听说用了这个技术之后呢，种植体和骨头长在一起呢，能够这个能力是特别好的啊，骨结合率也是非常高。那这项 SLA 表面处理技术为什么被行业啊公认是很难模仿的、很难超越的？这里呢也就请我们的董院长为大家重点的讲一讲啊，这个 SLA 技术到底厉害在哪儿啊？技术上是到底超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1: 其实我们说这个 SLA 啊，喷砂酸蚀技术呢，简单说就是给我们的种植牙的表面呢做一层特殊的一个微观的地形改造啊。它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就是用这种粗颗粒的喷砂，在这个钛金属表面呢打出这种凹凸不平的一个大纹路。第二步呢就是用高精度的化学酸蚀啊，那么在这些大纹路上呢再刻出这种密密麻麻的微米级的小孔啊，最终形成一种双层立体的一个粗糙结构。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知道骨细胞是非常喜欢这种粗糙的表面的哈，就像爬山虎找到了攀爬的网络一样，就会快速的长进去，牢牢的这个抓稳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它的骨结合能力特别强，愈合时间可以从2到3个月缩短到3到4周啊。所以它的技术超前性呢，体现在哪些地方呢？因为普通种植体的表面这种处理啊，往往只做到一个粗糙的这个层面，但是粗糙的程度啊、孔洞的均匀性啊、还有孔径的大小、还有深度的分布，那这些细节呢，可能就控制不住了哈。那么施卓曼的 SLA 它能做到微米级别的一个精控，所以它的每个小孔的误差范围极小，排布的方式也是经过几十年的一个临床

0: 数据的反复优化。那这种精控所带来的结果就是骨结合率不仅快，而且长期稳定，十年成功率可以达到 98.8%， 十五年的留存率还达到 97.5%， 所以重肢体周围炎的发生率呢只有 1.8%。那这些临床数据就是它超前性的一个有力的证明了哈。那么它为什么难以模仿呢？很多品牌啊照着步骤做，喷砂呀、酸蚀啊、工序看起来是一模一样，但是以喷砂的这个压力啊、砂粒的材质和这种力度啊，还有酸蚀液的配方，还有浓度，还有恒温浸泡的精准时间，那这些关键参数啊全是试着慢的一个核心机密啊，差一个压力值表面粗糙度就不一样了，酸蚀的时间差个几秒，微孔的形态呢就不一样了，也变了哈。而且这种工艺呢需要专门的生产线和几十年的一个临床反馈的反复打磨参数，普通品牌就算把样品拿去分析也复制不出完全一模一样的表面理化性能，再加上后续的一个极致的清洗和氮气的一个保护工艺，保证啊重肢体表面的零污染和超亲水性啊，这套整套体系呢不已经不是单个部分的步骤的模仿能做到的了，所以瑞士施卓曼重肢啊这套技术呢本质上它已经拥有了我们行业超前的骨结合能力和长期的稳定性啊。
1: 嗯，这也是非常的这个啊详细啊，这个没想到啊这个小小的一颗重肢体啊是藏着非常高的一个技术门槛的啊。包括这个高标准的这种洁净啊和活性啊，真的是非常适合啊这个像我们开头说的有基础慢病的这个缺牙的啊中老年朋友。那包括呢这个今天也是非常好啊，邀请到我们这个董毅院长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包括啊这个2026年啊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啊盛大启动啊，这个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是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啊，东莞固德全程首发，种牙咱们就选德国种植牙啊，选择德国种植牙会有更高的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啊，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啊，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啊，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甄选啊优品著名口腔健康好口服，包括这个我们的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啊，带来很多啊这个优质的品牌，像这个德国天空种植牙啊，这是德国专业级的亲水种植体啊，这个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安全洁净耐用。还有德国这个奥西伯格种植牙，这也是全新上市啊，这个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的这种大品牌啊，那还有这个德国啊德美克种植牙，这也是德国抢新品啊抢先上市啊，包括这个是采用这个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的这种四级冷作肽为原料啊，会有这个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啊，这个更高的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像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啊，特别适合这个中老年朋友啊使用的这种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啊，施卓曼国际大品牌啊，这种质保啊，传承精湛的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大家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牙技术和种牙选择。德国领跑种植牙啊，搭载新颖的 SLA 啊骨结合技术啊，选用与诺贝尔啊施卓曼啊同源的德国四级冷作肽啊，让种植效果更稳定更可控。蓝色种植体，哎，蓝色是洁净安全的象征。蓝色种植牙呢，以其独特的这个表面处理技术和这个刀形螺纹设计等啊，也是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深受大家喜爱和认可。那今天我们啊，在节目一开始也是给大家分享了这个今天的有奖问答啊，赢取啊免费高品质的口腔保健服务。今天的互动问题就是：6月喜迎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啊盛大启动。那推出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各位听众朋友，您能说出其中的任意两款就可以啊。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啊获得丰厚的礼品，德国4+2舒适洁牙 SPA、3M 树脂补牙随您选啊，还有种植牙专家亲诊设计方案。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暑期快来了哈，很多家长也正计划着带孩子把这个歪牙矫正一下，让孩子自信的迎接新学期。正好呢，我们顾德口腔啊也有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啊，就是暑期矫牙福利可以提前开抢，不用等放假，现在就可以预约。隐形矫牙三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顾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您来选。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呢，从来不是牙套，而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活动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来到我们的医院啊，为大家进行一对一的量身设计矫正方案。那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到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加上专家技术啊，让你矫牙更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提前变美。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8: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9: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8: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9: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交通音乐广播。
1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顾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刚呢，这个我宣传之前啊，这个我们的董毅院长啊，和大家介绍了啊，这个湿着梅伦地卡种植羊啊，它特别是这个很多这个技术非常的强啊，像这个 SLA 表面这个技术啊，它是这个能够让骨结合高效、稳固耐用啊，包括依托这个品牌多年的临床积淀与良好的口碑啊，更是以这个亲民价位带来高端种植体验啊，这个综合价值是拉满，是兼顾品质与实惠的一个优质选择。那董院长呢，咱们机构作为士卓曼梅伦地卡东莞地区独家授权单位啊，能够给到咱们本地市民哪些专属优势呢？包括现在正值啊，咱们六月啊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那除了士卓曼梅伦地卡种植牙啊，包括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这种啊德国优质种植牙可以提供给各位啊患者，那有哪些啊好的一些推荐给大家来分享呢？
1: 这里呢，我还是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这款宝藏种植牙哈，就是这个德国梅伦地卡呢，最早

0: 是在2005年啊，在德国所创立的。那么它是由三位专注口腔精密制造的德国专家联合打造的一个企业了哈。早期是主打高精度的种植牙配件，那么凭借着这种极致的德系精工品质呢，在欧洲啊也是迅速积累了非常良好的口碑。那么在2009年呢，正式推出了这种自研的高精度的种植牙。那么也是凭借着扎实的工艺和稳定的品质呢，在2016年呢，梅伦蒂卡也是正式的加入了瑞士施卓曼集团，成为施卓曼旗下的一个核心的主力品牌哈。那么自此以后呢，这款种植牙就形成了一个德国精工制造、瑞士严苛质控的一个双重的一个标准啊，兼顾了德系的精密工艺和瑞士的卓越技术。那么梅伦蒂卡最大的亮点就是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东方人的骨质呢，特点也是量身打造的这么一款种植牙。大家知道我们东方人啊，普遍骨量偏少，牙槽骨呢偏窄，骨密度呢也偏低，尤其是像糖尿病和长期缺牙的朋友，骨质萎缩会更加严重。而这施卓曼梅伦蒂卡呢，也是完美适配了这种骨质条件啊。首先，材质是采用了医用的顶级的这种四级冷铸钛啊，纯度高，生物相性也是好，抗骨吸收和抗形变能力呢也是超强啊。同时它是全面搭载了这个施卓曼核心的 SLA 超清水的一个表面技术，骨结合速度就快，严重的风险呢也是极低，再加上专属的这种窄直径宽螺纹锥形颈部的这种人体工学的一个设计，哪怕是面对骨量不足或者牙槽骨薄弱的这种口腔疑难种植牙的条件，咱们也能实现超高的初期稳定性啊。简单总结就是说，梅伦蒂卡它拥有瑞士的核心技术，拥有德国的精密制造工艺，也是专门适配东方薄弱骨质和慢性病缺牙患者的一个高品质的种植体的选择啊。
1: 嗯，那就像你院长介绍的，您不说我们还真不知道啊，这是他专门是这个针对东方人的骨质啊，打造了这样一个技术，而且是这个源自德国，然后加入到这个瑞士施卓曼的这样一个集团当中啊。其实包括像我们的董云院长也介绍了，这个咱们东方人啊，骨量这个偏少啊，牙槽骨偏窄啊，骨密度偏低啊，特别是像这个我们开头说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个有这种啊糖尿病啊是一些长期缺牙的朋友啊，这个骨质萎缩啊会更严重啊，所以说这施卓曼梅伦蒂卡是完美的适合了啊我们东方人的这种特点啊，包括这个它的品牌啊技术都是非常强的哈。那大家也可以详细的来关注一下啊，像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它是源自瑞士精工啊，品质扎实出众，四级冷铸钛品质啊，适配这个我们的东方的啊这样一个特点，那搭配经典的这种 SLA 表面技术啊，骨结合效率更高啊，稳固耐用啊。那刚才呢，也是我们的啊董毅院长啊为大家详细介绍了啊这个施卓曼梅伦蒂卡啊，那它也是咱们啊这个东莞地区咱们机构啊固德口腔啊独家授权单位啊，能够给到咱们很多朋友一些专属的优势，特别是啊这个咱们这个6月第14届东莞德国啊种牙节，那除了这个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啊，还有很多这个德国优质的种植牙可以提供给各位啊不同需求的患者。接下来呢，也有请我们的啊董毅院长为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0: 嗯，首先还要跟大家再明确一下哈，我们固德口腔呢也是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东莞独家授权合作机构了哈。所有的种植体都有是官方直供，一物一码，全程呢可溯源，从根源上呢保证咱们都是正品原装啊。同时呢，我们团队全员也接受了施卓曼原厂专项技术培训，尤其擅长使用这个梅伦蒂卡呢来解决各类疑难种植牙问题，技术和经验呢我们都是非常的成熟了哈。恰逢6月呢德国种牙节啊火热开启，我们也是把实实在在的福利呢给到我们东莞的这个缺牙患者啊，高端德系种植牙叠加集采政策和专项补贴，性价比呢也是直接拉满啊，让大家用亲民的价格来享受优质的国际大牌种牙技术了哈。也为了适配不同患者的预算和口腔需求呢，我们这次甄选了一批经过多年市场验证口碑过硬的德国优质种植牙品牌，除了刚刚介绍的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以外呢，我们还有德国的天空种植牙，还有德国的奥西伯格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德国领跑种植牙等等哈。我们已经搭建好了完整的德系种植牙的一个矩阵，选择呢可谓是非常丰富了哈。这些产品呢全线严格的遵守 德国医疗标准出品。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德国的那份严谨的医疗品质和极致的精密的工艺实实在在的来带给咱们东莞的老百姓啊。那么我们整个团队呢已经扎根东莞已经是整整的14年了哈。今年年初呢我们的品牌已又实现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总院大厦联动我们九大分院形成了10大专业机构服务全程的一个布局。也正是凭借着这14年的我们的一个品牌沉淀，过硬的技术口碑和规模化的诊疗的实力，我们才得以和各大德国种植体厂家可以达成这种深度的战略合作，我们砍掉了中间层层溢价的一个环节，真正做到了让利于民。我们这次是用实实在在的优惠价格，在德国种牙节呢，让大家都能种上这种高品质的德国好牙。
1: 嗯，那真的是非常感谢啊，东莞顾德口腔带来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德国种牙节，在这里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个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是盛大启动，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是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啊，这个东莞顾德全程首发，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呢，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啊，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甄选优品著名口腔健康好口服。那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啊，我们这个种牙节带来的啊，这个德国种植牙有哪些？分别是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啊，高品质4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天空般高纯净品质啊，拥有超1300万人在用，安全洁净耐用。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这是全新上市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啊，同样是以特级医用啊4级冷作态为原料啊，拉伸强度达到1000兆帕啊。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4级冷作态为原料啊，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再有就是啊，我们今天为大家详细介绍的施卓梅伦啊，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施卓曼国际大品牌啊，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你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牙选择。德国领跑种植牙，搭载新颖的 SLA 骨结合技术，选用与诺贝尔施卓曼同源的德国4级冷作态，让种植效果更稳定更可控。蓝色种植体，蓝色是洁净安全的象征，蓝色种植牙以其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等啊，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和认可。同时呢，这暑假马上到了，很多家长正计划着带孩子去把歪牙矫正一下，让孩子自信地迎接新学期。正好呢，我们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和大家分享，就是暑期矫牙福利提前开抢啊，不用等放假，现在就能预约隐形矫牙3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顾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呢，从来不是牙套，而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活动邀请啊，这个中大麦哲辉博士、袁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安全啊！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提前变美。好的，时间来到了11点58分，今天的养生学堂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呢。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董毅教授来到节目现场，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啊种植牙的一些啊这个知识。在这里呢，再一次感谢董毅教授，谢谢您。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我们明天继续畅聊，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好香呀！
5: 谁把灯关了？
6: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4: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俺错了呀。
7: 啥味道？
8: 那就倒了，着火了！
6: 大家快跑！
8: 我的
4: 熊二，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8: 有电梯，
4: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6: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4: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9: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11: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周三中午的12点钟啊，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情况，看现在这个路上啊有没有哪些路段会比较拥堵。首先来关注到主城区，今天主城区的话，我们来看到环城南路哈，环城南路辅路从西平立交到一中人行天桥的西向东方向有1.2公里左右的拥堵，可能有个十几分钟才过得去，稍后呢拥堵会加剧，所以朋友们关注。然后环城东路啊，这个横塘立交桥附近啊，北向南方向是有交通事故发生，有1.7公里左右的拥堵，也得10分钟左右。所以今天这个环城路，部分路段拥堵较为严重，比如环城南路，刚才提到的环城东路以及环城西路啊，也有一个3到5分钟，就是管泰立交桥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所以朋友们走环城路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然后关注到全程情况，比较拥堵的路段呢是东部快速干线啊，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的西向东方向有800多米的拥堵，这儿行驶起来估计要40多分钟才过得去。再来关注到富民南路西向东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然后就是十大公路，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这里有500多米的拥堵，水乡大道南向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清风路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管张路，我们再来关注到管张路从板湖东街到黄江环城路的东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这几段的话半个小时才过得去，今天路上行驶起来压力会比

0: 然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1: 大家好，我是林永健，请和我一起承诺，我为生命道路让行，我承诺不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让我们一起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
2: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3: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三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由我们东莞电台和东莞市司法局为大家联合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威。咱们继续在我们的东莞市空中普法基地跟大家进行相约，聊聊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哈。那今天在周三的节目当中有哪些现象或哪些法律问题想要跟大家做提示和提醒呢？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呢其实是一个特殊领域啊，而且呢跟大家每个人都有关系。我们想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药品啊，因为药品呢是守护生命健康的一个特殊的商品，对不对？咱们也是说去医院买药没还价的，为什么呢？都得为自己的这个健康负责啊。而且呢各个药店也非常多，包括这两天呢俩礼拜了啊，志威一直在吃药啊，你不知道有什么时候就会有一个不舒服的这个时候啊，所以呢朋友们就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这个医疗的帮助，这个药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它的流通销售的每一个环节呢，因为啊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健康，所以其实都是有着严格的法律的规范的。从这个行业的相关的管理规定啊，这个食药监的一些监管规定，到刑法层面上的这个假药罪、滥药罪啊，这一系列啊劣药罪，我们都有相关的一些管理。而且呢现在有一个实际性的问题，就是大家现在不舒服了，买药可能都是从网上买的啊，网络购药也日渐普及，确实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便利，正不舒服的时候手机一点，到时候直接给送到门口了啊。但是我们也发现啊，每当新兴领域出现的时候啊，总会有一些潜藏在灰色地带的乱象也会随之浮出水面。哎，那这个药品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个灰色地带的乱象是什么呢？为什么说跟每个朋友都有关系呢？今天咱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回流药的问题啊，就是本来应该是正常依规流转的药品沦为了这个回流药。什么是回流药？各位您清楚吗？那有些药品啊，本来是整盒的正规药，却被私自的拆分零散的去售卖。当然你看似价格较低，但这背后可能暗藏着是药效失效、来源不明，或者甚至是一些假药啊、劣药啊混入其中的多重风险，这里面就可能会碰到咱们药品监管的红线啊。那到底什么是回流药？那整盒被拆分售卖之后可能存在哪些法律风险？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法治观察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要聊的回流药和网络购药这个拆零售卖的那些事儿。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咱们95普法团成员，也是我们的法治观察员王云律师来到节目当中。首先呢我们还是请王律师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打个招呼，有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文章律师事务所的王云律师，也是我们95普法律师团的一员，同样也是我们东莞市律师协会律师主持人与讲解员队伍中的一员，也是我们东莞市律师协会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律师辩论团中的一员。谢谢大家。
0: 欢迎王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啊，这我们还算半个同行哈。
4: 对
0: 啊，这王律师这个一听哈，我们这个表达能力是非常这个功力深厚的啊。那今天呢就请王律师带着我们一起啊，咱们来聊一聊刚才我们提到什么是个回流药，那什么又是一个把整盒的药去这个拆零售卖，拆零售卖有哪些风险啊？这些和我们的普通市民朋友们有哪些关联 啊。

0: 我们又该如何的合法合理，我觉得最好最重要的是安全的去使用这个药品啊。王律师，有没有哪些典型的案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1: 好，那我先带大家来看一个我们近期发生的接受到的一个案例。首先我们的委托人呢，他是张先生啊。张先生他今年五月份来找到我们，是因为他自己负责了一家药企，他开了一个药厂啊。然后呢，他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就照常在网络上面浏览自己这个药企药品的这个销售数据啊。销售的时候无意中就发现了，哎，自己家的某一些款胶囊药品在一些没有自己授权的店铺居然有售卖的情况。哎，他就好奇啊，好奇就点开这个链接进去看，然后发现在这几家没有授权的店铺里面啊，自己家的胶囊被隐藏得很深，在这个售卖图片里面居然有显示自己家的药品可以拆零售卖。然后他就很好奇，他就下了一单，下了一单之后发现，哎，发货地居然是揭阳市的一个地方。然后张先生就很疑惑，自己也没有给揭阳这个地址供过药品呀，他就觉得这个药品是不是自己家的药品，这个安全性就打了一个疑问。他就觉得得不到保障，所以呢他也就觉得，哎呀，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投诉，怎么样去取证，就来咨询我们律师说他要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这个药品流入市场可能会导致一些购买者他误认为这个药品就是张先生药企的药品呀。然后来找张先生去索要一些赔偿啊，或者是申诉自己的权利。那基于这种情况，张先生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呢如何避免这一类药品进一步的流入市场，这也是张先生的一个疑问。
0: 所以您看这个事情，像您说的，他本身他是一个药企的负责人，他有一个品牌的这个，我们就说不管是什么胶囊吧，对不对啊？这个是他们企业生产的，就连他们企业生产的这个药，他都不知道，他没有给他那些供货地址或者那些售卖点提供货物，然后呢又给了一个揭阳某地发来的这个货品，那他就严重怀疑可能就不是他们的药，是吧？
1: 是的，
0: 而且这个药卖，您提的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它还可以拆分售卖，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它怎么一个拆分法呢？就把一盒拆成一板一板的吗？
1: 它的拆分其实我们在医院去买药也经常见到，我们有的时候去医院开药，我们发现，哎，医生给我们开的药它并不是一整盒的，而是说是几片或者是几颗。那我们去药房取药的时候也会发现，哎，这药房给我们的药有的时候是拿一个
0: 小袋子，
1: 对，专用的这个药品包装袋，或者是如果是胶囊类产品，它可能是剪下来几颗或者是一板两板这样给我们，而不是一整盒。
0: 这是我们在医院开药的时候是可以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在网络平台上买药的时候，这种拆分是否合适就成了一个疑虑了。那我们先会说这个案件吧。你刚才也提到张先生他本身是这个药企的负责人，他现在呢也有一点点的疑惑，是吧？尤其是在法律的途径之下怎么去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啊，那就是我们律师该干的事儿了啊。那您能跟我们说一说这里面他该去如何维权吗？
1: 哎，好的好的。首先呢，张先生他发现了自己药企的药品在网络店铺出现这种拆零售卖的情况。而且他经过下了这一单之后，他再去搜索，他发现其实呢不止这一家店铺在售卖，而是在多个平台啊，这些平台我们就不去点名了，就是多个平台的不同店铺都有这样一个现象，都在售卖他们这一款药品。而且他就尝试多下几单呀，多下几单发现，哎，这几家店铺虽然它网店不一样，平台不一样，但发货地址都一样。那证明呢这几家店铺呢可能就只是一个代销点。它并不实际经手这些药品的拆分啊或者是发货。所以呢我们分析呢就基本上会出现以下三种风险。第一个就是这个药品呢它不是正规渠道生产的。它有可能是仿制药或者是假药劣药。所以网络店铺呢它选择拆零售卖是避免消费者对这个药品进行外包装的一个溯源啊、扫码呀、或去查询它的这个生产批号。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出现他售卖这个药品是一个过期的药品啊，那这个过期药品他进行这个拆零售卖、毁灭这个原包装，同样也是为了避免这个购买者进行溯源，看一下它的保质期啊、生产编号这些问题。第三个呢，就是现在比较一个新兴的一个领域叫做回流药。那这个回流药的问题呢，现在在目前的实践中是比较常见也比较普遍的。为什么回流药比较普遍啊？就是因为我们前些年呢，这个药品作为国家这个严重监管的项目，我们需要这个权威的检测机构报告呢作为这个药品的有效处置依据。所以很多店铺啊他也不敢 售卖这种假药或者是说仿制药，因为

0: 为我们国家对于假药和仿制药的这个处罚力度是非常大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判断这个药品有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回流药。
1: 嗯，所以说你看，像您提到，因为其实这些都写到刑法里面了，哈哈，假药罪和劣药罪哈。那这里面，您刚才也分析了这三种风险，第一种就是不是正规渠道生产的，或者仿制药或假药，这个可能性较低，是吧？
0: 是的。
1: 第二就是如果说这个售卖的过期药的话，可能这个也可能性比较低，因为我们刚才您提到国家监管很严格，而且呢，
0: 啊、是的，
1: 这个出一点事儿就是大事儿，是吧？所以说您觉得这个最关键的，这一部分的原因可能就出现在这个回流药上面，是不是？
0: 啊，是的。
1: 那我们得先解释一下，这个。咱这样吧，您先把这个事儿说完，就张先生他后来自己怎么办了，然后我们再来好好说一下这个回流药到底是一个什么，好不好？
0: 好，那我们就建议说，张先生因为这个药品啊，它的这个检测是有国家严格规定的，我们必须是要有药监部门认证的权威机构才能做检测，那我们个人通过第三方检测机构，包括张先生他自己也是药厂的老板呢，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实验室啊，他做的这个检测报告呢是不能够作为我们案件的依据的，所以我们就建议张先生，他不是之前从网店购买过吗？
1: 对，
0: 那他可以再次去购买，再我们律师呢，可以是配合公证处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机构也好，把这个购买过程做一个证据的固定，从我们怎么样进入这个网店，然后怎么样下单，怎么样收到包裹，怎么样拆开包裹，然后再把这个药品去送检，只要整个这样一个流程呢，我们配合张先生做一个证据固定，然后再拿到我们这个证据之后呢，我们根据这个证据再提供这些线索，协助张先生对于这些药品进行一个投诉，像我们所谓的药监部门也好，或者我们前往公安局报案也好，我们做这样一个报案的去处理，然后由药监部门和公安部门去前往去协查，然后等这些不法分子归案之后，再根据张先生他的这个企业的损失，包括他的信誉，以及可能有一些患者吃了这些不明药品之后造成的一些副作用等，像我们张先生这种药企进行的索赔，这些损失再向法院对这些不法分子提起诉讼。
1: 嗯，对啊，是整个流程，就是固定证据非常重要，这就是也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提，法律面前讲证据啊，我们不看人情，不看关系，不看您说什么，对吧？主客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些证据的固定以及后续的这个符合规定的一些处理哈。那 OK， 那这个张先生这个事儿呢，哎，稍后这个张先生这个事儿最后的一个处理结果，最后又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的？咱们一会儿再说哈。
0: 好，
1: 那我们先往回说，就是首先您刚才分析了三点，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点可能性不高，那就集中到这个回流药了。那什么是回流药？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对这个回流药没什么概念，不知道什么是回流，什么意思？假药回流啥意思啊？卖了退了的药还是什么样的？咱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0: 好，首先回流药呢，它在大众可能现在并不熟知，但它竟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一个新兴领域。虽然它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但是你们去到医院啊，就是我们的普通的消费者也好，或者是我们普通的广大人民群众啊，去到医院去，你问一问医生，问一问药店药房的人，他们其实都知道这是一个大众的现在一个常识性的一个观念，它就是指啊，我们通过非法的渠道，就是不法分子回收的到我们在医院啊或者是药店这种正规医疗渠道购买的药品，就这些我们正规常规啊患者也好，我们的这些参加医保啊或者其他的持保人呢，我们去拿我们的医保卡去医院购买的这些药品之后啊，受到这些所谓的药贩子也好，不法分子的这种利益的鼓动，然后他们转手再卖给这些不法分子，然后这些药品经过医院的或者是药店这种正规渠道的购买开具，然后再经过药这种参保人啊患者的转手倒卖，回到这种不法分子手中，再经由不法分子手中回流到市场的这样一个现象，就叫做我们的回流药。
1: 就是说白了，这个票有这个票贩子哈，这个药有药贩子哈，就是专门干这个呢。那这里面实际的问题就是因为啊，我们现在医保的这个报销比例越来越高，对吧？
0: 对啊，
1: 咱们给到咱们这个我们的人民群众的这个医保的福利保障越高，所以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这回流药起码第一个概念，它是一种大众说法，它呢其实就是真药，对不对？
0: 是真药，
1: 药是真药啊，但这个渠道它不对，为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医院给我们的患者开出来了，然后呢刷了医保，刷完医保之后呢，相当于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刷这个医保，这医保有的时候我也取不出来，我只能看病吃药，是吧？
0: 啊，是，
1: 对我来说没有成本啊，那我打个折 我就去卖给接

0: 下来的下游的这些药贩子们。然后药贩子们本来你去开这盒药35，是不是？那你给药贩子可能就十几块钱，那药贩子再去卖，谁都能赚一笔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就叫回流药啊。
1: 对，
0: 药是真药啊，人是真人，但最后呢，倒手倒的就倒出事儿来了啊。
1: 哎，对，
0: 就是这种一手一手的倒来倒去，就可能会存在着环节众多之后的风险越多啊。那，这个回流药的事儿我们说清楚了啊。那您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说一下，尤其对于这一类案件当中，咱们要注意到的法律风险有哪些，好不好？
1: 好，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回流药，其实它简单的说，它的流程就是我们医保买药，然后再倒手卖掉，卖给这些药贩子，然后从中赚取差价。那我们看这其中其实还是有比较多的环节。那我们近些年呢查处的这些案件来看，回流药它的整个流程主要就是我们通过这些不法分子收卡，然后收卡之后呢，我们的这些参保人利用这种卡或者是他自己的卡去开药，开药之后药贩子再收药，收药再进行销售。那我们这个里面就涉及了四个环节，每一个环节呢我们来分别看一下。第一，对于参保人啊，我们参保人呢肯定就是我们自己利用医保待遇转卖这个药品，那我们面临的处罚可能就是要会被暂停医保联网结算3到12个月，如果构成骗保的可能要处以骗取金额2到5倍的罚款，如果构成这个骗保罪的诈骗罪的，我们还要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0: 这对于参保人来说，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白了，就是他们可能就跟现在那个收卡一样，他8折7折是吧？
1: 是啊，
0: 把你医保卡收走了，然后他就把这里面的这些钱就给你当这个药去花走了啊。
1: 对，
0: 你感觉好像你是收到钱了，这里面咱们要明确说明这是违法的事儿啊。
1: 是是，
0: 这第一，对于参保人来说啊。那还有没有对于其他方面来说？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药你想出来，你要不就是医生开的，要不你就是去这个药店买的。你关键是你去药店买，你买不了那么多呀，这个问题是。
1: 对，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对于医生或者药店、药企、医院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很多参保人啊，他其实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医保管理比较严格，那他去医院可能一次性开不了那么多，那他就会选择去多家药店或者是多个医院分别去进行就诊，然后呢去开具这个药品。那我们来分别看一下，首先对于医生来说啊，如果我们的医生是配合参保人啊，不配合这种不按规定开具处方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我们就要停止医生的处方权。那情节严重的，我们就可能要暂停医生执业半年到1年，甚至有可能会吊销我们的行医执照。那对于药店、药企或者是说我们的医院来说，如果是从非法渠道购进的药品啊，我们就可能会对于，就是我们对于这种药企它销售的是从非法渠道 购买的药品呢，那个我们就要去处以药品货物价值2到10倍的一个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我们可能甚至要处以10到30倍的罚款，甚至吊销我们医院这个药房、药店、药企的这个许可证。
0: 因为这个医师和药店还是两种性质的
1: 是的，
0: 因为他们这个身份主体不同，所以他们这个处罚也就不相同啊。当然这里面我觉得还这几个环节咱们要知道，如果您要成为其中的参与者的话，您是受到相应这个处罚的啊。但是这几个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较轻的啊。为什么呢？就为什么这个较轻指的什么？指的这可恨性。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们最终倒到谁那儿？最终还得倒到那个药贩子那儿，对吧？你没有这个药贩子，其实这个整个流通可能就流通不起来啊。这个药贩子肯定是个不这个最终环节或者一个最终的一个不法分子。那对于他们来说一般会处以什么样的一个处罚呢？
1: 那我们先看一下，因为对于这些药贩子来说，我们如果认定就是从我们法律角度来说，共犯来说，他属于教唆犯。那对于这些药贩子呢，这些他们主要其实就是利用了参保人这种贪小便宜啊，或者是说想要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医保我们可能长期身体都挺健康的呀，那我这医保里面的钱越来越多，那我好像我最近也没有看病，那我也不可能天天去体检的这种心理。然后呢他们去进行的这种一种收购，那我们对于这些打击是相对来说是更加严厉的。对于药贩子这些不法分子呢，我们非法收购回流药金额只要超过50000元人民币的，就要处以构成这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如果教唆骗保人呢，就是我们参保人去购买药品的，那我们肯定就是以诈犯罪，诈 骗
0: 罪，
1: 甚至是以主犯去论处的。
0: 嗯，对，他到底是教唆犯还是这个实犯是吧？是不是主犯啊？来进行这个惩罚，有可能这个参保人员说我不懂啊，但是你说你给我钱，那我就当你提现了啊。其实这些事儿。

0: 都是要饭自己操作的，是吧？
1: 是的，
0: 嗯，所以这几个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存在着这个法律的风险啊。有的时候大家不要去这么想，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意外就会来临啊。这个、当然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健康哈。
1: 啊，是的。
0: 但你看前两天我一直觉得我挺健康的，我不刚才说了吗？这两个礼拜一直在吃药，就是去医院一查，人家说慢性肠胃炎啊、一开就两个礼拜，我现在每天一天三顿药。所以你看，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身体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时候一刷医保，那这个钱那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正常的支出了，对吧？这是合理合法的啊，大家就不要有这样的一种这种想法。那我们说回刚才那个案件吧，就刚才您提到那个张先生那个案件，
1: 好，
0: 那个案件现在还在办理过程当中呢，还是怎么样呢？
1: 对，我们目前还在办理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正在配合张先生对于这个药品进行一个取证，取证之后我们还要去这个药品监督管理局去送检，
0: 嗯，你要确定到底是哪个性质，到底刚才是说我们说的回流药，还是说它本身性质更恶劣，它直接就是这个假药的生产商，是吧？
1: 是的，
0: 嗯，好，那我们静等这个案件的处理结果啊。当然，这个呢是后续就张先生和我们律师团队的事情了啊。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从这个案件当中能够汲取到的就是这个什么是回流药，以及我们要其中可能面临的这个风险，以及说我们在购药平台上我们该如何去关注，或者说如何去识别这类风险，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重要了。那这样吧，生活当中偶有这种现象发生，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啊，能够跟我们来进行这种刚才我们比如说所有说明的一些案例支撑的啊，有实际的事件发生了，我们该怎么去处理的？那么这样吧，我们报时吧。因为还有宣传没播，等我们的宣传播完之后，咱们在12:30报时过后，我们以一些真实案例作为支撑，跟大家来进行相应问题的具体说明，好吧，王律师？
1: 好的，
0: 嗯，好嘞，那咱们稍事休息哈，那我们在报时过后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刚才都提到了各个主体去对应的一些法律风险，那如果真触犯了会面临着怎么样的一个处罚，咱们一会儿慢慢跟大家来说啊，稍后见各位。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啦，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3: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6: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是多云，今天夜间同样也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4度到31度，相对湿度50%到80%，东北风2到3级。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午后可能会有阵雨，25度到32度啊。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朋友们，一段宣传过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今天周三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到的话题是回流药和网络购药这个拆零售卖的那些事儿哈。其实说白了，就跟我们有关系的关于药品的安全以及合法用药的话题。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咱们东莞市九五普法团的成员啊，我们的王律师王云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

0: 进行分析和分享。刚才王律师呢，从一个典型案例，这是他们经办的一个案例哈，跟药品有关，那也提到了在这个行业，可能我们说风险之下，各个主体面临的惩罚，比如说我们的参保人、我们的医师、这些药店、药企，甚至是这个药贩子。那在具体实践过程当中，因为刚才提到了王律师这个案件还在经办过程当中，现在正在这个证据的这个固定啊，以及接下来跟我们这个药监啊问题的汇报的阶段，那有没有实际真实的案例发生了？那最后又是如何进行处罚的？我们要看看这种事件如果发生之后面临的是怎样的一个具体处罚。那继续邀请出王律师，咱们有没有类似的案件可以给我们进行分享的？
1: 好的，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发生在北京市的一个参保人，他利用他人的医保码违规超开药品并且倒卖的一个案件。
0: 嗯，
1: 因为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说这类案件跟我们的实际的参保人或者是说我们的购药者啊，还是关系比较大。
0: 嗯，
1: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案件是怎么处理的。就首先这个案件是在2024年，
0: 嗯，
1: 2024年的2月到5月期间，就是我们北京的这个参保人啊，王某某啊，他冒用了他自己姐夫啊，他姐夫的医保码，然后在多地就是虚构就医记录。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你去一个医院一个医生那里可能开不出那么多药品，
0: 是，
1: 所以他就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去就医，然后呢开具了大量的治疗这个慢性病的医保药品。
0: 嗯，
1: 随后呢他就受到这个，因为他也是受到这个药贩子的唆使嘛，他就转卖牟利，骗取了医保资金是39600多元。
0: 嗯，
1: 然后北京市的房山区人民法院呢，就以诈骗罪定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是1年2个月，
0: 嗯，
1: 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而且要责令其退赔这个全部的医保基金损失。
0: 嗯，
1: 而且当地的医保部门呢，也依法呢对王某某还有他的姐夫的这个医保账户做出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这样一个处罚。
0: 嗯，这个姐夫看来整个这个缴费基数不低呀。
1: 对，
0: 能这个从他卡里抽出30000多块钱来啊，那看来要不就是缴费时间较长，要不就是缴费基数较高啊，所以这个里面还是有钱的，所以才动了这样的一个歪心思哈。他也是这个被人驱使的，相当于也是有药贩找他说你这个可以刷出这些药来，是吧？
1: 是啊，是啊。
0: 嗯，那确实，你想想，你能开出30000多块钱的药，这是药品，它不是糖豆啊。
1: 那是
0: 啊，那肯定不能这么吃，所以这里面就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你看被调查之后呢，你不仅啊要受到的是一这个刑事犯罪的处理哈，你说这个因为30000多块钱，你被判1年2个月。一要处罚金，二还得去补回或者说我们叫退赔这部分的损失，那您觉得这个风险是不是我觉得有点太高了？但就像刚才我们王律师提到的，这可能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事儿。咱们每个人都去医院就诊的时候，这个开药的时候是医生一般按周期给你开，尤其是慢性病啊，一开就是一个礼拜、2个礼拜，甚至1个月、2个月，对吧？那按照这个周期来。那有的时候咱不要去动这样的歪心思啊，否则你说这真的是有点得不偿失啊。
1: 是的，
0: 那还有一个话题，咱们说到这儿了。你看，我们今天先聊的是回流药，咱们还没聊到那个零售卖的问题哈。
1: 对，
0: 这个回流药，它都是刑事责任层面上或违法的层面上，我们不讲了啊。刚才咱们都讲过了，也受到真正的处罚了。它都是医院开的正规的药品，那人家可能有消费者就说了，我这医保卡里没那么多钱。对吧？那我买点便宜药，我觉得没问题吧？这药本身它也没什么危害啊。我们从使用的角度，我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1: 那好的，首先回流药虽然它是从医院开出的正规药品，但它经过回流之后，那它这个危害性就已经存在了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0: 嗯，
1: 首先我们要想一下，你购买的回流药的风险主要在哪里？第一个，我们购买的这种回流药品，它有可能是拆零售卖的，就是医院可能它，因为它可能基于你的这个病情啊没有那么严重，它可能只卖了比如说1板或者是10颗给你，那这个东西它以药品它从医院出来它已经没有外包装了，那它的保质期可能就只有在医院开出那个包装袋上才会显示，但是不法分子售卖给你的时候，这个包装袋肯定是被他们毁灭了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回流药主要呢就有以下的3大危害。第一个就是有可能是假药害人了。
0: 嗯，
1: 那我们有些不法分子呢，他在收购了这些回流药之后呢，他把这个真药他就零散的卖给一些小的诊所呀，或者是卖给其他人，但他保留了这个真药的外包装盒，他把这个真药包装盒里面装上一些没有致命效果的假药或者是自己的仿制药啊，那我们再进行出售， 如果我们换

0: 买到了之后，那是不是就对我们自己不仅不治病，有可能还会延误你的病情？
1: 嗯，再来安全风险哈。
0: 对，
1: 这第一就是假药害人的问题啊，就是本身这个药品呵呵真药之后给你进行拆装啊，这个零散售卖，然后拿真药盒里面装的是这个糖片是吧？
0: 啊，对，
1: 也有可能会存在。这第一，第二呢？
0: 第二呢，就是有可能我刚才说的，因为这个药品从医院开出之后，它的原始的外包装已经没有了，那不法分子在售卖的时候，它也毁损了医院的包装，那就有可能导致这个药品的一个过期。
1: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药品的保质期它不是直接印在药片上面的，那除了有一些袋装药品或者胶囊药品啊，就是袋装的颗粒药品、胶囊药品上面有保质期以外，很多的药品它其实拆零之后它是没有保质期和溯源编码了。
1: 嗯，
0: 那我们哪怕买到的是我们医院开出的正规药品，但是有可能这个药品它的这个零售情况没有那么好，它的药品已经过期了，那过期之后，那我们的购买者贪图便宜把这个药买回来，哪怕它是真药，
1: 嗯，
0: 但是它过期之后它的风险依然是很大的。
1: 嗯，你过期了就说明这个疗效就没有了，对吧？
0: 是是
1: 啊，所以这个就这个问题，因为你买了这种比如它分散售卖的一个药品，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过期，或者上面这个是不是临期啊，哪些这个您就不清楚了啊。这第二个过期药误人的风险啊。
0: 第三个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吃错药的一个风险。
1: 哦，
0: 那首先我们就拿一个简单的药品来说，我们常吃的比如说我们的布洛芬也好啊，我们的其他的消炎药也好，那我们这个药品它其实它可能是有剂量规格的不一样。
1: 嗯，
0: 那我们可能这个拆零售卖的时候它这个剂量规格就已经不那么明显了。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患者买了这个药，他因为缺失了外包装啊或者是说明书啊，它就会导致比如说小孩就不小心吃到了成人的药物。
1: 嗯，
0: 或者是说我们明明就是需要一个活血的药，吃了一个凝血的效果的药，
1: 哎呦，
0: 我们明明是正在拉肚子，哎，我们需要一个止泻药，那吃了泻药，那这种就都有可能造成我们病情的加重啊。
1: 嗯，这就是这个回流药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刚才哎，就刚才拿您刚才举的那个张先生那个案件吧，他说他当然他们药企生产的药他肯定是能看得出来的，对吧？这个品牌这个一看就知道了，自己的东西自己还是认识的。但这里面他找你的问题呢，就回流药我们就说这么多哈，就是这个他是拆零出售的是吧？
0: 对，
1: 那你们怎么认定他这个拆零出售的是属于回流药的这个问题呢？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明确，就是我们这个网络平台啊，我们正规的去网络平台搜索，比如说我们打开任何一个网购平台去搜索我们药品拆零售卖这几个字，或者你说拆零售卖药这几个字，它基本上都不会有显示我们正规药品出来，它都是显示的拆零售卖的一些工具啊，就是我们拆分工具。
1: 嗯，
0: 为什么不能显示拆零售卖呢？
1: 嗯，
0: 因为我们国家呀，它对于这个药品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那我们药品拆零售卖的这个流程它特别的严格，因为你要保证这个药品它拆开之后它可能会受到一个污染，它就不太干净了，不干净之后我们一般来说患者是不能够去吃的啊，除非我们自己在家马上拆开去吃，那一般来说我们的药品拆开一段时间之后它就污染风险比较大，那你们在网络售卖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看不到它这个拆分过程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国家对于这种所谓的处方类药品是严格禁止在网络平台拆零售卖的。
1: 嗯，
0: 那对于非处方类药品可以拆零售卖，但它的要求非常非常的严格，在我们的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第169条里面有一个严格的6项程序规范。那如果有需要的这个听众可以自己后续去了解一下，基于这种严格的程序呢，基本上这个网络销售平台它是达不到的。
1: 嗯，
0: 所以它基本上就不会选择拆零售卖。
1: 嗯，
0: 正因为如此啊，我们张先生看到自己的药品，哎，居然在这个图片里面有显示拆零售卖，因为一般有这种显示的这个网店它其实都隐藏的比较深，就像我刚才说的，你通过关键词搜索是搜索不到的，它在这个名称链接里面也不会显示。
1: 嗯，
0: 那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就是点开这个药品，哎，他看到这个网店有没有授权的网店有自己的药品，就点开看，结果一翻，哎，图片里面有一个红框显示药品可以拆零售卖。
1: 哦，就是它本身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刚才也实际去测试了一下，如果你在网络平台上搜这个拆零药或者什么的， 各个平台都是屏蔽掉的啊。
0: 是的，
1: 这本应是违法的。那他们怎么来操作的？你可能去这个外卖平台上，或者这种购药平台上，我们就这样说吧，淘宝啊、拼多多呀，就是各类平台啊，就是电商平台上，它也是这样的。它可能会存在说，你点开，你搜某款药，你

0: 搜到了某款药之后，那某款药它有很多的这种 门店，当然也有可能有人张先生自己的这个门店人在售卖，对吧？还有其他的药店在售卖啊，各个品牌药店也有可能就其中有一个这种，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啊，你点开之后，它里面一盒一盒的，里面可能是那张图片下面有一行小字儿，是吧？
1: 啊，是，
0: 比如说可以拆零，或者说他写的更加隐蔽一些，可以分开销售，是不是？
1: 啊，是，
0: 有这样的情况啊。那在图片中进行展示啊，这就是一种渠道或一种方式吧，是吧？
1: 是的，
0: 嗯，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您也提到了，就是网络平台上不允许拆零售卖，但是我们这个药，咱们去医院是可以的，对吧？因为你刚才咱们说了半天了，医院也有给我们开几粒药的时候，是不是？
1: 是的呀，医院是可以进行拆零售卖的，包括我们线下药店其实也是可以的。
0: 嗯，那这里面是根据不同管理规定吗？您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1: 是的，首先我们本来这个药品的这个拆零售卖呢，它就是考虑到我们的便民性啊，以及我们避免药品资源浪费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病是不需要吃那么多药的，但我们买来之后这个药吃不完，你不可能说我们哎呀这个药也是花钱买的啊，然后我们没病也去吃，那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合理的啊。然后那这避免这样一个情况呢，所以医院和药店有的时候它有专业的这个医师嘛，他会根据你的一个情况进行这个拆零售卖。那我们所根据的规定就是我们国务院最新发布的，首先第一个是我们2026年今年1月16号我们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药品管理法的实施条例，之后我们第44条第二款有一个新增的规定，就是说我们的药品零售企业呀是可以向患者配送这个我们的拆零售卖药品，但是它需要有两个核心的一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应当具有独立的包装，第二个就是具有显著标识。那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具有一个独立包装和显著标识。第一个独立包装，那我们在医院去买过这种所谓的散装药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外包装袋。外包装袋它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无菌的药品包装袋，这个包装袋一定要标明我们是哪个机构开出来的药，然后呢这个药品必须是有一个它的名称啊，它的生产批号，然后它的一个保质期，包括它的用法用量，这些就是属于我们的显著标识。所谓的显著标识就主要是为了我们可以通过药品的这个外包装去溯源，以及通过这个药品的外包装可以看到它的生产日期和用法用量。
0: 这是医院对吧？
1: 对，药店也是一样的，
0: 有药店医院啊。
1: 对，
0: 那网络平台呢？现在呢就是网络平台上我们能不能买到这种拆零购买的一些药品呢？
1: 网络平台是不可以，但是外卖配送平台它配送比如说我们家附近的药店啊，那它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其实是可以进行配送的。
0: 哦，这是两个概念是吧？
1: 对，网络平台它主要是指我们通过比如说
0: 电商平
1: 台进行的这种网络的远距离销售，这样一个需要我们的物流快递啊，这样去销售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的这个外卖配送是指一般来说我们是紧急情况下通过自己家这个居住点，或者是我们现在所处的需要用药地点附近的一些紧急的药店啊，因为我们外卖平台基本上这种配送平台它还是可以进行到这个实体店铺的溯源，包括我们出现问题之后哪怕后续去问责也好去追究也好，也是可以比较快速的去找到这个源头的。
0: 所以说就像您提到这种拆分售卖的药品对吧，它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外卖平台上啊进行这个售卖的，但它这售卖的前提条件也必须符合我们这个药品的管理规定，是不是？
1: 是的
0: 啊，就是必须有独立包装，必须有显著标识。
1: 是的，
0: 当然这个药店啊，我们的以及医院帮我们去开出这个药肯定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要大家知道这个网络平台购药和线下购药以及咱们这个外卖平台购药是有不同的啊，这点我就要跟大家进行一个明确啊。所以今天你看我们节目当中解释了什么是回流药对吧，第二呢就关于刚才咱们提到的整药销售和拆散或者拆零销售其中的区别，以及各个不同主体可以进行操作的权限之所在。那这样朋友们去买药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您可能就会更明晰一些了啊。
1: 是的，
0: 尤其你在这个电商平台上，你说你买药去，他告诉你他要给你分板卖，这个时候咱宁愿不买啊。
1: 啊，对，
0: 如果这个比如说你去外卖，买这个药，你说你就不太舒服，人家开一片开几板，上面写的这个小袋儿弄得很清楚，这个你也别担心，你说哎呀这是不是这个回流药，或者说这是不是这个假药，我不敢买啊，我听节目说不让你们卖这个东西，你还卖这个东西哈，所以咱别搞混了。

0: 那 OK， 那我们说到这儿，基本上这几个概念都跟大家解释清楚了啊。但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说回来，现在咱们把该明确的概念以及啊可能应对的法律风险以及真实的案例都解释说明了。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去识别？或者因为现在这个回流药，它这个现象还是存在的啊，我们不能说时有发生，偶有发生是存在的，对吧？
1: 是。
0: 那面临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去处理，或者我们怎么去增强自己的辨别能力？我觉得这点是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说清楚的。
1: 好，首先我们要明确，就是为什么电商网络平台啊，它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拆零销售这么严格，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我们的整个销售环境其实是我们没办法去严格监管的。然后而且我们也是看不到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大多数网络药店呢只是一个代为销售的平台，而且实际发货地址呢往往跟我们的网络店销售地址其实也是不在同一处的，也是分离的，这也就很多我们其实我们的网店它接单之后也是由我们的仓库去配送嘛，这就直接导致其实网店销售人员他也不清楚这些药品的来源和规范，所以我们在网络上面购药的时候一定要首先选择正规店铺正规平台，而且我们要尽量是购买整合药，但是如果我们对于这种用量不大的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可能临时需要的用药，我们还是尽量前往医院或者是药店去这种线下购买，然后我们再选择比如说网络平台或者是说我们紧急的时候需要这种外卖配送啊，配送平台去配送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可以总结为六要六不要。
0: 哦，哪六要哪六不要咱们详细说一说。
1: 好，第一就是我们医药有码，也就是说我们要看到外包装上有这个追溯药品的溯源码，就我们不要买这些无码或者是被毁损的药品，当然我们说的这些溯源码或者药品我们都是指西药啊，不是说我们中药的这些草药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扫码，也就是说我们结算的时候呢付费的时候我们要让这个售药的这些人员呢所扫的码它到底是不是我们本身这个药品的溯源码，我们不要放任就是任何一个就是能够去扫码的机会，避免去这些不法分子去钻空子。第三就是我们一定要索要小票，我们这个小票呢是我们的一个购物凭证，我们保留小票核对一下这个小票的信息是不是跟我们所购买药品一致，第一个有没有这个收错费用的风险，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药品是不是它这个系统内的登记码跟我们拿到的是不一致的，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这个小票不要随手扔掉，而且扔掉了之后呢我们可能比如说这个药品有些人他不一定是说吃了假药他有可能有过敏的风险，那你凭借这个小票这个都是一个比如说我这个药品没吃完的我可以去比如说医院有的他可以去退啊，或者是去进行一个检查呀、检测呀这样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问题啊，一个凭证，
0: 对，这最有效的凭证证明你在这家店买了这个东西啊。
1: 第四个就是我们要验码，我们要就是主动要养成一个对这个药品的追溯的一个习惯，比如说我们前些年比较火的一个电影叫我不是药神呢，这里面有很多药品它可能是有效果的，也可能是一个确实能治病的药，但它并不是我们正规渠道的真药，那我们就要养成一个习惯去主动去验证一下这个药品的溯源码是不是真，就是我们真实购买的这样药品。
0: 明白。
1: 第五个就是我们要索赔，如果我们一旦发现我们购买的是回流药或者是假药仿制药，我们就要立即的去固定证据啊，报警索赔。
0: 明白，这是第五最后一个。
1: 对，第六啊，那第六才是最后一个，第六就是要回码。什么叫做回码，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买了一盒药，很多人可能就是觉得我这个药吃完了我的外包装盒我就随手就扔在家里垃圾桶里就当做生活垃圾扔掉了，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每一个这个垃圾站附近都有一些拾荒的这些人员啊，或者是捡这些废品为生的人员，那他们可能不懂，他捡到这些药品的包装盒可能当做纸皮去卖掉了，然后不法分子可能也会他去收购这些东西这些包装盒之后，因为我们的包装盒是真药包装盒，那他在里面塞入一些假药或者是仿制药回流药去售卖给其他患者的话，就造成了一个风险。
0: 这是最后一个我们说的回码啊，毁掉这个盒子上的码是吧，所以你看现在围绕着这个所有的这个六要哈，其实围绕的就是我们这个监管，围绕着我们的有源可溯，对不对，所以要有码要扫码，对吧， 要保存好你的小票，要验码，要索赔，要这个最后把它销毁。

0: 是吧，形成一个闭环
1: 啊，
0: 这样呢咱们能够这个解决实际性的问题。如果说就像刚才提到真的是感觉到自己买到这个回流药的时候，那就拿着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让您保存那张小票是吧，订单截图及时找到啊对应的这个药企药店来维权。如果说没有办法及时维权的话，我觉得这时候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食监部门投诉，对不对，药监部门啊这个提供线索，或者说直接到像我们这个我们的公安机关是吧进行报案啊，这都是去可以解决问题的啊。当然你比如说到时候真的就到了一个这个侵权责任纠纷的这个问题的上的时候，最后可能我们还可以去保留去法院起诉的权利啊。
1: 是的，
0: 所以是整体的这个过程啊。好嘞，看看时间啊，真的也是过得比较快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也是详细聊了一下这个回流药以及这个拆售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两件事儿。我希望我们通过今天一期这样的一个节目哈，让您能够明白咱们这个药品的特殊性以及对大家安全的重要影响啊。所以也特别辛苦王律师啊，为我们准备了这样一期节目以及这个真实办理的案件。我们也希望接下来所有这些案件办理能够更加顺利啊，积极维护我们当事人的权益啊。好嘞，那看一下时间啊，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啊，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王律师的参与。王律师可以跟我们的各位听友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本次节目，我们本次节目到此为止，再见。
0: 嗯，好嘞啊，所以说我们这王律师半个同行哈哈，这个开场和结束都非常的专业啊。当然我们也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优秀的律师，我们的九五普法团的成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了各位。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大家都知道啊，车窗玻璃上呢可以看出玻璃的生产日期，在辨别车辆是否出过事故，车辆发生翻滚或者碰撞，玻璃很容易破损，是否更换过车窗玻璃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个日期码呢，大家也许没有太多的去关注，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个日期码，不是普通的年月日的组合格式，这种格式呢一般只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代表的是年份的最后一位数，像8它代表的是2008年，那么怎么认定是2008呢？为什么不是1998、1888呢？我们可以根据车辆的出厂日期来确定，车辆出厂日期是2007、2008，那么玻璃年份的数量8呢，应该就是2008的。那么玻璃和车辆的生产日期呢，不会相差10年的时间。年份呢，可以根据数字来分析。那么月份怎么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数字的前或后有一些小点点，这个小点点的作用呢，其实就是用来判断玻璃的生产月份。小点点呢在数字前面表示上半年，计算的格式是7，数字前点数就是月份。那么小点点呢在数字后面表示的是下半年，计算的格式是比如13点，数字后面的点数也就等于月份啦。
8: 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目前呢，在管长路的辅路南向北，从管长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这块呢是拥堵533米；环城南路辅路西向东，从西平立交桥到一中人行天桥这块呢是拥堵1.11公里，缓行395米；环城南路西向东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呢这块是拥堵1.37公里啊，缓行569米；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呢拥堵344米，缓行793米；横滁塘路南向北，从衡中一路到温州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459米；梁平大道北向南，从大宗街到梁平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416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的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1: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而海量车源，

好的，13:09，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天中午的1点到2点啊，准时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呢和大家分享的有关车辆方面的话题，尤其是新车的一些这个挑选方面的话题啊。各位呢依然可以通过呢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记好了，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可以关注东莞电台这4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

响1075啊，这就可以了。在当今的家用中型 SUV 市场当中呢，豪华品牌和新势力正在展开激烈的交锋，传统的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型呢，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为消费者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技术路径，还有呢用车的体验。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选取四款车型啊，全新的这个一汽奥迪 Q5L， 还有呢2026款的领跑 C11 增程，2026款的哈弗 H6 的 L 啊，还有呢2026款的阿维塔07纯电版。这是四款高热度的家用中型 SUV 啊，那么这四款车型呢，我们将会通过详细的对比啊，那看看哪款车型的实用性表现是更加的全面，也为呢在这四款车当中呢有点犹豫不决的这个潜在用户群体呢提供一些帮助啊。好，那么当然也希望呢各位继续通过文字的方式呢，把您想要关注的一些话题呢和我们来聊一聊啊，比如说自己的车辆呢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想要去挑选车型的过程当中呢有什么样的一些觉得难以抉择的地方啊。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四款车型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车内舒适性的配置测试对比。在车内舒适性方面呢，这个四款车型的后排座椅都是配备了三个独立的头枕啊，而且呢都是支持上下调节，功能性表现呢是让人满意的。其中这个领跑 C11 和阿维塔07啊，它们中间的这个头枕尺寸呢，相较两侧头枕呢要稍微小一点啊。这个领跑 C11 的中间头枕内部填充物是比较柔软的，舒适性表现还不错啊。然后呢，这个阿维塔07的中间头枕内部填充物呢，相对来说偏硬一点啊，对乘坐的舒适性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在前排的中央扶手方面，除了领跑 C11 是对开式设计之外呢，其他三款车型都采用的是上掀式的设计啊。值得肯定的是，四款车型的中央扶手表面都采用的是软性材质包裹，在驾驶过程中啊，也可以呢为驾驶员呢手肘提供有效的支撑。其中呢，一汽奥迪 Q5L 的中央扶手的箱盖板支持角度调节啊，灵活性表现呢是更好一些。那么主动驾驶，就是主驾驶座椅前后移动方面啊，这个领跑 C11 呢表现是更胜一筹，测试的数值达到了270毫米啊，而哈弗 H6 的测试成绩呢相对来说要差一点啊。那么方向盘调节方面呢，一汽奥迪 Q5L 综合表现最佳，上下可以调节的角度和前后可调节的距离都是达到了同级别中上游啊这个水平。相比较而言呢，阿维塔07整体表现是中规中矩啊，它的方向盘前后可调节的距离呢大概是在40毫米左右，处于同级别车型的下游水平啊。这是车内的舒适性配置测试对比啊。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我是冯巩，想死你们了。其实比我更想你们的是你们的家人。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守候。切记，十次事故九次快，开车不是拉力赛。十次事故九次抢，超车不能拿大奖。幸福人生之旅从安全出行开始。
4: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好的，13:19，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啊。那我们在今天的淘车又到节目当中，除了和大家介绍这些好车之外呢，还有就是更多的好东西啊送给各位啊。那天气呢越来越热了，各位呢已经应该是有所感受了啊。谁能拒绝一支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呢？但是得提醒各位啊，夏天吃冰淇淋不要光看价格，还得挑品质和口感。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叫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是藏着惊喜啊！首先要说的就是咱们的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呢推荐酸奶桑葚口味，用的都是 HPP 呢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您可听仔细了啊，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这个咬一口呢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啊，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的 Q 弹脆嫩的椰果，非常的酸甜清爽，夏天吃呢再合适不过了啊。那接下来这款呢颜值和口

口感是双双在线啊，就是咱们的分干季系列，最特别的就是它配了乐扣的这个保鲜盒，吃不完密封好之后呢，放进冰箱，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啊。其中呢，香草柠檬味呢，生牛乳含量高达38%，还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懂行的朋友呢，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冰淇淋香水，那一口解锁高级感。还有抹茶味啊，三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啊！抹茶控呢一定要冲啊！另外，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不要错过咱们的威化系列了啊！这个重点来了，咱们的威化片呢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啊！经典牛奶威化呢，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的稀奶油，鲜香味呢直接拉满，堪称是鲜奶口味的天花板。那新出的抹茶威化呢更绝啊，把抹茶的纯甘香呢是发挥到极致啊，还特意压低了苦味儿，不爱吃苦味的朋友呢能够放心冲了。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这三种口味，每一款呢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啊。那么这个绵密丝滑的口感，醇厚不腻的味道，吃过一次呢就再也忘不掉了啊。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而且呢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呢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 nice 的啊。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各位朋友呢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呢发送雪糕这2字呢去赶紧下单吧。

0: 瑞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咨询有深度，
5: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4: 测评有态度，
6: 这个自动泊车，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4: 聊车有广度，
7: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2: 车市热点，
8: 选车指导，
2: 安全驾驶，
8: 消费维权，
2: 二手车咨询。
8: FM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2: 爱车爱生活，
8: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好的，13:34，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淘车有道啊，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分享的几款车型的对比。今天的四款车型分别是一汽奥迪 Q5L， 还有呢这个领跑 C11， 以及呢哈弗 H6L， 还有呢这个阿维塔07啊。刚才从车内的舒适性配置方面呢做了一个测试对比。那有关的充电接口方面，阿维塔07呢全车配备了3个 USB 的接口，其他的三款车型呢全车都是配备4个 USB 接口。其中呢一汽奥迪 Q5L 呢所有的接口都是 Type-C 的类型，兼容性是比较差的。相比较来说呢，领跑 C11 的前后排接口都是涵盖了 Type-A 和 Type-C 这两种类型啊，兼容性表现更好。此外呢

0: 四款车型都是配备一个12伏的电源接口，可以满足呢日常用电的需求。好，接着来关注呢车内储物空间的对比啊。对于车内使用空间的测试呢，只是针对前排触手可及的空间，不包括像手套箱啊、中央扶手箱啊这些需要开启的空间啊。测试的方法是把一些固定物品全部放置在前排的各个储物空间之内，通过固定物品的放置情况来判断的车辆的这个储存这个储物空间的表现啊。那测试选定的固定物品是两瓶常规大小的矿泉水，一部大屏手机，一支口红，一个挎包，一副墨镜，一把折叠雨伞，还有呢一包常规尺寸的抽纸。那么在车内储物空间方面的领跑的 C11、哈弗 H6L 和阿维塔07这三款车型，由于没有配备专属的眼镜盒，所以呢只有墨镜没有合适的位置摆放。一汽奥迪 Q5 呢是挎包和墨镜都没有合适的位置摆放啊，所以呢整体表现呢要略逊一筹。在杯架测试环节呢，哈弗 H6 全车提供了八个杯架啊，那数量相对来说比较多。那另外三款车型的杯架数量都是四个，其中呢一汽奥迪Q5L、领跑 C11 和这个阿维塔07前后排杯架呢都是带有限位器，可以有效的固定水杯或者是水瓶。那么哈弗 H6 呢除了两侧门板上的杯架没有提供限位器之外呢，其他杯架也都是配备限位器，所以呢实用性表现是同样让人满意的。再来看到四款车的后备箱方面啊，四款车型的后排座椅都是支持比例放倒，空间延展性不错。实测来看呢，一汽奥迪 Q5L 的整体表现更好，四项数值都是超过了同级别车型的测试均值。相比之下呢，领跑 C11 有两项成就呢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的测试的均值，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的空间。
1: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我是东莞交警王警。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两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
6: 帅，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1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3: 不过车上的调频

0: 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好的，13:45，我们接着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送出更多的好东西啊！一年一度最划算的618大促呢，终于来了啊！今年我们的选品团队又去到林博士品牌总部溯源。为什么我们愿意反复来林博士溯源，反复给大家推荐呢？因为它真的是实打实的啊，这个靠科研实力出圈的国货品牌。它是由中国玻尿酸之父林佩学院士亲自创立的科学家品牌，深耕玻尿酸科研40多年，他研发的第四代全分子量玻尿酸的技术还获得了专利啊。所以呢，大家想囤点真正的有用的护肤品啊，第一个想到的也许就是林博士啊。那跟着溯源这么多次呢，很多朋友说家里的护肤品都被林博士承包了，自用呢真的很安心。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先薅一波福利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林博士的透明质酸啊，这个透明质酸钠啊，膨润淡纹面膜。熬夜之后呢，最怕什么呢？最怕自己那张脸呢是又黄又垮，还干燥卡粉。直到呢，很多朋友说用了这款面膜呢，每次熬夜之后都会敷上一片，皮肤明显变嫩变水润，缓解很多，脸蛋也变得蓬弹紧致一些。那它之所以这么厉害呢，全靠里边的这个硬核科技啊，里面添加的是全分子量玻尿酸加泛醇，先补水再修复啊，还添加了咖啡因啊，这个 Pro 啊，那专门是针对呢这个熬夜之后的脸部松弛的问题啊，它的膜布呢也是值得单独拿出来夸的啊，用的是山茶花的膜布，软软的既轻薄又挂液啊，然后呢上脸非常的服帖，精华也不会像有些面膜呢滴滴答答弄得全身都是啊，一片满载28毫升精华，最主要是还很便宜啊。今天我们的溯源思想价多少钱？3盒15片。到手只要99，只要6块多钱一片啊，还送两只胶原刺泡，真的很划算了啊。那么再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啊，林博士的玻尿酸保湿喷雾，它里面不是水，而是林博士独有的全分子量玻尿酸，补水滋润的效果很好。0.25毫米的大广角喷头，喷的范围大，水雾细腻。夏天很多人在空调房呢一待就是一天，脸干的发紧。你就把它放在桌上，感觉脸干了，随手起来啊，随手拿起来喷两下，吸收特别快，用完呢就感觉脸一下子就舒缓。一大瓶有300毫升，今天只要69块，到手2大瓶，完全够这个夏天用的了。还额外赠送2只胶原刺泡啊，那么办公室和家里各一瓶啊，特别的方便啊。好的，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记得是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的，继续来关注呢这四款车型啊，最后呢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通过以上的各项测试对比来看呢，一汽奥迪 Q5L 凭借可调节的中央扶手设计、宽泛的方向盘调节角度，还有呢前后距离，提供人性化的驾乘体验。领跑 C11 呢，在 USB 接口兼容性以及呢转弯和掉头灵活性方面的表现突出。哈弗 H6L 呢，拥有数量较多的杯架，能够最大限度满足车内成员的储物需求。而阿维塔07呢，在内后视镜最近视野距离测试中呢，处于领先地位。后方的视野盲区呢，明显小于其他的三款车型。四款中型 SUV 呢，虽然定位和售价不尽相同，但是在实用性方面呢，都是有着不错的表现。消费者可以根据呢自身的需求进行选择。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看看时间已经到了尾声，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稍后的14点，依然为您送上呢我们的旅行节目啊，到我家乡来。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东城中路南向北，从恒盛路到东纵路拥堵516米；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的拥堵710米，缓行678米；东莞大道辅路南向北，东莞大道附近的拥堵85米，缓行53米；金龙路北向南，从金龙新村沿河路到万道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470米；港口大道西向东，从霸新路到联新路啊，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33米；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13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下午的2:08，你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真是清清爽爽，又一天，一看来到星期三。
1: 嗨，为什么来到星期天呢？
0: 你想的美啊，
1: 押韵押挺好。
0: 不是，星期天也没咱的节目呀，一看来到星期三啊，星期三呢也是挺好的啊，因为呢咱们每天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旅行的路线推荐啊。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最近呢马上到暑期，我们呢7月13号24号有2个团，都是由东莞广电主持人邀您同行，原价呢7580，限时特惠呢是6980每人，那全程呢是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9碗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得过瘾，还有什么独库公路啊，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纳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景，精华景点是一网打尽啊！另外呢，咱们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广电主持人小鹿微微带您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3333-2241，4332241或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了。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我们今天呢是在618的大促当中呢去到林博士品牌总部溯源啊，然后呢这是由中国玻尿酸之父林佩学院士呢亲自创立的科学家品牌，他研发的第四代全分子量玻尿酸技术呢还获得了专利啊。那现在呢各位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林博士透明质酸钠膨润啊这个淡纹面膜，熬夜之后呢是最怕什么呢，最怕那个就是自己那张脸是又黄又垮，还干燥卡粉儿啊！直到呢用了这款面膜之后呢，每次熬夜之后啊，都会敷上一片，皮肤呢明显是变。

0: 嫩变水润了，缓解很多，脸蛋也变得蓬弹紧致一些。之所以这么厉害呢，全靠里面的硬核科技啊，里面添加的是全分子量玻尿酸，然后呢加上泛醇，先补水再修复，还添加了咖啡因的 Pro 2啊，专门对付呢熬夜之后的脸部松弛的问题啊。它的膜布呢也是值得单拿出来夸的啊，用的是山茶花的膜布，软软的，既轻薄又挂液，上脸非常的服帖，精华也不会像有些面膜一样呢是弄得全身都是啊。一片满载28毫升精华，最主要是还很便宜啊。今天我们的素颜思想价3盒15片，到手只要99块钱，只要6块多一片啊，还送2只胶原刺泡，真的很划算啊。那再送大家一款福利，就是林博士的玻尿酸保湿喷雾，里面的不是水，而是林博士独有的全分子量玻尿酸，补水滋润的效果非常好。0.25毫米的大广角喷头，喷的范围大，水雾细腻。夏天呢，很多人在空调房里待一天呢，脸干的发紧，你就把它放在桌上，感觉脸干了，随手拿起来喷两下，吸收特别快，用完呢就感觉脸一下子就舒缓了。一大瓶有300毫升，今天呢只要69块钱，到手2大瓶，完全够这个夏天用啊。额外呢赠送2只胶原刺泡啊，这个各位呢可以在办公室和家里各放一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炎夏日，咱们当然少不了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啦。今天继续给大家来推荐咱们索菲亚冰淇淋，首先是知心石系列啊，它真的是性价比拉满，3块钱一支，75克。给大家推荐呢是桑葚原浆鲜果子制作的酸奶桑葚口味啊，实实在在的果粒，还有咱们的酸奶苹果口味，都是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夏天非常的好吃。另外呢就是风干季系列的这个冰淇淋，它是乐扣的保鲜盒，其中香草柠檬味生牛乳含量高达38%，那一口解锁高级感，还有我们3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的抹茶味，抹茶脑袋一定要冲。另外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我们的威化系列也特别的好吃啊，经典牛奶威化、抹茶威化啊，大家都可以放心冲。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酥3种口味，每一款都是大家的无限回购心头好。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送3只索菲亚绿豆棒冰。朋友们还等什么呢？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下单选购啦。
2: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4: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下午的2:20，继续陪伴您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
1: 到我家乡来。
0: 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欢迎我们刘刘、林公子，还有我们的这个是，这是谁呀？这是我们的。这个邓琪哈、等等一些朋友，咱们今天呢要带着大家去一个非常适合夏天避暑的地方。
1: 好，这个夏天呢，除了去看海去避暑之外呢，还能避开人流去追萤火虫啊。所以呢，这座小城呢，一到夏天就叫美的封神，是有浪漫的萤火之森，森林的森啊，有不输宏村的古村，还有呢安徽独一份的美味。那这是安徽啊、
0: 这一听就知道可以在这个安徽里面想一想猜一猜。
1: 对，
0: 说这个麻雀虽小啊，五脏俱全。几十年前呢，这里30分钟就能横穿。
1: 哦，
0: 那就看来是不大、
1: 对，比较小。
0: 对，而且呢它是全国治安最高奖的一个城市。
1: 哦，
0: 就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超级的有安全感。
1: 是是是
0: 是。
1: 这个浓缩了中国冶铜的历史，被誉为叫中国古铜都，铜是金属的铜、
0: 我大胆的猜一下是不是铜陵啊。
1: 哎，对
0: 因为你都提到这个
1: 铜子
0: 了。

0: 啊，对不对？
1: 又是安徽的、嗯、啊，那这个应该就是铜陵了。
0: 是是、嗯，从夏商到近现代的冶铜史，你都能找到。嗯，这里是因铜而兴盛啊，以铜而得名啊，所以呢它是全国闻名城市啊，就是安徽铜陵市啊。
1: 而且这个地方啊，一到夏天就像是童话里的萤火、嗯、就刚才说到萤火之森，
0: 对对对
1: 啊，这萤火虫就会在这种大片的绿意盎然的 森林秘境之中啊，
0: 对对对，
1: 飞来飞去的。
0: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萤火虫到处飞舞的这个？
1: 我那个时候
0: 电视没见过，是不是？
1: 没有没有、啊、我是去新西兰、
0: 哦、
1: 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萤火虫的 观测地，
0: 对对对，
1: 我是在那里看过。
0: 是，
1: 但是因为从小在城市长大、
0: 哦、
1: 所以真的是头一回那个时候，而且它还是在那种洞穴里面、
0: 哦、
1: 就是你要划着小船、
0: 哦、
1: 然后看着那个洞里全都
0: 是
1: 像满天星一样、
0: 啊、
1: 是是，其实我觉得那个也很震撼，
0: 那个是很有仪式感。但是我小时候呢
1: 就
0: 在、这个、就
1: 真的是山野里面就飞来飞去，
0: 到处都是啊。
1: 哎，其实我就一直
0: 田地里、啊、
1: 我就一直就很喜欢、
0: 嗯、
1: 就是包括一些电视剧啊、
0: 嗯、
1: 不都有这种桥段吗？
0: 对，
1: 就男主角女主角在一个很开阔、啊、很浪漫的地方、嗯、然后那个萤火虫就满天飞，那种情况我是真没见过。
0: 对，小时候拿个网或者用手去抓，然后放到个玻璃瓶子里面啊，然后特别有意思、啊、
1: 对，你看我们很多朋友马上就有感觉了、
0: 嗯、
1: 邓琪说萤火虫小的时候看过、嗯、
0: 对不对，
1: 现在也已经十多年没怎么见过了。
0: 好，这个地方的萤火虫就不用说了，它叫大自然的灯光秀、啊
1: 嗯、
0: 然后小城还有古村、啊、古镇、啊、粉墙黛瓦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啊、
1: 嗯，
0: 不输黄山的千年古村落啊。这个地方呢就是铜陵啊，铜陵呢它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很好吃啊，但是安徽菜呢它是重盐啊，好色啊，这个色是这个菜的色、啊
1: 嗯、色香味的色、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同时蕴含着无数的这个山野风味啊。因为是坐拥长江岸线140多公里的黄金水道、
1: 嗯、
0: 所以这儿的水禽呢、啊、像什么狐仙呢、啊、河仙呢、啊、都是非常的鲜灵啊。
1: 嗯， 嗯，而且这里呢这个有什么茶干
0: 哦，
1: 面条，
0: 对对对，
1: 白浆，
0: 嗯，
1: 这都是啥呀？
0: 啊，
1: 茶干是个啥？
0: 对，待会儿说啊。
1: 对对对，所以你看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
0: 可能叫法不一样啊、
1: 嗯。欢迎我们的小魔仙啊，感谢这位新朋友的关注。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是刚刚一位听友说他是安徽哪里的啊、
0: 嗯，
1: 也是安徽老乡啊。咱们也欢迎咱们不管是安徽的朋友啊，安庆的这位幼稚园大哥大啊。
0: 嗯，
1: 总之呢不管您是否去过铜陵，咱们今天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非常美的小城。
0: 对对对，是，我们首先去它的古镇啊，涌泉小镇，这个涌是永远的涌，泉是泉水的泉啊。这个叫什么用铜钱换美食的古镇啊、
1: 嗯、
0: 它有着独特的仙侠风情和江南水乡韵味啊。这个本来是一座矿山，而且是废弃的矿山啊，然后呢倾尽了十几亿，然后花费20多年成了现在这片青山绿水环绕的世外桃源。就是不输宏村和城坎，
1: 嗯，
0: 没有那么多人，但是呢它很适合度假放松，夏天就是一片葱绿啊，对眼睛非常好啊、
1: 嗯、
0: 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对我特别好啊，
1: 嗯，对我也好，
0: 眼睛要放松一下啊，
1: 对所有人都好、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眼睛就是会喜欢绿色。
0: 对对对，
1: 如果说你长时间办公啊什么的啊，你就是经常一个小时眺望一下远方、
0: 嗯、
1: 看看绿色都挺好。
0: 对，到这个涌泉小镇呢就你就不用去新西兰了啊，它晚上就是萤火虫之森了啊，你就可以一大群一大群萤火虫、啊、
1: 我不是为了看萤火虫才去的新西兰、
0: 嗯啊、
1: 就刚好能有那么一个景看了一下啊。小魔仙说离开东莞10多年，没想到还能看到我们的东莞电台的节目啊、
0: 嗯、
1: 是的是的，那大家都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咱们的直播间，以后就能经常见了。这里是107.5啊，感谢您一路的陪伴，这位朋友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好，我们说到这里还有什么鸳鸯湖
0: 哦，
1: 鸳鸯湖，
0: 对，
1: 这里是鸳鸯很多吗？
0: 也许是啊，但是因为它的地名有的时候，它比如说两个湖在一起，它也叫鸳鸯湖。
1: 哦，
0: 啊、
1: 对对
0: 对，
1: 欢迎咱们的温暖、嗯、啊，谢谢温暖。然后说这个鸳鸯湖呢，有小鸭脊、
0: 嗯、
1: 就在水里面快乐的游着，
0: 对、嗯，
1: 而且早晨呢很适合散步啊，这个地方，
0: 嗯、
1: 而且很惬意、
0: 嗯，
1: 又很天然。
0: 是，
1: 嗯，
0: 最特别的就是什么呢？这个古镇的消费需要用铜钱。
1: 啊！
0: 一份炒粉3个铜板，一份西瓜汁3个铜板，小龙虾12个铜板，T 体验一把古人的生活。
1: 我知道了、
0: 啊、
1: 就是先拿咱们的钱换一下，
0: 对
1: 对换一下。哎，我觉得这个很好，
0: 它就是有点像是那什么宋城千古情那地方去、
1: 嗯、
0: 去那地方你用钱先兑一些筹码，
1: 对、
0: 嗯、或者有的地方兑一些铜板，你就在里面这么去花当古人、啊、
1: 挺好玩的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地方很适合穿古装、
0: 嗯、
1: 用这个铜钱
0: 啊
1: 当古人。
0: 是，
1: 好，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展开了说说这个铜陵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听首歌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留言互动啦。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多云，今天夜间多云，温度在24度到31度，相对湿度50%到80%。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建议天午后有阵雨，25度到32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的，一首非常具有少年气息的歌曲，时代少年团的《少年时代》。下午的2:37，继续回来，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欢迎咱们的往事清零啊，还有我们的小龙啊，等等一些朋友啊，也隆重的欢迎一下我们年过半百的五发生。生啊，这位听友，
1: 是是是，
0: 因为这个听东莞电台时间长的朋友，
1: 对，
0: 可能都听过他的大名。
1: 是他应该听我们节目有、哦、不是，他应该听我们台有半个世纪了。
0: 因为他说他自己年过半百了啊，那这么一算的话，确实是
1: 确实过了啊。
0: 确实是一位资深听友，为您点赞。
1: 好，
0: 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一个地方，山清水秀，
1: 对，
0: 又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冶铜制铜的历史、
1: 名字啊，
0: 它也制铜，它也有这个名字，就是安徽的铜陵。
1: 对，安徽铜陵。首先说到是它的这个古镇啊，刚才说了一个啊，叫涌泉小镇，现在呢是大通古镇啊。这个古镇的样子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呢？有人说到大通古镇来看一看你就知道了。有点破旧，原始古镇，但是呢因水而兴，依江而建，曾经非常繁荣昌盛啊。安徽的四大商埠，像安庆、芜湖、蚌埠，还有一个失落的名字叫大通啊，就这儿啊。
0: 大同。
1: 对，大通。
0: 大通啊，它原来是叫大通。
1: 对对，100年前呢，它还有着小上海的美誉。
0: 小上海。从晚清因为盐业兴盛，之后呢各种
1: 衰败，
0: 对，然后呢大通犹如流星一般啊划过历史的天空。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你现在看这里啊，一些旧店铺它还是在的，
1: 很有感觉啊，
0: 就像是旧电影的生活。
1: 这个有一条原生态的古街叫兰溪老街啊，这条老街建于元末明初，哇，这个就时间长了啊，700-800年了啊，至今是仍然是有着百年的理发店、裁缝店、茶店啊，每一家都是藏着古老的故事啊。去过很多江浙沪一带的古镇，但是这里相比之下呢，它没有那边呢那个商业化的开发那么多，游客也不多啊，所以呢就不是说看到人头攒动的那种感觉啊，
0: 就比较的原生态啊，
1: 真正的江南秘境，
0: 原始的味道。
1: 对对对。
0: 好，我们继续来说到这个地方，有个叫犁桥水镇。
1: 对，犁就是那个牛犁田的那个犁啊，
0: 牛拉犁。
1: 对，犁桥水镇啊，这个地方呢就是一步穿越到烟雨蒙蒙诗意盎然的江南。这里没有乌镇的人气，但是呢风景是不输乌镇的啊。白墙黑瓦，杨柳依依，乌篷小船，烟火人家。乌镇呢，这个我去年还是前年又去过一次，都等于时隔20年啊，这20年
0: 感觉变化大吗？
1: 变化不是特别大，我感觉啊，
0: 除了更热闹了，因为现在商业化，
1: 人更多，
0: 对、
1: 啊、
0: 是的。那这里整个古镇呢就像是从画里头走出来的一样
1: 啊，
0: 徽派的建筑，小桥流水，
1: 对，
0: 原木文化的风貌啊，每一步都是好像是走在过去的时光里、
1: 对，比起红村呢这儿人少得多，平添了一些安静啊。偌大的古镇里面可以四处闲逛，拍出无人的红村同款风景。
0: 谢谢我们这位

0: 9990的朋友的分享啊、嗯、大家也都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你的朋友啊、哦、朋友圈或者是这个一些群里面啊，
1: 对对对，
0: 让更多的人看得到我们的节目。
1: 好
0: 好说这个还有这里有什么节目表演，
1: 嗯，
0: 独竹飘啊，惊鸿舞 啊、
1: 哦、
0: 啊，大家这个在电视剧里可能看到过惊鸿舞、
1: 那个水袖啪啪啪啪、啊、
0: 还有一些戏曲表演、嗯啊、
1: 独竹飘有点厉害，一根竹在那飘、啊、
0: 对对对对，就像是我们说轻功一样、啊、
1: 明白了、
0: 嗯、
1: 一苇渡江啊，
0: 对，还有打铁花
1: 啊，戏曲、
0: 嗯、
1: 啊，
0: 哎，我跟你说，话说就长那么大打铁花、嗯、我好像也是去年才第一次见
1: 哦，
0: 嗯，就是真的在现场看那个打铁花，
1: 这个有深圳那个什么什么欢乐什么那里面有啊，
0: 就是你没有遇到它的机会
1: 啊，
0: 但是去年
1: 我
0: 去年去横店、
1: 嗯、
0: 啊，我去横店，它是专门弄了一个节目
1: 哦，
0: 非常漂亮，对，非常漂亮，
1: 是是是，
0: 在湖心里头、
1: 哎、都是在水旁边，
0: 哎，非常漂亮、
1: 哦、
0: 那这个去到了铜陵、
1: 嗯、
0: 我们还是要去当地的博物馆，
1: 对，
0: 嗯，
1: 这个特别的博物馆它就是那种就冶铜的啊，
0: 嗯嗯嗯，
1: 那种彩铜彩冶历史啊，就是中国古铜都当代铜基地啊。这座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哪儿呢？在于它采用了50万吨铜
0: 哇
1: 制成的装饰木墙。
0: 天哪，50万吨！
1: 对，这个馆内收藏了5000多件珍贵的文物，有15件一级藏品，27件的这个二级藏品，还有498件的三级藏品，还有1800万的小金螃蟹啊，
0: 金螃蟹
1: 啊，
0: 挺有意思的。嗯、那咱们铜陵呢，是素有中国古铜都、
1: 哦、
0: 当代铜基地之称。
1: 刚才说了啊，
0: 啊，所以说呢、嗯，咱们这个有什么春秋时期的鸟盖兽耳、
1: 嗯、
0: 啊，这个
1: 闵
0: 啊，然后还有商代的
1: 饕
0: 餮。
1: 饕餮
0: 纹
1: 斗、
0: 斗、
1: 啊、这些东西、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反正这些东西呢，
1: 都是青铜器，
0: 从商周到近代，
1: 对，
0: 哎，见证着铜陵3000年铜文化的这个历史、
1: 啊嗯。你只要明白，在历史上他说的铜基本上都是青铜啊，
0: 青铜器嘛、
1: 哎。对，青铜呢，其实它真正鲜亮的时候，就跟我们现在看的铜是一样的颜色。
0: 嗯、
1: 我们现在看的是绿色，是因为铜锈啊，
0: 嗯，
1: 但时间长了以后是这种颜色、啊、
0: 那我们古代的时候是先有青铜。
1: 嗯
0: 才有铜的嘛，
1: 对，它
0: 才慢慢冶炼，嗯，
1: 它刚刚炼出来的青铜的样子跟那个我们看到的金色是一样的，
0: 嗯、
1: 啊，是这个样子。
0: 是
1: 嗯、
0: 好，那么我们继续说到啊，这里呢还是有很多好吃的美食，
1: 对对对
0: 啊，我们稍后跟大家来好好讲解一下啊，继续来听首歌，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主持人一起来留言互动啦。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4: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3: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5: 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4: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3: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6: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到我家乡来最后一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珍。
7: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6: 哎呀，又来到了万众期待的最后一趴，就是说吃的，说美食。
7: 是这个安徽铜陵的美食呢，首先就是粉蒸肉。
6: 我可太爱粉蒸肉了。
7: 对不对，这个粉蒸肉是粉蒸肉中的天花板啊！说吃过一次之后呢，就不吃其他的了。
6: 哦，
7: 这个应该叫从阳人啊，对做粉蒸肉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近乎执念般的讲究，坚持选用猪五花肉啊，顺着肉纹切成这个比扑克牌略小的板块啊，放在坛子里面用酱油是腌足1个小时。
6: 哇！
7: 然后米粉呢，是要炒到微焦泛黄的上好的精米啊，然后是磨制的那种啊。把五花肉和这样的粗米粉呢均匀的抓拌，再加上适量的姜这个姜末、盐、黄酒、茴香，蒸的时候呢垫上青绿箬叶的小蒸笼啊，这是必备的啊，因为这样蒸出来有一种那个箬叶的清香啊，再撒上一些黑胡椒粉，扑鼻的香气呢就能勾起人的食欲。
6: 我现在都觉得
7: 饿是吧，
6: 就是闻到那股，
7: 我中午没吃饭，这真是。
6: 你怎么又不吃饭啊？
7: 我是吧，这上节目特别认真啊，来不及。
6: 峰哥呢每天不吃饭就是在我们节目中找灵感啊，最后一拍说那么多吃的想吃啥了，
7: 下班去了，
6: 马上去整一个啊，就这意思。
7: 对
6: 啊，粉蒸肉是非常好吃。
7: 对对对。
6: 那另外还有啥，就是叫梅鸭汤。
7: 对，它这个梅是媒人的梅啊。
6: 嗯，
7: 梅鸭汤啊，这个因为铜陵水面宽阔，湖泊众多啊，所以呢这个水禽、狐仙、河仙啊，这个是天然的生长环境啊。这个梅鸭呢，它是长得和野鸭很像，口味也很野，肌肉量很足啊，因为这个运动量比较多啊，脂肪很少，简直就是健身爱好者的天菜啊。
6: 你别看啊，
7: 对吧，
6: 就是鸭子呀这些，它确实是属于比较像鸭子、鸡、禽类，
7: 运动量比较大啊，
6: 就它比较适合增肌人士，
7: 对不对？
6: 因为它的肉没有猪
7: 肉，
6: 对，没有猪肉那么的肥。
7: 是是是。
6: 铜陵呢会将这梅鸭做成清汤，那是不是就类似于老鸭汤那种？
7: 差不多啊。然后呢，这个轻轻咬上一口呢，鸭肉的鲜香在口中散开，汤是精华所在，汤汁清澈，味道醇厚啊。你以为像白水，实际上特别好吃。
6: 哎，我觉得这种是最考验厨艺的。
7: 哎，对对对。
6: 你看着清汤寡水了，哇，一喝那个汤，那叫一个浓郁。
7: 你非得要搞什么红油那个是吧？
6: 那就没意思了，那种谁都会做，是不是？ 好，欢迎咱们新的开始啊！感谢这位宝宝的关注。继续说到有叫鱼圆汤。
7: 对，这个鱼圆呢，就是用这个新鲜的活鱼，然后呢再加那些什么粉之类的，放一块儿去搅拌之后，用这个我们一般是用手轻轻一挤，就一个圆就出来了啊。然后呢还有生腐烧肉，这个生腐烧肉它是豆腐果的外形，但是有豆干的质地啊，外表金黄蓬松多孔，有点像是
6: 蜂巢
7: 炸过的这种感觉啊，
6: 切开就像蜂巢一样，
7: 对对对对，里面都是孔啊，
6: 这个才吸汤啊，
7: 对，它就吸汤，
6: 哎，到时候把那个肉的汤全都吸到那个
7: 五花肉和排骨一块煮，
6: 我觉得豆腐比肉还香
7: 啊，是这个汤汁是在口里面爆开啊，这不能再说，再说受不了了。
6: 峰哥打算下了节目马上来碗大肠面。
7: 大肠面，有佟林有这么一句老话叫"通往大肠面的路上没有敌人，全是兄弟啊，都是去吃的，
6: 都是去吃的。"佟林的大街小巷上卖大肠面的很多，
7: 对，
6: 哎，不需要什么特意的寻找，随便一家啊，就有可能开到十几年的这种小店。
7: 哎，你放心，这个很多朋友不吃是因为他觉得嫌脏是吧？但是这个精选的大肠呢，处理的非常干净。
6: 峰哥超级爱吃大肠，
7: 我也没有被你说的。经过，
6: 你爱吃小肠，
7: 我都行
6: 啊，大肠包小肠。
7: 经过反复的清洗和精心的烹制之后，它是软糯不失嚼劲儿啊。这个，哎呀，
6: 生活无常，大肠包小肠，
7: 说不下去了，要吃了，要。
6: 行吧，还有什么类似于白荡湖的大闸蟹呀？
7: 对，
6: 哎，这些好吃的都很多，
7: 对对对
6: 啊。
7: 是，
6: 当然小这个佟林还有小九寨之称，
7: 就是凤凰山呐，什么天井湖啊，十里长冲啊。今天这个时间就不够了啊，但是你记得在安徽铜陵啊，是有山有水有好吃的啊，你反正找个时间呢去一趟是肯定是值得的啊。
6: 没错啊，这位听友他说呢，他自己很想要听一首歌啊，哎，你想听啥歌呢？你也看不见了啊，下次呢可以早一点来跟我们点点歌什么都是可以的。
7: 好，
6: 既然呢我们很多的学子都刚刚的结束考试哈，马上要结束考

0: 是我们祝愿大家有一个好的成绩。
1: 好，
0: 我们来听听这首毕业歌、啊、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到我家乡来，不见不散咯。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7: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

0: 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灵石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终结者。
3: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嘅，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我哋见到咧，主城区方面吓，而家嘅中数咧关注环城南路喺东向西嘅方向，雅园东路附近有成公里嘅塞车，咁不过速度还算可以嘅，19公里每个钟，大家都可以咧就系慢慢行驶。好，咁啊，主城区咧除咗呢个路段，其他咧都可以忽略吓。咁啊，因为少少嘅路段嘅塞车嘅话咧，大家只要咧就系按规章制度行驶，好快就可以通行。另外咧，全城方面啊系冇咩塞车嘅路段。今日的路况都颇为之好，不过大家在路上遇到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及时最快地告诉我们，通过我们的报料热线4221075 4221075。好了，这个时间段的交通路况到这里，下一节的路况再为大家播报。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提供的。

0: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拉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六天五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6: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7: 翻嚟礼拜三啊，问起咗先，直播室咧就今日有嘉宾嘅，咁另外咧提醒大家啦，今日就有直播嘅吓，咁大家即系谂冇乜特别嘅一啲任务嘅话，就可以睇睇我哋今日嘅上线嘅律师嘉宾啦。另外今日嘅话题咧，其实我觉得喺我接触当中咧系有啲。好有延伸性嘅嘢，以前我唔知道哦，原嚟咁都可以扯埋一齐咧，告埋佢咁样。
8: 并且咧，我觉得而家咧，可能怕我哋啱啱琴日先讲完啦，好多咩嘢嘅咩创新创业嗰啲大赛吓，咁啊，可能怕好多朋友咧，而家都会希望就话会有啲新嘅项目，都会咧就系、是、一齐系嘛，组立间公司啊，或者咩嘢吓，一齐咧就系、是、做股东又好啊，或者成立间公司。咁其实咧，谂法系 OK 嘅，咁但系之前咧，其实我哋有好多。一定要是整得处理一清清楚。

0: 錯，係嘛？
1: 總之咧，就我同嗰啲律師朋友去傾或者嘉賓傾嘅時候，佢就佢最容易告戒我就話冇咁立亂
0: 做老闆，
1: 去做老闆，去同人一齊做老闆咁樣。我話哇，呢句話好似好有深層意咁樣，我就冇本事啊！如果有本事咁啊～

0: 咧都系嗰句吓，咁啊只要咧就系我哋喺无论出之前啦，或者系好多啲嘅合作之前咧，搞清楚捋清楚一啲关系嘅话，就唔会有呢啲麻烦。
1: 其实咧就做老板之前咧，或者系你同合作之前咧，听听我哋嘅节目啦。咁另外仲有咧就咨询下我哋嘅栏目上线嘉宾吓。嗱，今期咧我哋归正传好嘛？咁啊睇睇呢个个案吓。咁其實咧係關係到股東出資責任入邊嘅糾紛嘅嚇。
0: 冇錯，馬上進入今日嘅民企在線之明律在線。
2: 合同咁簽，我唔知道原來係冇效嘅。
3: 我而家先知咁樣處罰員工係違法嘅。
2: 我要守法，
3: 我要用法。
0: 明律在線，我哋一齊學法，
1: 一齊溝通啦，然後從個案當中啦，學多一啲保護自己啦，或者唔好咁踩坑嘅嘢嚇。咁我哋先請出今日嘅欄目上線嘉賓先嚇。咁嚟自咧廣東務政律師事務所嘅我哋欄目常駐上線嘉賓律師，嚟自黃庭耀律師嘅。
0: 黃律師好，
4: 係大家好，
1: 係
0: 好嗱。咁啊，其實呢幾期啦，黃律師都同我哋分享關於股東係嘛方面一啲嘅摩擦嘅方面嘅話題。
1: 有一期好似我特別係。好有啟迪的就是那個咩嘢揸車的問題
0: 啊！你講揸車，我記得 CO 的話題
1: 交通的問題，我覺得特別之引發很多嘅大家嘅聯想嘅嘢。
0: 嗯，
1: 好講下呢個做股東，即係做老闆嘅呢個糾紛案嚇。
0: 係個股東出資責任嚇，咁啊點個情況咧？我哋講講個案情先啦，好冇？
1: 好，我哋簡單啲講講嚇，就原告係彭某，咁咧就被告兩個。咁就宋某同埋劉某，但係咧扯到今期好有意思嘅嚇，有第三方嘅，即係第三人，有個酒業公司加埋個李某。
0: 嗯，
1: 咁點解會即係扯埋第三人一齊扯埋佢告咧？咁樣嗱，呢個彭某嘅訴訟請求其實就又唔算複雜。首先要求咧，宋某、劉某都係喺呢就未出資額100万嘅範疇之內，對另案中嘅第三人酒業公司，咁對即係佢咧自己原告彭某所欠嘅債務93万要承擔補充責任咁樣
0: 嚇。嗱，案件係咁嘅，喺2021年9月嚇，彭某咧向酒業採購酒水嚇，咁啊2020年4月啦，李某同埋酒業公司咧共同向原告咧係出具咗一個還款承諾書嘅，確認咧係的的確確拖欠咗原告嘅貨款係93万。
1: 其實咧就係咪真係三國債定點啦？黃律師。
4: 其实最原始的主合同是相当简单的、其实实质上就是彭某和酒业公司去
1: 一个取购合同
4: 取购的过程中结果酒业公司就未供货，
1: 即是说我给钱你了要100万的东西是不
4: 是是但是你可能只供了7万的货
1: 是咯那剩下的嘛
4: 是剩下的钱你就要退还了、
1: 但是那个什么的酒业公司没钱是不是这个意思
4: 是啦，就因为他没钱，所以引发了后面的纠纷、
0: 即是中间有些情况出现。
1: 所以梳理了之后，更知道这个问题了。就其实这个买卖合同方面就属于一个纠纷案，原告已经就向法院就提诉讼了。法院判决这个酒业公司加上即是他当时是
0: 李某是不是、
1: 第三人第三人。
0: 李某是不是酒业公司的负责人呢？
4: 是啦，他是当时背后的
1: 老板，
0: 股东，
1: 咁啊，即系将呢两个人一起告买吓，咁啊支付咧就即系嗰个货款本金93万，并且支付呢个预期即系付款嘅利息，即系要本金加利息咯吓。
0: 好，咁啊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生效之后，咁彭某亦都向法院申请咗强制嘅执行啊，强制执行阶段咧，法院咧系穷尽财产查控。全部查控曬財產啦，公司冇資產，咁啊出具咧中本裁定。
1: 啊，即系嗱，之前我哋解釋個窮盡財產查控嘅意思啊，即係用曬一切手段啊查佢嘅帳，冇錢到，
0: 一分錢都冇呢個酒業公司。
4: 係啦，
1: 係咪李某轉移資產好不嬲？總之佢就帳面又冇錢，係咪啊？
4: 係啦，係啦。
1: 咁咧就咁喂，冇辦法㗎，判就判咗啦，冇錢嘛。
0: 但是經查詢顯示了但是這個酒業公司是2020年成立的，註冊資本是有200万的，而除了李某不說，還有劉某和宋某是各認繳100万的出資款，出資是到2050年的、那為什麼沒了錢呢、
1: 即是意思是說你這間酒業成立的時候大家認了購
0: 是的
1: 股份制嘛、大家各認了100万，即是有 兩百萬啦，
0: 嗯，
1: 係咪咁理解？咁但係咧就要到一齊一路補充到2050年。

0: 冇錯嘛。呢個出資到2025年就完成，咁但係你到而家為止一分錢都冇，咁於是咧就原告即係彭某，於是咧將呢個劉某同宋某，即係原告呢兩個啦，就同酒業同埋李某第三方嘅第三人咧係另一樣嘢嚇，就要求劉某同宋某喺未
1: 各100万嘅出資款還翻俾呢間公司先，係咪咁嘅意思啊？
0: 唔係
1: 出資款嚟
0: 注資去
1: 注資翻呢間公司係冇錯。
2: 其實。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但是他的旅行过程呢是要直接去承担这个责任，但是他有个限额，限额就是在未出资的范围内。
1: 是咯，即是因为他注册资本是200万嘛，是
0: 不是
1: 在200万之内。
2: 是是是。
1: 他刚刚的款项肯定就在200万之内90几万，所以其实可以全额这样去拿回，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呢？
2: 是的，
0: 哦，即是其实可以追溯回他的公司当时的注册的时候出资的一个历史当中的抵账的。
2: 是的是的，我们叫出资责任。
1: 出资责任。
0: 以前好像我没听过这件事。
2: 其实一直都有。
1: 有
0: 一直都有。
2: 是啊，比如说在新公司法出台前呢，我们国家是认缴制。认缴制的意思就是你的公司你随便你写认缴多少钱。你可以写认缴100万、1000万、1亿都可以。你只要按照你约定的时间去完成这个出资就 OK 了。
0: 其实这件事我有一件事想问，因为我之前因为某些的岗位问题，我是试过申请某些公司账啊，之类什么叽里呱啦出资啊，叽里呱啦同人合作啊之类的东西。就亦都有存在就是各占几%的嘛。咁當然呢啲可能係即係佢注資幾多錢，大家佔個份額問題。咁但係亦都有啲咧係咁嘅喎嚇。舉個例子嚇，有限公司嘛，係咪啊？咁就1蚊可以成立公司噶嘛？
2: 可以可以。
0: 係啦，咁我就想問一個問題就點解要
1: 整咁大
0: 公司整咁大咧？一人出1蚊，咁咪2蚊咪算咯？咁得唔得咧？即係賠曬就2蚊啫嘛。
2: 因为在交易的过程中，有一些合同的相对方，他是需要去查询，他要了解你这间公司的注册资本，
0: 有没有能力去跟他合作这样。
2: 是的，咁比如话有啲公司佢想起呢间公司嘅名嘅时候，比如话佢挂咗实业公司啊，或者投资公司啊，咁某一啲类型嘅公司佢有一定嘅规定嘅，即係比如话你可能要注册资本达到500万，或者1000万
0: 吓咁样吓。
2: 係啦係啦，
0: 即係唔同嘅类型品类，你係要有嗰个对应嘅价值嘅。
2: 是的是的，
1: 因為我哋每公司的營業周照咧，佢有佢嘅經營營業範疇、經營範疇嘅，有部分經營範疇唔係話你1蚊就可以俾你咁，咁咪變咗空頭公司傻嘅唔得嘅。
2: 係啦係啦，
1: 係啦，佢有規定嘅。
0: 唔係話唔得噶，你嘅經營範疇嘅啫，你咪做一啲嘅貿易咁咪簡單嘅，即係嗰種
1: 最簡單就得咯。但係好多時候能夠做生意嘅嗰啲，唔係你話1兩蚊、1、2千蚊搞掂。
2: 因為有啲人咧，佢做生意咁，我就查下，睇下你嘅註冊資本。看你注册资本先写个1蚊，
1: 就知道咩回事啦。
2: 好似唔想同你做生意，
0: 你呢个恐吓公司嚟。
1: 系咯系
2: 咯，系啦，有啲人系咁认为嘅。
0: 其实呢个系提醒咗大家，你同人去做生意嘅时候，你都要查一查佢个公司当中嘅注册资本几多。
2: 系啦，
0: 因为注册资本就等于好似啱先咁，你认缴咗几多钱，咁你要到位嘅，你要有呢笔钱，咁即系。打起官司嚟咧，索賠嘅話，起碼有個底價喺度，底帳喺度。
1: 你唔好話做生意啊！我而家喺平台買嘢，我都要揭一揭，查一查佢個底。喺某平台佢嘅保證金係交500蚊啦，1000蚊定5000蚊？我絕對會揾嗰啲嗰個叫做保證金係5000蚊以上嗰啲，嗱，肯冇甩底啦。但如果你得500蚊或者100蚊嗰啲，肯定係漏嘢噶啦，係真係咁樣。
0: 講到呢樣嘢咧嚇，黃老師，我想有一個插曲想請教好嘛？是真实故事嚟嘅，我屋企嗰只弄出嚟嘅。咁你讲到呢个问题，
1: 唔好只只啊，尊重啲嗰、那个嗰位。
0: 我太太搞出嚟嘅一单嘢。咁啊，突然间某即系前一晚就佢就突然间唔开心，我话咦做咩咧？突然间唔开心，咁佢咧就叽里咕啦搞咗好，其实好多日噶啦。咁咧就最终搞唔掂之后咧就哎呀激死我啦咁样。我就系有咩回事咧？咁就讲到个平台问题吓。某平台。即係直播帶貨嗰啲咧，咁佢就1年前，應該係啱啱1年前嘅，咁啊就喺平台度咧就買咗一款即係話的色啲嘅嗰個洗衣機咧，即係佢諗住係洗內衣褲啊，其他即係手巾啊之類嘅嘢嚇，咁啊分開洗嘛嚇，咁咧就都。

0: 平喎，好似接近1000蚊噶。
1: 嗯，
0: 哦，即系佢仲打出某德国牌子咁样。
1: 啊，我知道啦，我知道边只。
0: 跟住咧，仲话要咩保修一年啊，零件任换啊，跟住咧仲话可以5年当中 click click 一大堆嘅嘢。
1: 嗯，
0: 咁呢个牌子咧就其他皮都有嘅。咁点知道咧就啱啱年咧佢就坏鬼咗啦。就我都唔知道發生咩嘢，我而家都未得閒去戚去揾人去搞，佢就唔通電啊咁樣。咁佢咧就肯定就揾翻即係個原來賣嗰個店啦，
1: 客服
0: 啊嗰個店啊，點知道一查呢個店冇咗啦，個店冇咗。咁跟住揾翻其他平台有呢個店噶嘛，係呢個牌子噶嘛，人哋個平台就話：喂，唔關我事噶喎，呢個係你喺邊個店要揾翻邊個店啊？我係服務翻我呢個店嘅客户啫咁樣。喂，呢下嘢系咪好搞嘢咯？即系冇得追系咪咧？
2: 其实我哋买嘅时候一般咧会拣啲牌子货，你牌子货因为佢会有厂家售后，
0: 佢有啊，
1: 咪揾厂家咯。
2: 系咯，
0: 佢厂家话唔认啊，厂家话喂呢样嘢你我要照顾翻我平台嘅嘢噶，我店铺当中对接
1: 嘅。唔系你系唔认嘅，嗰系平台客服。佢廠家應該係會認嘅、你講個情況，你私底下我同你講，我同阿嫂搞掂啊！你呢個好小兒科嘅問題嚟嘅，
0: 係咪啊？
1: 係
0: 咁樣咩？
1: 係
2: 係係，
0: 即係可以追廠家，
1: 可以追廠家。你講嘅就係平台客服。
0: 但我聽講又話啲廠家又話呢個貼牌嘢嚟嘅喎，咁樣
1: 哦。咁如果貼牌就冇得講啦。所以點解講話一定頭先阿黃律師講嘅品牌嘢，你係確認佢係呢個品牌先得、如果係貼牌或者係嗰啲叫咩二手翻新嘅嗰啲肯定就唔得。所以你要確認阿嫂買的呢個當其時在某直播的平台買的呢個係佢叫做廠家直銷公司或者品牌公司咁、
0: 但係即係而家咧，其他平台仲賣緊呢啲嘢嘅有嘅。但係就平台就唔覺得唔關我事咯咁樣。
1: 的確係唔關呢個平台事係冇問題。
2: 因為佢每個平台其實就相當於自己嘅公司。
1: 嗯。
2: 亦即係話去我去咗 A 商鋪。
0: 嗯、
2: 你依家又揾咗去 B 商铺，咁、B 商铺肯定系唔执保噶啦。
0: 其实咧就咁个厂家当中咧，佢又过咗一年期嘛。
1: 厂家都可以维修，其实平台最后尾都系揾厂家帮你嘅去维修
0: 啊嘛。好啦，呢批嘢过咗啦，我未得闲理佢吓。
1: 我稍后帮你解决呢个问题啊。好，讲翻呢个，讲翻我哋主要嘅话题，出资话方面嘅话题吓。咁即系话而家咧就系
0: 刘某咯，同埋嗰个咩某啊？仲有宋某，
1: 宋某因為咧酒業公司同呢個嘅酒業公司嘅李某係冇曬錢噶啦，已經查曬所有都冇曬錢啦，可唔可以李某佢啲資產都冇啦嚇，咁所以咧而家佢只能夠話追討啦，當其時註冊公司嘅兩個宋某同劉某啊，跟住咧叫佢哋喺度保證翻註冊資本，
0: 即係揼翻200億入呢
1: 200萬
0: 入呢、這個酒業公司嚇，
2: 係嘅
0: 係
2: 嘅，
0: 咁啊就所以有啲問題就係想。請教翻黃律師先啦，就佢嘅認繳出資係期限到2050年嘅，
1: 咁喺呢個期限內都要有，都會有效。
0: 咁舉個例子，喂，你今年先2026啫，係咪啊？我有排都未到2050年啦，我到2055年時候先注資咪得，
1: 得唔得
0: 咧？你唔可以催我嘅喎，係咪啊？
2: 係咁嘅，喺新嘅公司法出台前咧，我哋國家係認繳制。亦即系话公司可以喺章程入面去约定佢哋嘅出资期限、公司嘅股东系享有出资利益嘅。咁譬如话呢个案件入面，佢哋系可以约定，我哋譬如话2050年完成出资。但系咧法律上佢依然赋予咗债权人要求加速到期嘅一个权利。
1: 即系可以催佢。
2: 系啦，根据国家嘅法律规定。公司的股东他是可以按照他约定的期限出资，债权人是不可以加速要求到期的，但是有部分的例外情况，比如说其中一个例外情况就是公司有被执行人案件，而且这个被
0: 欠钱的意思是吗？
2: 是的，而且这个被执行案件已经经过法院用了所有的手段去执行之后，他还是没有钱的，甚至这间公司他是未进入破产程序，在这样的情况下，债权人就可以要求公司的股东的出
0: 资
2: 期限
0: 注资人
2: 加速到期。
0: 哦，咁即系按你啱先讲嘅，法院方面即系有两个条件成立啦，一个就你认缴的问题系确实存在嘅，第二个你又纠纷系嘛，有人告你，第三个法院已经穷尽所有嘅账户去追翻呢笔债追唔到。

0: 咁啊，就即系意思系刘某同埋呢个宋某系要承担翻注入喺起码要求范围之内注翻啲每人100万入去咯噃。
1: 即系除非呢间酒业公司已经宣布咗破产嘅话，佢哋就唔需要，系咪咁嘅意思？
2: 佢唔系话唔需要，而系破产佢有另外嘅程序。
1: 哦，另外嘅程序，
2: 佢一样会存在被追缴嘅情况嘅。
0: 诶，破产都。
1: 已经破咗产啦，间公司冇咗啦，仲要追缴人哋。
0: 咁你唔系话嗱，我听讲话破产当中你都要赔呢100万入去噶噃，每人啊，因为你破产都要系清算噶嘛，系咪啊？咁清算当中就两个股东，每人100万，你要失去嗰度地方赔晒嗰啲清真核算嘅嘢，我记得好似系咁嘅，系咪啊？
1: 我
2: 系嘅，首先咧。你哋理解嘅破產同法律上嘅破產可能係兩個概念。我哋好多人口中講嘅破產就係、是、我冇錢啦，我就破產啦。但係實質上法律上嘅破產，佢指嘅呢間公司，佢經法院裁定進入破產程序。佢進入破產程序之後，就會有破產管理人嚟接管呢間公司。咁比如話破產管理人接管呢間公司嘅時候，佢就會統計一下，有幾多嘅債權人。有爭幾多債務？好統一之後，咁我哋就會呢個管理人就會同所有人講，我發現佢哋可能未出資，咁問所有債權人，我哋依家可以追出資，大家一齊投票，投票睇下你哋追唔追出資啦。
0: 肯定追係嘛？
2: 未必嘅。
0: 嚇點解咧？
2: 咁比如話有啲公司佢嘅股東，佢可能開咗好多一系列嘅公司嘅，咁如果佢開咗好多一系列公司。他有可能已经这个个人是没有钱的。而你去追这个出资责任是需要产生部分费用的。
0: 即是诉讼费啊这样是吗？
2: 是啦是啦。有一些债权人他可能就觉得我又要出笔钱我又去追。追完之后可能没有钱我可能就没必要做这件事了。你可能追个200万不同。但是有些公司他可能你追他200亿呢有些人争得钱佢足够多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是你是没办法执行到的。
0: 皇帝来的了。
2: 差不多咯。可以这样讲亦都不可以这样讲。
1: 在哪个角度讲
2: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可能经过债权人会议投票作出这个不追缴的决定。
0: 有没有比例性质呢还是怎样的呢即比如说比如10个人。債權人咁投票要幾多比例先可以法院起到嘅程序咧？
2: 佢投票唔係睇人數嘅，係睇大家嘅債權金額，睇錢嘅。
0: 睇錢
2: 係啦。比如話你有九個債權人，你只有500万嘅債權，但係有一個債權人佢可能有501万嘅債權。咁只要呢個501万嘅債權嘅債權人，因為佢已經佔咗比例超過50%啦。咁嘅情況，佢一旦投票作出。咁就要按照佢嘅意思去進行。
0: 哦，即係最大嘅債主話事，
2: 係債權金額嘅過半數。
1: 債權金額過半數就可以話事啦。
0: 哇，咁樣咁即係又係好似，有啲好似唔係咁公平咁嘅。
2: 又唔係咁講喎。
1: 佢啲錢最多。
2: 你其他嘅人你可以決定唔追嘅。
1: 係啊。
2: 如果你唔追，佢到時候，比如話追500万要幾多錢訴訟費？你唔追嘅人，你唔交呢個訴訟費就可以啦。但係追咗翻嚟嘅錢，你係冇權分嘅。
1: 同你冇關係㗎啦。
0: 咁就係咯，即係舉個例子啦，因為佢多嘛嚇。咁但係另外嘅人數多啊嘛。咁嗰班人肯定可能想追嘅。咁但係咧無可奈何，冇得追啊嘛。本来有机会追翻嘅，咁诶嗰个唔中意咧就追唔到咯。
2: 佢有另外嘅途径嘅，其实佢嘅途径就同呢个案件嘅官司系一样嘅，佢只系适用嘅法律规定系另外一条。
0: 即系话呢单唔得，呢种做法唔得，仲有另一种做法，系咪咁意思？
2: 系啦，佢喺破产案件中，虽然话经过大债权人投票作出咗一个，比如话
0: 放弃嘅，
2: 系啦，而细债权人想追。佢一樣可以通過類似於本案嘅訴訟去提起
1: 嘅。所以呢啲係要揾專業嘅律師。反正呢條路走唔到，再另外一條路係嘛？我仲有一個問題嚇。嗱，而家咧就係睇到宋某同劉某啦，佢係未完全出資呢100万，各100万嚇，嗰個叫做註冊資本嘛。咁但係如果佢開頭可能咪真係出資咗，但後屘經營唔好，俾個咩劉某同埋呢間公司全部蝕曬，佢真係。即已经出资了但这间公司真的已经蚀了的情况底下还有没得追呢即已经证明他已经是出资了、只不过蚀了。
0: 这种就等于是没得谈了是不是
2: 是的
0: 我认为是没得追、
2: 表面上没得追的、除非。

0: 非你有抽逃出资啊等等的情况、
1: 啊、
0: 因为我们所讲的有限公司这个有限责任它不是说公司有限责任、
2: 嗯、
0: 而是股东有限责任、嗯、它的限度是什么呢、
1: 啊、
0: 就是它应缴的
2: 这个数额、嗯、100万举例就是100万了、嗯
0: 啊、是的是的、
1: 嗯、
2: 那就是说它除了说没有注资那它有没有抽逃走呢另外还有它的物业它自己的资产当中有没有100万呢是不是这样都是可以追埋去
1: 的不是宋某和刘某不是的啦宋某和刘某他只要这100万他真真正正出资注册了的即是证明他出资注册了并且中途没有抽出来的情况底下、嗯、他只限于这100万的了、
2: 啊、我明白
1: 了他的身家和他没有关系、嗯、但是李某就有关系了李某的身家就跟这件事有关系了、是不 是, 是, 是, 是
0: 因为李某他并不是因为他是股东而承担责任的、
2: 嗯
1: 嗯、
0: 他是自己签署了这个还款承诺书才承担责任的、
1: 嗯嗯
2: 嗯、他为什么会签一个还款承诺书呢
0: 这间公司表面上看是刘某和宋某做生意、
1: 嗯、
0: 但是其实实质上是宋某和李某做生意、
1: 嗯嗯、
0: 只不过李某他没有用自己的名字、嗯、他用了刘某的名字去持股、
1: 嗯嗯
2: 即其实是两个股东当中是跟这个彭某做生意没错吧但是就用了李某的名字去跟他签这个买卖合同
0: 是即是说李某和刘某之间是存在一个代持协议的
1: 嗯明白嗯
2: 或者等于就说我间公司交给你打理呢咁意思是咩
0: 唔
1: 系系代持
0: 借个名
2: 借个名
0: 系啦、嗯、所以我哋就话唔好乱借个名俾人用啦
1: 嗯唔系嘅话就会追缴
2: 唔好立乱借个名俾人用啊
1: 我的名字不值钱好咁我另外再讲讲啦咁喺庭审当中吓呢个刘某同宋某佢有冇自己啲咩嘢辩解喺度呢
2: 即係有冇啲即係可以
1: 证明佢係呀有冇出个资或者 kitty quack 嗰啲乜嘢呢
0: 呢、這个案件呢起诉嘅时间係起25年嘅
1: 嗯
2: 嗯
0: 啊而案件嘅呢个债务最终確定落嚟係起22年嘅4月份这两位股东是在2022年的6月份已经退出了这间公司了、
2: 即是他已经退了的
0: 是的他是旧股东他被人追索的、
2: 即其实又有新股东进来的
0: 是 的, 是的、新股东其实最后又是给了李某而且实质上这些账这两位股东是没有经手过的他们又不清楚、
2: 都不知道你有这笔生意是不
0: 是
2: 是的
0: 喂因
2: 为很冤
0: 是的很冤啊刘某呢他甚至他连参与一啲都冇参与成间公司都冇参与
1: 他就借个名字过嚟系咪
2: 按你咁讲有时唔觉意挖咗个坑
1: 俾自己
0: 系啦
2: 系咪呀
0: 系呀所以话
2: 即系俾呢个李某滚咗镬㗎喇喎按照广东人讲就
0: 系呀、
1: 好嗱咁佢哋嘅呢个辩解有冇用呢嗱我哋稍微休息一阵返嚟嘅时候呢再同大家继续讲讲呢个案件嘅情况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30，
3: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7: 点火！
8: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9: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0: 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1: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2: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9: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3: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1: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
9: 一你准时上线。
11: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4: 合同咁签，我唔知原来系冇效嘅。
15: 我而家先知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14: 我要守法，
15: 我要用法。
11: 明律在先，
16: 我哋一齐学法。
17: 继续翻嚟，我哋礼拜三吓，问企在先。咁啊，直播室有燕青老师，有我啦，仲有啦，嚟自我哋睇睇先吓。
18: 广东无证律师事务所嘅上线律师黄庭耀黄律师
17: 吓，老人家。栏目嘅长住嘅上线律师啊。
18: 嗯。
17: 咁今期个案咧，我哋回一回翻转头，因为有啲听友可能啱先听到，一头雾水噶嘛。其实就一个买卖合同纠纷案。咁但系咧就呢个系唔系核心嘅争议嘅嘢？争议喺边度咧？即系买酒水吓，咁点知道买酒水之后
18: 欠货？
17: 呢、這個欠貨即係等於我俾曬錢你啦，你即係供咗七，比如我答我買100萬嘅酒水，你即係俾咗70,000蚊俾我，即係差93,000嘅貨款。但係後嚟發覺咧，就呢間公司我又唔明點解啲錢去咗邊度嚇，因為真係實實在就俾咗100萬佢噶嘛，咁啊就喂買埋合同，你都買100萬嘅酒水嚟點樣啊？你賺蝕都唔會話冇曬錢噶嘛，係咪先？咁但係最終就係呢間公司又冇曬錢嚇。咁而且咧就嗰、那個即係代持人叫姓李嘅一個代持人李某又冇錢，咁啊就最終法院當中判落嚟就係呢個咁嘅差人錢啦啊，公司加埋呢個李某，
18: 並且仲要窮盡財產查控，即係話咧無論公司同埋李某本身都已經查曬啦，都係唔夠出翻呢93,000嘅貨款、
17: 所以我其實有一樣問題想問下黃律師啦，黃律師咁佢係呢個彭係俾咗100萬。

0: 佢噶嘛，
1: 嗯，
0: 佢先俾咗呢70,000元貨款啫嘛，咁
1: 俾咗70,000元嘅貨，
0: 系咯，咁正常嚟講，你剩低嘅93萬有流水有去處噶嘛，有轉帳噼里呱啦嘅嘢嘛，呢樣追唔追到嘅咧？
2: 其實實質上佢哋經營嘅帳係相當亂嘅，即係數碼其實都有參加過，但係佢哋好多炒咗私帳。或者話佢哋當時其實個盤肯定就唔單止係呢200-300萬咁少啦，因為其實酒水生意佢哋嘅數目係相當大，而且酒水一旦波動嘅時候咧，佢嘅影響會好快，即係譬如話你跌價嘅時候有啲酒，你唔係話可以甩手就甩到手嘅，你再唔甩手佢就會一直跌，會有咁嘅可能性。
0: 總之咧就啲錢就冇得賠啦，最後就查到咧就法院用曬所有辦法啦，
1: 出資公司啊，唔係出資人
0: 註冊嘅
1: 註冊資本，
0: 咁啊就最終就選擇咗呢個向呢個出資人去追討。咁但係出資人好冤嘅，因為啱先咧個時間節點就係話呢兩個人咧係唔知道呢單生意嘅，係咪啊？呢個劉某同埋宋某係咪啊？唔知道有呢單咁嘅生意，但係咧無啦啦得得啦。咁就俾人咧就告93萬，
1: 所以我哋听听
0: 系咯，
1: 刘某同宋某嘅佢嘅辩解理由先啦，抗辩理由先啦，好嘛？佢哋又点讲嘅咧？
2: 刘某咧就话：，我只系挂名嘅，而且我又退出咗股东啦，我已经唔系股东啦。然之后宋某咧佢就话：，我冇参与呢盘数嘅经营，而且其实我系有。俾咗好多房租啊，俾咗好多零零散散嘅钱嘅，系用于公司嘅，
0: 都有出资过嘅，
2: 所以我就认为呢笔钱系出资嘅。
0: 嗯，
2: 佢哋嘅主要重点就系话喺2022年嘅6月，我已经退出股东公司啦。而且当时呢笔债务你仲未可能未起诉啊，
0: 或者即系法院未定调咯。
2: 系啦系啦。
1: 咁但系法院对佢哋嘅呢啲抗辩接唔接受咧？
2: 法院是不接受这些抗辩的、第一个你可能会觉得他是冤、但是你换个角度想、如果我是债权人、你们内部、你们自己说你内部的问题、你就要甩责任，其实在常理上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在法律的设计上他要尊重公司的、公事效力，比如说你公事的时候、你就是刘某和宋某是作为股东的、同时你们未完成这个注册资本的、
0: 注资。
2: 注资、
0: 嗯
2: 啊。第三个这个债务形成的时候、你们依然是股东。
1: 嗯、
2: 就相当于、我做生意的时候其实我是看过这间公司的股东。公司的股东是哪个我才跟你做生意的。所以法院是不采纳被告的特别意见的、
1: 即是他们都要负责是吧，
2: 是的，
0: 法院驳回了全部的抗辩理由、
2: 是的，是的、
0: 三点我刚才说你第一点就是、虽然你没参与、但是第一你是、
2: 因为你是因为你股东、你是只要注资、没有规定要求股东一定要实际参与经营的、
0: 即是 你不过问是你的事咯、你公司的管理问题嘛，
2: 是啦，这里就是你们自己内部的问题、
0: 第二个就是说这单合作的买卖合同、发生的时候、你两个还是股东，是不是这个意思？
2: 是啦、
0: 不是说 我告你的时候你甩了底就算了，這樣
1: 並且很多做生意都剛才說了，有可能我是看你的經營範圍和你的註冊資本才知道你這間公司有沒有什麼實力跟我做生意嘛，我就看到你200萬的註資，看到、你們兩個是註資人，有可能我就是看到這個才跟、是不是李某、做這單生意跟公司做這單生意、所以雖然你不是這樣經營這一個的叫做、合作，但是有可能你是背書了這個合作出來，是不是？
2: 是因為你有公事效力的、
1: 你
2: 登記的時候登記了你自己、至於你們比如說劉某他沒有簽代、他代詞、他用了代詞，那代詞的這個法律行為佢本身就具備一定的風險，
0: 即等於是、我俾你做、即係話第三方 係啦係啦。
2: 咁你作為一個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你去做呢個代持嘅動作嘅時候，其實就已經具備風險，你自己要接受呢部分嘅風險。
0: 啊，即係唔好臨亂代持咯喎。
2: 係啦，而唔可以到最後出事嘅時候先話，我係代持嘅。
1: 明白，
2: 係唔得嘅。
1: 好嗱，呢個係一個問題嚇。另外咧就係好多朋友可能就聽到呢個案件咧都有啲波折啊，因為先係告嗰個酒業公司同李某先嘛，因為直接嘅一個合作。咁我哋之前都講啦，一唔打官司，一打官司咧就唔好走雞，乜都一齊告埋先。咁咪冇咁快啦，
0: 係咯，
1: 就唔使後邊又再嘥啲時間。所以可唔可以喺最初買賣合同訴訟嘅時候，直接將兩個股東都告埋咧？
2: 原則上你告上佢哋係冇咩作用嘅。就好似啱啱講到嘅呢個法律規定入面，佢講嘅係公司要作為被執行人，而且經過法院執行。是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但是在当时这个买卖合同纠纷产生的时候，这间公司表面上是风平浪静的。你是看不出它有被执行案件的。就算即使有被执行案件，在司法裁判入面通过买卖合同纠纷去一并处理，而可以告到股东的可能性是未必很高的。有不同的观点。有一些法官他会支持，有一些法官他就不支持。
1: 所以都是要按部就班。
0: 刚才提到一个问题，我觉得就生活当中可能都会存在这样，可能玩投资的会有。就是说这个案件当中那个刘某，他提出了就喂，我是内部挂的名字，没参与经营，是不是？那他追加担责的时候，为什么担责我呢？即是我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问黄律师？举个例子，好像很多买股票的人咁啊，咁啊做股东吓，我买你间公司上市公司股票就是股东嚟噶啦嘛，股东有大细噶嘛，咁但系你间公司啊唔掂嘴，啊上市公司哎欠咗债，执笠清盘，明我意思嘛？总之就你可能仲差咗好多好多钱，咁我买咗你股票嘅，咁我冇埋呢个股票就算噶咯，咁你会嚟仲追埋我噶，系咪啊？
2: 其实你相当于买股票嘅时候。你是不是一筆錢先？
0: 是。
2: 你買的時候有錢的喎。
0: 但是有一個問題，我們現在問題就是說，我沒有做一個即是相應的管理嘛，沒有參與經營嘛。最後呢，公司，我跟他將他股票的錢，公司清埋盤，還是還不完他欠的錢，欠第三方的。作為我們買他股票的股東，按照剛才那個劉某的話，他是要出錢的。我們好像現在，現在好像不用的喎。
2: 你讲的这个是上市公司的问题，另外的规定。
0: 哦，
2: 但是其实又可以去类比一下。你可以理解为你去买的动作你是认购。但是你买的时候是不是给了真金白银先？
0: 没错。
2: 那你是不是完成了实缴？其实就有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了。
0: 另外还有呢，就现在有个规定，不是上市公司特别的。他比如说你是他上市公司有欺诈行为，有挖坑行为，欺骗了股东的。呢班买股票的股东咧，系可以申诉去佢攞翻部分好或者咩好吓，赔偿嘅咁样。咁当然系要嗰间公司有钱先赔偿啦，系咪啊？咁呢个系咪又同呢种即系平时嘅线下，即系唔系上市公司或者喺呢个咁嘅平台度加入嘅不一样咧？
2: 其实基本上系差唔多嘅。
0: 因为
2: 你所讲嘅问题就系、是。需不需要另外承担责任嘛？
0: 是啊，
2: 其实你买的时候你不是出了钱咩？你的有限责任就是这部分嘛。
0: 我意思是举个例子，刘某没有参与经营啊，他有注资行为，比如说他注了已经是
2: 没有说一定要去经营的。
0: 很
2: 常见的，有大把投资公司他到处投资，他不参与你的经营。
0: 即按照你的理解，等于就说我买了100万这间上市公司的股票，这100万输晒就等于我是注资了，我是股东当中的份额，
1: 你就真金白银要给100万出来。
0: 就好像刘某那样，你在100万注资就等于这100万去晒，那就算了，他都不追你了，差不
2: 多就是这样的意思。
1: 虽然有可能刘某只是出个名，有可能未必需要他出资金，但是这个名到最后他就代表这一笔的资金，好的时候你就要补回，是吧？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刘某作为代持方，我们说是吧，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即是说
2: 他可以追上，他是
1: 追上，
2: 是
1: 他是即是因为他是代持，我真不是真的，我只是给个名字，你什么都不关我事，那怎么办呢？
2: 在程序上他是可以 追上的，因为法律上是赋予了他这个权限。
0: 嗯，
2: 比如说法律的规定的就是作为代持人承担了责任之后，他可以向被代持人追上。
1: 追回李某，但李某现在罚钱都没有追尾。
2: 但是这个案件他就比较特殊了。李某他自己是担过责任的。所以他在实体上

0: 在这个案件上呢，他是可能是拿不到钱的、
1: 他就是因为李某搞不定他才再追到他的嘛，所以怎么追回来？
0: 但是未必的、如果你这个案件判成李某他只是这一单生意挂了个名字，他自己又没有签到还款承诺书，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公司单就李某可能是有钱的，咁赋予呢个权限嘅时候，
2: 又可以追啦。
0: 咁刘某可能就可以攞得翻呢笔钱啦。
2: 嗱，又一个问题系咪以前咧？我哋啱啱即系话三年一保嘅时候啊，好多外资企业咪喺度咧，就揾一个当地嘅村民啊代持做厂长嘛，法人嘛，即系等代持啫，系咪啊？系咪咁理解啦？黄律师，
0: 差唔多系咁嘅意思。咁可能佢系请咗个人做法定代表人啦，或者话挂咗少少股份咯，
2: 即按你意思就话呢间厂家人出问题或者欠资嘅话，最终系追呢个咁嘅法人代表啊，即系话呢个代持人啦。咁最终如果出现问题嘅时候，代持人系反过嚟可以追翻嗰、那个即系出资入嚟搞厂嗰、那个，
0: 系可以追被代持人嘅。
2: O、okay, K，、
1: 但前提呢个就系、
2: 是、有钱。
1: 两个都要有钱可以先
0: 系佢有现实情况，
1: 系好嗱。仲有头先一直都提到咧，就系新嘅公司法啦。咁其实我哋对比一下新旧公司法有咩唔同？咁啊，呢个新公司法系咩时候开始实施嘅咧？
2: 即系法院嘅依判有冇啲即系变
1: 化
2: 嘅嘢咧？
0: 呢个公司新嘅公司法咧，佢系喺2024年嘅7月1日施行嘅。这个新的公司法和旧的公司法对比呢，它就会在裁判里面会有不同。比如说在新公司法出台之前，旧股东其实大概是要承担责任的。
1: 旧股东都要承担责任。
0: 是的。当然是前提就是你又是在这个债务形成时间、你又认缴了又未出资啦、但是在新公司法成立之后呢，法院的审查呢它是很繁杂。但是并不是说一定要承担责任的。
2: 即是假如说你又以这件案 为例啦。
0: 是啦。
2: 如果 是发生在2024年后面七月一日后、可能就这个刘某或者这个宋某不一定要出钱，是什么意思？
0: 是啦。法院要审查、你当时转让的时候的资产状况。当时转让的价格合不合理。你转让的时候、你转让有没有可能表面性、上是转让，实质上是抽逃出资、或者其他的一些恶意的情况、比如说在没有恶意的情况、同时这个公司、看了当时和整个交易过程，甚至交易过程后的某一段时间、资产负债表显示这间公司一直是盈利的、盈利而且有分红，确实有分红、在所有程序完善的过程、的情况下，法院就有可能认定，你旧股东是享有这个出资期限利益的。即比如说，我原来是写2050年的，那我这个时候公司没有债务、所以我转让，甚至公司有利润的时候我转让，不会说一蚊鸡转让或者1000蚊转让的、可能它就是几十万转让又有流水的、在这样的情况，法院就可能会站在这个出资的利益上面去考虑、就判旧股东不需要承担责任、
2: 所以新旧的
1: 是有些差异，
2: 很大差异、
0: 但是它整个审查流程是相当严谨的、所以其实当然最好的做法就是要完成这个出资、因为在实践中呢，有很多股东他会认为，我好似我俾咗货款、我用私账又交咗房租、好似出咗资、
2: 所以点解出工资啊？咁、
0: 但喺法院嘅呢个裁判嘅尺度上面，系相当大概啦，系唔会认定呢部分钱嘅、
2: 出资还出资啊？意思
0: 系啊，所以比如话我要交租，我可以先打一笔投资款入公司，
2: 冲抵
0: 再去交租。
2: 咁要点做咧？即系话入去嘅时候，系咪写清楚呢个只用于？
0: 不需要，我只要写这笔钱它就是一个投资款、当然最好是要做一个验资报告
1: 更加好、更完善、好，其实呢，在投资方面呢真的都要明白很多、当然呢，其实现在呢还有很多我们昨天讲过了，有可能他用知识产权或者自己的一些、专利、来出资是怎样的、不如这样，我们下次有机会讲讲这方面的例子，好吗？本身今天想讲的、但时间不是很够、
2: 总之做老板不是这么容易做、
1: 做老板不单止出资的，你有可能其他的一些出资、怎么算呢？这个
2: 今天有几个问题，代持有风险、 做股東、幕後股東有風。

0: 风险，
1: 炒股有风
0: 险，合伙有风险。
1: 你讲错嘢，你有风险啦。哎，好啦，嗱，呢个就冇风险嘅，因为咧完全咧就系冇脑咁跟住我哋啦，一起去玩就 OK 噶啦。呢个就系属于我哋广电 VIP 团，
0: 有钱得啦，
1: 有钱得，有钱有时间重要吓。哎，咁啊，暑假嚟啦吓，点都要逼啲时间咧陪一陪小朋友吓。咁我哋而家咧暑假七月份嘅团期咧非常之多。咁啊，譬如讲讲啦，七月十四号我带队，唔系我带队，系我陪伴大家。七月二十三号系小路姐姐陪伴大家。咁啊，一齐咧去到我哋嘅北疆，亦都系独库公路伊犁线啦。感受咧就系我哋哇，大家以为新疆好热，我同大家讲，你唔好睇个温度，其实去到咧系好清涼的、我 長期是穿一個薄薄的嗰啲防曬嘅嗰啲沙沙、
0: 當然吐魯番仲係熱嘅。
1: 吐魯番嗰只熱唔同我哋呢度嘅翳熱、我哋條線唔去吐魯番，所以去到係反而係避暑。好多人話去新疆避暑咁熱啊，唔係啊，真係可以避暑嚇、啊。好咁啊，跟住咧就係呢兩個團期啦，大家咧可以留意一下。咁啊，另外咧暑期我哋仲會有江西沿河之旅啦，咁啊去景德鎮啦、
0: 啊，
1: 去周邊
0: 山
1: 啦，係啦。咁啊，更多嘅線路大家可以撥打4-3-2-4-1或者系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吓，咁啊嚟了解详情，或者发送燕青，燕子嘅燕青，想嘅青了解。以上旅游线路咧系由河北落在旅途城址。咁啊，除此之外嘅话啦，亦都可以选择下咧内蒙嘅路线。内蒙路线咧，好似系暑假我哋新开嘅啊，咁啊跟住咧有纯玩团吓，咁啊同我哋咧一齐去感受啦蒙古啊，个内蒙古嗰边嘅有草原啦，系嘛啊，
0: 有雨啦。有湖啦，
1: 有魚。
0: 喂，東內蒙好多湖嘅，我初以為內蒙冇魚食嘅，原來好多魚食。
1: 好多魚食嚇、啊，嗯，咁跟住咧，亦都有沙漠嘅噃。沙漠的狂野啦，咁啊跟住咧仲可以啦，仙哥好惊嘅成吉思汗嘅回音，
0: 我惊蚊，
1: 系咁跟住咧，大家亦都可以了解一下，因为喺嗰度咧你可以亲身感受咧就系内蒙古归属感。团期方面，7月11号、25号同埋我嘅系7月29号同埋8月9号多期海选吓，咁啊同住我哋广电主持人一齐出发，咁啊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噶啦。报名热线4-3-2-4-1 或者系4-0-0-8-0-0-7-3-6-64-0-0-8-0-0-7-3-6-6
0: 或者喺我哋东莞广播电视东莞嘅电台系嘛？微信公众发送燕青，燕子嘅燕青再青，最后啲嘢我同你答埋啦。
1: 唔系，我想讲埋呢个吓，呢条线路咧系由倾听声音无石文化有限公司嚟去
0: 同大家提一提咧。内蒙嘅草同新疆嘅草唔一样嘅，个长得都唔一样。
1: 内蒙嘅草可以滚嘅，
0: 系啦，滚死草嘅可以。啊，即係佢高啲啊嘛，而且佢密啊嘛。
1: 我同大家講，冇聽先哥講，而家內蒙人話冇乜蚊，
0: 所以我就同大家講就話，我以前去內蒙咧最驚蚊，咁而家燕青老師講話佢哋而家呢時候
1: 冇乜蚊，
0: 可能係係咪撒咗啲蚊工出嚟？
1: 唔知，反正人哋就係住蒙古包都唔似阿先哥講嘅咁多蚊嚇到我唔敢去。
0: 即係話如果冇蚊，滿內蒙古咧係一個非常非常值得去嘅地方。聽人講而家即係為全球滅蚊啦，係放。公蚊出嚟咧滅蚊嘅喎，係咪咁嘅咧？
1: 我點知啫？我又唔係公蚊。
0: 即係話實驗室放幾千萬隻公蚊出嚟咧，嗰啲蚊啦。
1: 好，大家問下旁邊嘅公蚊試下。
0: 一交配咧，嗰啲蚊乸就會死㗎啦。
1: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係講到呢度嚇，咁啊，聽日同一時間我哋再見，唔該曬黃老師，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市大公路的北向南，市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呢拥堵504米，东深路的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768米，金朗南路的西向东管张路附近拥堵722米，京港线南向北管长路附近拥堵1.21公里，滨海湾大道辅道路段的西向东拥堵708米左右。还有呢，在杨朗路的西向东，目前呢从这个麦科路附近是拥堵1.8公里的塘下大道北的东向北，目前呢是拥堵852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7: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8: 出发，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你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

节目的你匆匆的打车回了家。 Eyes 王一太好帅，目不转睛好爱，倒是疯了怎么可能淘汰老派。坐在床边你看着 iPad 吃着外卖，那个夏天你学会 skirt 还有 respect。

曲音乐解你激动的夜不能寐。一晃就2019，没有太关注的选手，那个越过你的男孩也开始跟他献丑。他虽然不是 rapper， 但是人还蛮逗，送你回宿舍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but you hate 的冠军是杨和苏。

说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声

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6月10号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呀，周三啦，来跟各位朋友呢一起分享话题，聊聊天了。今天这个话题呢比较轻松啊。总的来讲呢，我们来说三个字儿：丑东西。我们说一说啊，因为每个朋友的这个审美不一样，
1: 是，
0: 但是呢，总有一些事物啊，你包括穿搭呀、设计呀，会让人有一种看不下去啊。你比如举个例子啊，土味堆砌，违和搭配，
1: 是，
0: 刻意猎奇，
1: 嗯，
0: 毫无美感的一些设计，敷衍呐、这个违背视觉观感的一些物件，常常呢就被大家归为丑东西。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在你眼里哪些样子物件或者风格就是你心中的丑东西。这个啊，我觉得大家不要互相挑理。就比如说你，我举个例子啊，一款杯子，你一直认为这个杯子特别的好看，但是今天人家有的人说这个杯子特别丑，咱们不要互相攻击，友好发言，
1: 是啊，
0: 因为这是个人的感受，对不对？美丑呢，它都是会有不同的一些感受的吧？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各位朋友记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今天呢，咱们就聊聊那些丑东西啊。
0: 没错
1: 啊。您认为什么样的东西对你来说，哎呦，这个辣眼睛了，这有碍观瞻了，然后呢，这感觉呢，在你的审美过程当中，它算是比较丑的，比如说同样是一个美人啊，别人觉得这是，哎呦，这个人长得挺漂亮的，但你就是你感觉她不漂亮，这是因为这是非常个人的非常主观的这种判断嘛哈，那没什么对错哈，都可以聊聊。
0: 好的，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0: 好的，
1: 抖音端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那再来关注一下活动信息，说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8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电主持与您同游，原价呢是7580，现

0: 是特惠6980，全程这个四川酒店住的舒心，九碗三行子，烤全羊啊，当地特色美食吃得过瘾，还有呢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啊，当地这个景点呢一网打尽。另外呢还赠送旅拍牧民生活体验，7月13号和24号和广电主持人小鹿、微微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拨打热线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北疆了解详情。
1: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丑东西啊。其实呢这个审美啊跟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我觉得息息相关，
0: 是
1: 什么一切万物都跟审美有关系。
0: 那一定是的。
1: 对了，你看我们在城市啊生活，其实大来说一座城市有自己的审美，然后过我们自己的日子，我们家里面的有自己的审美，我们自己的着装打扮也是审美，
0: 是
1: 还有我们啊，比如说对于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他这个长得好看，长得就是普通，这也是审美。
0: 说这个老神仙呢给人类这个造这双眼睛的时候它是有用意的，造鼻子呢首先是为了让咱喘气儿，你首先是要个生存，然后呢是闻这个味道能闻出个香臭来。造这张嘴呢首先是为了让你吃东西，这也是个生存。在这之上呢你能尝出一个咸蛋的。造耳朵呢是能够让你那个对环境有所感知，
1: 每一个器官都有作用。
0: 在这之上呢才是说你听一些好来话。造眼睛呢也是一样的，就怕你这个掉坑里掉粪坑里摔倒了或者怎么着掉水坑里边了，是吧，让你这个有一种安全感。在这之上眼睛在这之上就是审美对于丑美这样的一种
1: 有认知，
0: 对一种辨别那审美这东西呢其实自古以来呢每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那它这个审美的需求就一定会这个大家呀就都会有一种这个需求量。因为比如相对动荡一点的时候那你饭都吃不饱呢，你就无所谓什么审美了嘛一旦比如说像现在咱们这生活富足了，你的审美需求就随之而来了。
1: 对的。所以呢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尤其是现在网络这么便捷那与之产生了呢也有一系列的这个丑东西。
0: 是
1: 欢迎各位朋友呢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在你眼中哪些是丑东西。我前两天刷到了一个视频，我觉得蛮代表我心里面想说的。我不说具体的地方反正它是一个知名的景区。这个景区为什么知名呢？它是以天然的湖泊为出名大家可能五湖四海大老远的一定要去这个地方打卡。因为大家知道天然呢就是惊叹于它的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个就是这个湖泊和天它不是连在了一起吗？
0: 你能硬得上去
1: 对，然后呢如果赶上天气好的时候呢，你人在这个湖边的时候不还有那种倒影吗？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能见度是非常高的本来呢它是就是我描述的这个场景大家都是慕名而来，但是当地的文旅为了咱们说双引号的给游客制造一些打卡点它就在这个非常纯净透明的这个湖面上整了一系列的 KT 板
0: 我知道那种什么我在这儿很想你什么这那个的
1: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颗红，就是那个 heart 一个爱心红色的伫立在那个中央但是因为呢它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天然的嘛它放在那儿就是为了让大家拍照，
0: 是，
1: 但是很多人呢就觉得说我本来是为了看这个全天然的这个东西，你弄一个这个我还得花时间把它劈掉。
0: 是
1: 对，这个就是一个审美的问题。
0: 那个就是狗尾续貂的东西很多。
1: 你说它出发点是不是好？它肯定是好的。
0: 是
1: 他觉得这么多游客来我这儿，那我文旅得想点办法，是不是？
0: 给你增添点这个景致，人造景致。
1: 对。
0: 但是其实呢， 这个东西还真不是说你随便买一个地板，随便整点网红的这个这个景物啊摆上去。比如说你走哪儿都能看到啊，就比如我家是黑龙江省太来县西夏洼子村，
1: 对，
0: 我们村门口都立了一个牌子，路牌，我在西夏洼子很想你。
1: 对、
0: 啊，
1: 这一股很想你的风啊，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一是令人作呕，但是二是伪命题，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格路，就是东北就比较各色，
1: 就是意思是比较难相处。

0: 你要真想我，你就别去那儿，
1: 嗯，
0: 对吧？你来这找我来，
1: 嗯，
0: 那什么叫我在这儿很想你呢，
1: 嗯？
0: 什么叫想念呢？什么叫思念呢？
1: 你这个属于抬杠了。
0: 我其实不觉，我不觉得是抬杠，我不认为这句话，
1: 嗯，
0: 在一个城市立在那块儿，它是个美的，
1: 嗯
0: 啊，它是个有诗意，没有诗意，而且呢，这种千篇一律的东西，我认为做得好的是什么啊？
1: 嗯。
0: 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审美的东西做得好是什么呢，
1: 嗯，
0: 他真是花了大价钱的，
1: 哦，
0: 啊，找了好人，
1: 嗯，
0: 给你按照你的，
1: 那其他地方是找的坏人是吧？
0: 哎，对，朋友，你看你这话还真说对了啊。
1: 你
0: 就那活我都能接，就是比如说今天你有个景区，你说，
1: 嗯，
0: 哎，你那个我这个预算呢就是这个多少多少钱，你给我设计几个东西，
1: 嗯，
0: 你要预算比如说多的话，朋友，我干不了，我真干不了，
1: 嗯，
0: 这玩意我得转包，
1: 嗯，
0: 我找那些那个现在专门有文旅导演呢，啊，或者是有些这个大艺术家呀，
1: 嗯，对对对，
0: 我找他们来弄来。
1: 嗯，
0: 要你说这个钱又少，
1: 嗯，
0: 啊，你又没什么太大要求的话，嗯，那太容易了。
1: 哎，我就告诉你，你呀，啊，你不人不花钱也没人找你，你还真是太高看自己了。
0: 找我也不去，
1: 你倒贴都没人找你，
0: 哎，
1: 还看你还做上文旅了。
0: 现在我全身美，我现在一般轻易不出山了都啊。
1: 你继续说，
0: 让他们瞅去吧，让他们。
1: 嗯，然后
0: 见过就好了。你比如说，嗯，那个。最开始那个印象系列，
1: 嗯，
0: 啊，你还看过印象
1: 系列？有有有，
0: 对对，
1: 我看过，印象桂林，
0: 哎对，
1: 丽江。
0: 你看看人家依山傍水，
1: 嗯，
0: 然后搞这个原生态的这个舞，那你出来它就是震撼，
1: 嗯
0: 啊，它就是好看，
1: 对
0: 啊。那有的呢叫东施效颦啊，这个你出来东西呢，你没有沉淀，没有文化，然后没有这个，甚至你不舍得花钱儿，
1: 嗯，
0: 那出来就跟一群野人呢，啊，从山里冒出来一样。
1: 这多好看的节目啊！如果真能让我看到一群野人从山冒，那我愿意花钱买票啊。
0: 那好了，
1: 嗯，
0: 其实现在你比如说这个现在什么各种文旅啊，
1: 嗯，
0: 就搞各种项目啊，
1: 就是文旅也挺卷的，
0: 挺卷的。而且呢，
1: 嗯，
0: 现在就是网络，咱们看网络评价嘛，就。单说文旅这块啊，因为文旅就要有极大的审美，
1: 嗯，
0: 极高的审美，
1: 嗯，对，
0: 那各地文旅这一比拼，有的审美确实高，
1: 嗯，
0: 就确实找好人找专家给你研究了，
1: 嗯
0: 啊，有的就是抄作业啊，抄作业没抄明白，反正
1: 是，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人性当中啊，就是有跟风这种，
0: 嗯，
1: 就每个人都有，大家去想一想啊，就文旅也是一样的，回头说这个我在哪里哪里很想你这个事儿，大家想一想，现在这最近这几年是不是随处可见，真的是这股风，无论你在哪里都很想你，
0: 嗯，
1: 但是呢回头想一想，第一个就是做了这个 KT 版的，就比如说我在一个地标性建筑挂一个这个的，
0: 嗯，
1: 还蛮有趣味的，因为它代表着什么呢，我来到比如说这个地方离哪里哪里很远，离我老家很远了，我拍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告诉你我虽然在这里了，但是我依然想着你，他的初衷这个利益是很好的，
0: 嗯，
1: 但是呢正因为你也想想为什么大家都跟泛滥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没有创意呢，
0: 因为他在卖情怀，
1: 是，
0: 就现在呢大家不会为轻易的为什么情怀买单了，
1: 是
0: 啊，我记得曾经有流行过一阵什么呢，
1: 嗯，
0: 流行过一阵那个五六十年代那种风格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那种老厂啊老什么风格的，
1: 嗯，就怀旧，
0: 哎，怀旧风格，
1: 嗯，
0: 怀旧主题啊，穿上那样的时代的衣服，然后里边一定有个火车站，
1: 哦，
0: 一定有个人民公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对，那个就流行一阵儿，他就是在卖情怀。但是你这个东西多了之后，你会发现，越往后做的人，他越赚不着钱，你投资还越大。
1: 是
0: 啊，为什么呢？你因为你自己不去啊琢磨适合你当地的或者你现有的啊这样一套东西，
1: 你怎么有机结合？
0: 你比如说我在那个厦门，我鼓浪屿，我
1: 你也很想你。
0: 哎，对，不是买那个小小口琴啊，小手风琴。那你在那个厦门买那个小白叶，就不大点那小白叶，就小挂件似的。
1: 对，
0: 在那儿呢，我觉得挺适合的，因为你看厦门就是叫钢琴岛，还是钢琴什么哈？
1: 是是是。
0: 哎，他因为他有个钢琴学校嘛，他艺术氛围很浓。但你说我在哪儿？
1: 义乌。
0: 我在那个步行街，对，他都是义乌出来的。你说我在步行街也能买着这个东西？
1: 对，
0: 我在各地的这个景区也能买着这个东西，那就不对味儿了。
1: 嗯，
0: 就这个东西它就不值钱了，你知道吗？就没那个没有它承载的文化的意义了。好了，这些大审美咱就不说了，咱就今天就聊聊这些小审美哈。您觉得什么是啊？对你来说这东西不好看？
1: 嗯，
0: 哎，就觉得看着，比如说一些配色呀，包括一些这个设计呀，啊，包括这个咱就不攻击长相啊，不说人啊，
1: 对，
0: 每个人都很漂亮，朋友
1: 是。
0: 啊，然后咱就说一些物件哈，这个让你的审美感觉到有点辣眼睛，都可以聊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抖音端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有朋友讲说，我们刚刚说那个什么什么在哪里很想你，总比到此一游强。我觉得这应该还是两码事吧。就到此一游，在我的理解当中，它属于不文明行为其中的一点
0: 啊。对，
1: 它是属于
0: 乱涂乱画。
1: 对，
0: 啊，
1: 现在早已经没有这种了。
0: 哎呀，这个，反正呢，我觉着吧，人他是这样的，就是在没有监管的条件之下，人性啊，你真不能去，
1: 对，就是去冒险，
0: 冒险。哎，我曾经去过那个莫高窟，你知道吗？莫高窟里边全是摄像头。就是它监控设备很多，然后它里边是恒温的，
1: 是
0: 每个人进去出来，你就一定按照线路，它三分钟就三分钟，
1: 就是没有回头路，是吧？
0: 绕圈的，
1: 哦，
0: 啊，就是你不能说站那站，我站，哦，站一天站半天。
1: 哦，你不能停留，
0: 对，
1: 就只能是顺着人。
0: 他怕咱呼出那废气啊，把人家那个洞里边啊，这个石窟里边啊，
1: 这
0: 搞这
1: 个你确认吗？
0: 我确认。
1: 哦，那这也应该的，
0: 搞潮湿了，
1: 就是我要保护文物嘛。
0: 而且他那个洞窟不是所有洞窟开放的，他比如上千个洞窟，他只开放十几个。
1: 对对对。
0: 啊，按你票来。好了，我在莫高窟的时候，他现在所有的墙壁上都已经整上保护了，就是两边拦上那个围栏，啊，包括有现场有这个督导人员，就是那个管理员，啊，还有这个义工，就是都是大学生，你知道吧？哎，就保安什么的。然后现场呢还有厨师，就是这个保持湿度的这个设备。
1: 厨啊，我以为做饭的厨师呢。我说这不应该啊，这我眼睛一下亮了。我说这
0: 给菩萨做呀？
1: 不是，我心说走完一圈挺饿的，能吃个包子啥的。
0: 里边啥也不能吃
1: 啊？对对，这应该的。
0: 那是一级文物，那是特级文物景区。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看那个墙壁，现在你不可能往上刻东西了，你知道吧？就是你真的你伸手往上刻的话，朋友，你就考虑考虑你下半生吧，你看能不能赔得起这个玩意儿。
1: 不，这不是赔不赔得起，是犯，应该是这是。
0: 但那就是一定是违法了，你在文物上刻东西相当于。
1: 对啊。
0: 但是那些墙壁上，你记住，莫高窟是彩绘墙壁，
1: 是
0: 在那些墙壁上你能看到很多的题词题字，都是明叫什么呢？明末。清末民初以前的题字，他们当时怎么刻字呢？拿个毛笔，
1: 是，
0: 你说那边拿毛笔在上面写字，真的，他写都是现代，跟现代字都差不多啊，没有那么复杂的那个繁体字啊，你能不能看得出来什么哪个市哪个镇哪个乡张老三李老四王二麻
1: 啊？真的有这些啊？
0: 拿毛笔写的，那一墙啊全是字啊，都是字儿，但是明显都是古代人写的，就是大体都是100年前了吧，
1: 是
0: 一百年以前人写的。
1: 哦，那时候可能就
0: 哎，朋友，你说那个时候，咱们现在就很多朋友也学这叫什么呀？传统文化呀，学这个四书五经啊，你知书打点理了吧？但是这个东西，你说当年那帮人，这不天天学吗？
1: 不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认知还没有达到，因为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啊，保护文物这样怎么传承，你认知是在逐渐的提高。 嘛，然后监管也跟上。
0: 你记住，嗯，那个时候所谓的文盲、没文化的最淳朴的底层人，他才不会往上刻、嗯。
1: 你也给我记住这个东西，他就是一直在、
0: 哎、因为
1: 发展的。
0: 他不会写字儿，嗯，但凡能上面写点毛笔字儿的、嗯，都认为自己能名留青史，都是认为自己是有文化的。
1: 嗯，好吧，哎、来，咱们今天就说一说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大家觉得有哪？

0: 哪些东西这个属于丑东西，咱们来吐槽啊。这个审美嘛，就是因人而异，它是很个人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啊，大家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你觉得哎呀好难看啊，看不下去啊？
1: 嗯、
0: 啊，从人到啊，不是人就别说了啊，就是物品啊、风格啊，
1: 是
0: 都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24到31度，吹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午后有雷阵雨，25到32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3: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4: 一行白鹭上青天。
5: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6: 快看，那是什么？
7: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啊！一只，两只，三只，
8: 哎呀，还有的，那边，
7: 对，
8: 看，哇！
9: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1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3: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4: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3: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4: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嘿，朋友们，16:40，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
0: 我看着天气好像又有点阴天要下雨的感觉啊。
1: 但是这两天也确实挺凉快、啊。
0: 对对对，温度就是早晚啊还是挺凉爽的。
1: 确实哈。
0: 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回来话题啊，说一说大家觉得这个哪些东西啊不符合你的审美。你心里面我觉得这个东西真难看呢、
1: 是。
0: 啊，不好看，丑东西啊。
1: 踩碎它。
0: 大家呢有照片啊，有图片的。其实也可以给我们发图片，这样呢我们也比较直观的啊感受一下大家觉得啊、什么东西是不好看的。
1: 对，
0: 欢迎各位朋友来吐槽吧，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对，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和大家一起呢互动啊，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一聊一聊啊，这个您觉得啊，什么是好看的，什么是不好看的？啊，跑了长相之外啊，就是看看大家的审美啊。
0: 对，
1: 就是对于您来说，什么叫美，什么叫丑？
0: 是
1: 啊，有没有见到一些哎特别漂亮的一些设计啊、物件啊、东西啊？有没有结婚说，哎呦，看完之后感觉它好丑的不得了？哎，让你心脏一缩缩那种哈、都可以聊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也叫

0: 越听越开心。
1: 对，
0: 刚才我们问我说，这个我们直播间有个叫杰哥，我说杰哥呢，他这个，不能叫审美异于常人吧？
1: 嗯，
0: 他觉得什么东西都不是那么特别难看。
1: 哦，
0: 哎、
1: 对他觉得没有难看的东西，
0: 没有难看
1: 的
0: 东西也正常啊，
1: 嗯、
0: 可能也正常。然后我说，有时候吧，也挺好奇的，就是人他一定有憎恶啊、
1: 嗯，
0: 一定要有这个美丑啊、悲喜啊。
1: 嗯。
0: 我呢，原先呢也大差不差啊、
1: 嗯，
0: 大差不差。我在生活当中啊，节目当中有时候跟大家，这个抬抬杠啊，这个开开玩笑啊。
1: 对，
0: 生活当中其实我也是个无所谓的人啊，美不美、丑不丑啊，
1: 跟你觉得跟我没关系，无所谓，没有感官。
0: 那也是由于自我呀，走的地方少，见识少而已。
1: 哦，
0: 对，见识少而已，
1: 嗯、
0: 因为。说实话，我比如我在家一宅的时候刷刷抖音，
1: 嗯，
0: 因为抖音的算法，他一定给我推那个漂亮的这个大姑娘小媳妇，
1: 哦，有的有的，
0: 对吧？
1: 嗯、
0: 啊，他对一定是
1: 美女，
0: 哎，对，一定是这样的一些好东西，
1: 嗯。
0: 然后有一次我去哪儿呢？去这个潮玩商店，
1: 嗯，
0: 就卖那小玩具的，
1: 嗯。
0: 哎呦，这个玩具店呢、啊，那上下好几层楼啊，那各种展柜啊，各种品牌啊，哎，在这个时候你能看出什么叫就是。美和丑要对比，
1: 嗯
0: 啊，一定有对比。这一对比出来，你就发现好看的真好看，
1: 嗯、
0: 难看的也真难看，
1: 嗯
0: 啊，难看关键它还能摆上面卖，
1: 嗯
0: 啊。当然了，后续再看的时候，这难看的东西它还慢慢的自我降价，你知道吗？
1: 嗯
0: 现在你知道潮玩不便宜，
1: 是，
0: 但凡带个品牌，带个什么的，它都好贵的啊。这个按大小啊，按材质都那么分的。我看上难看的这个设计的时候呢，我那天还真好气，我查了一下子，
1: 嗯，
0: 查完呢，真是。老太太进被窝给爷整乐了。
1: 怎么说？
0: 这个设计师啊，就他这一套设计啊，你说丑啊，就怎么比他跟那些好看的成名的肯定是不好看的，就是设计有缺陷的，就是基本上我个人认为叫工业垃圾。但是呢，他给自己就是这套东西设计出来，给自己用了大概100来字来
1: 包装，
0: 对，解释他的这个设计，解释他的这个。
1: 灵感，
0: 哎，灵感什么的、
1: 他想传递的东西，
0: 哎，我说这就完了，
1: 理念，
0: 我说看一个设计，看一个玩意儿啊，你要一眼啊、看上去大家不认识，
1: 嗯，
0: 认不出来，还要靠这个，我买你个玩具，我还得买你个100字的字卡，
1: 嗯，
0: 然后我跟你的字卡，我往上硬贴这个形象去、我说那你这不就失败了吗？就像咱们看云彩似的，你说这朵云彩 在天空飘着呢，你说它像大公鸡，那你得给我描绘它是鸡冠呐、啊鸡鸡嘴呀、鸡脚啊，你说它像这个龙，你得给我整出它这个身子呀、尾巴，你得给我描绘出来，对不对啊？那解释成本就很大。那如果有的云彩长得哎上来它就是那个，比如说棉花糖型或者就是那个汉堡型的话，你就不用解释了，对不对？哎，我想说就这个，有的设计它的解释成本很大啊、
1: 你这个它是用来销售的还是用来布展的？
0: 销售嘛，
1: 那销售是消费者说了算，
0: 对，
1: 你管它解不解释，有人买就行了呗。
0: 啊，它落灰了吗？后来我看它慢慢自我打折了吗？
1: 我觉得啊，就是你说现在这个潮玩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大的经济方向。我之前刷那个，就大家买到潮玩，包括我们之前的，说拉布布啊这些东西、你说美和丑，人家确实是有设计感，美丑咱就不评论了，但是潮玩的世界是如此庞大，可能我就只知道个拉布布、
0: 哎。
1: 有一天我刷直播间啊，那个主播呢，他也在卖他的这个潮玩，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他就连他自己，他那个直播间起名就是“你从未见过的丑东西”。然后你知道吗、这是人家的卖点啊、我以为就我一个好奇的人，结果我一点进去，哇，大几千人
0: 都在
1: 哇，他里面那些玩偶啊，那叫丑的一个惊天地泣鬼神、哎，他就走的是这个丑的这个路线、你别说，因为现在比如说有一些年轻人他有一种自嘲、啊，有一种开玩笑，有一种哎我那些好看的东西叫什么千篇一律、你们设计潮玩不都是圆圆的圆咕隆咚的，就是那种形象呗、哎，对对对，萌嘛、那我不喜欢这种萌的，我就喜欢这种丑的系列的、哎，人家另辟蹊径，捅那一个不便宜60多块钱一个、
0: 哎呦我天，
1: 很多人下单。然后呢有什么系列非常丰富，有水果系列，比如说那一根大葱、他把这个大葱啊，葱本身我个人觉得他也不是说很好看吧，他在这个葱上面让他丑上加丑，
0: 哎，
1: 就很多人下单啊。然后呢就动物系列、反正都是歪嘴斜眼的、啊，就是 少胳膊少腿的那种、
0: 哎、就是你说

0: 你说他喜欢、
1: 嗯、
0: 没问题，我们单说美丑的话，他是因为他漂亮喜欢的，不是，就是因为丑出了一些
1: 是新高度
0: 个性。
1: 哎，对对对，
0: 哎，他买回来就是个性。
1: 哎，你说很对，
0: 他只是因为他是个性，而不是说我因为他、我觉得他好看。
1: 他不是因为他单纯的丑，
0: 对，
1: 而是因为丑的有个性。
0: 对，他拿回去当做一个玩笑啊、
1: 哦、
0: 当做一个，
1: 对对对，一个谈资啊、
0: 哎、
1: 一个调侃、
0: 哎哎、而不是说、不是说大家都觉得他丑完、我觉得他美、
1: 嗯、
0: 啊，我回家我一定要亲他，
1: 对
0: 啊，捧他上睡边，真不是、
1: 嗯、
0: 他就为了拿回来展示，发个朋友圈也好啊，哎，逗逗其他的小朋友也好。
1: 哎，我就觉得这个商家非常聪明啊、
0: 嗯、
1: 你看咱们今天就来吐槽这丑东西啊。你刚才呢让杰哥发一些他自己认为的丑东西过来，
0: 嗯，
1: 然后呢他发了17张咱们两个的照片，17张、
0: 哎、这个邪恶的杰哥，
1: 你也没比他好哪儿去，好不好、
0: 哎、互相伤害吧，那就
1: 行吧，行吧啊。 行，咱们今天一起来吐槽一下啊。说起来的话呢，咱们先先啊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你看这个就非常直观啊、他说你们看看这个东西丑不丑，这个是在某地我抽中的盲盒，但是呢寓意不错、哎，虽然很丑啊、我看看啊这是什么东西，因为我看略缩图已经觉得不太好看了
0: 啊。
1: 哇，
0: 大便的这是，
1: 哎呀，这真的是挺丑的哎。这个我想知道是花钱的还是送的，如果是花钱你买了一个盲盒的话，这是一个钥匙扣，
0: 那你找他退钱啊。这个寓意好到哪儿呢？
1: 你给大家描述一下吧。
0: 啊，他就那个人不都得排气吗？啊、这个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啊，就是浊气啊，就俗称的屁啊。他用三个字儿，就他这个盲盒叫屁事儿少。
1: 嗯，
0: 他有啥有啥？
1: 就是也有一种玩笑的意味吧。就现在的文旅，就是文创产品，你要么就是你的设计特别的精美，很好看，大家都，你比如说某地的那些，就是。罐凤罐、然后呢你说大家都要去排号，为什么呀？那个凤罐的冰箱贴火成什么样，而且我觉得也不便宜，当然它做工也非常精美啊，好像将近100块钱，你得摇号，每个人限购。
0: 他说他这个花了14块钱、
1: 哎呦天，
0: 但是这个设计啊真不止14，就是你看，哎，咱不是说这个骂人啊，他就是他现在很正常的，比如说那个屁事少啊，
1: 没关系的、
0: 啊、
1: 也不会冒犯到他，因为他本人也觉得很难看。
0: 对，然后咱就说，要是我设计这个话，
1: 嗯，
0: 你看我跟你讲讲他那个是怎么设计啊，就是、翻到上一个图片去，
1: 嗯，
0: 他是怎么着呢？他就一黑咕隆咚啊，做了个人形，然后瘪的一个钥匙布包啊，做布的。这个人形呢，就是像个葫芦一样，上面一个脑袋，下边一个身子，反正就是比例也不是那么特别协调。都是
1: 材质是布，
0: 哎，布，然后主体是黑色的，在黑色上面抠出一个五官来，抠出这个两只手来，啊，这个叫所谓的屁事少。但是你整个的设计跟你这三个字儿它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就一个小人儿坐那会儿发呆啊，两只手，一个比 OK， 一个比五，它跟你这三个字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说要我设计这东西啊，朋友？
1: 你要设计成什么？
0: 屁事少。
1: 这是
0: 你
1: 的
0: 首先你在
1: 舒适区。
0: 对，这真我舒适区。你在字儿上找事儿，事啊，事情的事啊。
1: 嗯，
0: 你就应该首先给它设计成一个柿子。
1: 哦，
0: 柿子饼都行。你那个弄可爱一点的一个柿子饼，或一个小柿子，南方人不都愿意吃那小柿子吗？对不对？
1: 我以为你多有创意呢，事事如意。
0: 哎，对，就这个东西，事事如意。你给它设计成一个卡通的可爱的小柿子形象，放个补啊，这屁事少，这都可以。
1: 我，
0: 你相对可爱一点，
1: 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它这里面只要有一个机关，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了。比如说一捏。它就会有气，
0: 一声，
1: 对，
0: 啊、
1: 嗯，那就还蛮有乐趣的。
0: 确实挺丑，
1: 14块钱的快递费，这个东西啊，就是如果有人是送给我的，我都不知道往哪儿扔。
0: 哦，现在是这样的，网络新型诈骗是什么的，朋友？你看似他这东西免费给你的，但他一定收你个快递费。
1: 是，
0: 你觉得你只花了个快递费，这都是免费，对不对？其实不对，那个钱快递公司他收了，比如说收了。14块钱吧，他可能那个快递可能只有5块钱，剩下7块钱还是给厂家的，还是给厂家的，
1: 就是他还是
0: 赚钱，
1: 含泪赚你6.5块，
0: 哎，差不多啊。
1: 你这个成本可能也就是
0: 现在他确实有这样的，就比如说，
1: 是的，是的，
0: 投多少年前都是骗老头老太那种这个诈骗手段，你知道吧？
1: 嗯，
0: 说大爷，我给你这个免费给你寄一个这个什么新型手机，
1: 对，
0: 又能上网啊，又能这个打电话，又能这个又能那个的，然后声还大，屏幕还宽，然后这东西我们不要钱，你到时候签收的时候你只要收个快递费就行了啊，这快递费呢稍微贵一点，怎么怎么着的，又加保费啊，100块钱。那老头一听说，哎，我100块钱买个手机还不好吗？又这又那个的，其实那玩意儿快递费5块，
1: 嗯，
0: 他那个电子垃圾成本价可能10块2块的，然后有你这个东西，有你这个东西好了，你以为他搁你一次钱的吗？不，当你打开那个手机的时候，你千万别插电话卡，
1: 嗯，
0: 自动往里吞话费什么的
1: 啊，真的啊，
0: 打开机啪一下子，那老头也不知道，哎，随便摁一下子话费没了
1: 啊，天哪，太可怕了啊。来吧，我们看一看啊，咱们古风说呢，他觉得一些非主流的造型穿搭觉得挺难看的，因为他说就觉得这种穿搭不和谐，但话又说回来，他想表明就是说这个我觉得不喜欢，
0: 你不用表明，你咱自己确实不喜欢就可以了。
1: 对，他意思就是他也能接受，因为毕竟又不是他穿啊，他想表明是这个意思。
0: 理论上都是这么回事，
1: 非主流的造型穿搭，我觉得是我们那个年代，
0: 不是不是
1: 不是啊，什么叫非主流？
0: 咱们那个年代他也有叫非主流，这只要不是主流的，到现在都叫非主流。
1: 哦，这么理解啊？
0: 不是说一定是在某一个年代的。这古风大哥的主流是啥呢？你要穿衬衫，那个风机扣第一扣你一定要系好
1: 啊，那不至于，
0: 哎。你要穿那个短裤的话，那个短裤一定要过膝盖，哎，然后你要这个怎么着的话，就是反正就是各种严谨一些呗。
1: 对，非主流，我觉得好久没有听到这个词了。
0: 哎，现在你看一些，你看没看过精神小妹儿、精神小伙，
1: 在
0: 网络上
1: 看过？
0: 对，他们那些穿搭就是跟主流就不一样了嘛。
1: 我觉得还好吧，就我现在没有感觉什么人的穿搭是哇，好奇怪。
0: 因为咱们接触不到这样的人群，咱这个年纪也不适合了。
1: 我接触不到，我网上也刷到啊，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0: 你现在上网刷上那精神小伙、精神小妹儿啥的，他们那些就是他们那些着装啊、衣服啊，就跟咱们成人或者说你上班人他就不一样呗。啊，就是不同了呗。
1: 哎，但是这个不，我自己啊，比较那个狭隘的感觉，我觉得跟我不一样。我上班不代表他是非主流，在他眼里我是非主流呢。
0: 就是哪儿的人多，你站在哪个人多的群体，你就是主流。人少的群体就是非主流。
1: 行，
0: 就是这样。你要说这个全世界啊，朋友们。全世界都是冬天不是夏天穿个那个貂皮坎肩，然后呢男的他穿个裙子穿丝袜，女的呢这个整个那个西国照型，全世界都这样的话，如果咱今天就穿个正常的衬衫啊牛仔裤啊，那咱叫非主流。你懂吧？
1: 行，来，咱们阿佩说了，天气炎热，身材不苗条的兄弟姐妹最好穿上宽松的衣服。我没有攻击啊身体丰满朋友的意思，因为我也是个胖子。那他言下之意就是他认为比如说我们的身材比较比较这个
0: 臃肿，
1: 对，然后呢穿的比较
0: 紧身，
1: 他感觉这样子呢不太协调
0: 啊。
1: 这个他说的也是一个穿衣风格的问题，
0: 合身不合身嘛。我还见过那个比如说那个现在很有的男士啊，他这个人到中年呢，发福了，
1: 是
0: 肚子就大了啊，所谓将军肚，他穿那衣服就不合适，不合哪儿呢？就那衣服啊有点紧，你说多紧吧，也能盖住身儿啊，但是他只要做点这个
1: 动作，
0: 比如说哎抬点手啥的，那个衣服就嘣卡在他的肚子上面，你知道吗？露个豆脐儿。
1: 你说的应该是衬衣、
0: T 恤衫儿。
1: T 恤那
0: T 恤刚好就裹在他那个肚脐是下不来了，你知道吧？
1: 那还是有点紧，
0: 但你瞅得很有意思，你知道吗？
1: 好吧，那咱们今天就来吐槽一下，你觉得哪一些的审美不在你的心坎上，你认为这种东西是不好看的啊？欢迎各位朋友呢来跟我们分享啊，大家呢可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Thank you.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自动挡车型，虽然自动挡车开起来更轻松，不过由于自动变速箱的效率偏低，所以油耗上并不占优势。那么自动挡在驾驶中有没有什么省油的技巧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路况良好，那么起步时稍微快一点是可以省油的。原因呢，主要有两点：起步快需要的动力多，要多踩点油门，发动机负荷提升，热效率更高。虽然瞬时油耗低，但是很快完成加速，进入省油的匀速行驶状态了。为了照顾平顺性，部分自动变速箱在缓慢起步和低速行驶时，离合器或者液力变矩器不会彻底锁止，这就导致实际传动效率更低。而大脚油门起步时，液力变矩器或者离合器锁止更积极，能够降低损耗。长距离爬坡可以使用手动模式，这里指的是那种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在这种路上行驶，如果挂 D 档的话，变速箱会频繁的升降档，坡度大了降档，坡度小了又升档，这样的话会增加油耗。因为发动机换挡时，发动机的转速会发生波动，用专业的说法叫做变工况。虽然表面来看只是转速出现了波动，而实际上发动机在改变工况的过程中需要对喷油量进行补偿，实际耗油量会提升。所以在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段行车时，用手动模式把变速箱限制在稍微低的档位，避免变速箱频繁换挡，让发动机保持稳定运转，也是可以降低油耗的。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新城路的北向南工业北二路附近拥堵542米，丹东线的北向南凤岗凤清路到附近的拥堵695米，连马路的西向东拥堵812米，杨朗路的西向东杨屋东山街道附近的拥堵1.1公里，金朗南路的西向东管张路附近拥堵722米，环保路南向北双岗兴业南路附近拥堵506米，大朗金朗南路的东向西管张路附近拥堵489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2: 11:11，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3: 是的，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越听越开心。
2: 大家好，我是杨希，
3: 我是全刚啊。
2: 呀，周三了啊、
3: 哎，
2: 咱们继续回来话题，说一说这个今天吐槽局。
3: 哎，
2: 你认为哪些东西啊？从这个，比如说物品呐、啊
3: 嗯、
2: 风格呀、
3: 对
2: 设计啊，
3: 对，
2: 你觉得这是丑东西？
3: 哎，丑爆了！
2: 哎，就是想要吐槽一下，这个是、
3: 嗯。
2: 个人的感受
3: 是，
2: 就各位朋友呢有话想说呢，您就编辑信息发送到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或者说我一言两语说不清它丑在哪里，但我觉得它挺丑，直接发图片，
3: 对，
2: 这样我们看一看呢，给大家描述描述更加直观、
3: 哎、
2: 啊，
3: 没错
2: 啊，同样的也是公众号越听越开心、
3: 嗯、
2: 欢迎大家的参与啦。
3: 哎，同时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哈。今天就聊一聊啊，您认为哪些是美的，哪些是丑的哈。啊，不只是行为啊，不只行为，单指啊这个视觉感官啊、
2: 嗯、
3: 啊，也不止长相啊、
2: 嗯、
3: 都可以聊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2: 嗯，
3: 同时在抖音端内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
2: 好的，
3: 那这个时候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全系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备好茶、东鹏港式奶茶等等。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2: 谢谢。欢迎大家呢、
3: 嗯、
2: 在选购的时候多多关注我们的东鹏特饮了。
3: 哎，
2: 说起来呢，你觉得什么东西丑还是好看、
3: 嗯、
2: 这个吧就是个人审美的问题。
3: 是，
2: 我自我评价一下，我觉得我自己的审美啊就是挺一般的。
3: 嗯，
2: 那其实生活当中是无所谓的，因为我们自己过日子，至于是好看与否，只对自己负责就好了、
3: 嗯、
2: 但是我的工作特点呢有一个特性，就是我可能有这个工作需要面对观众听众啊，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其实蛮有压力。

0: 力的，比如说我要演出的时候需要选择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活动，那与之主题对应我要选择什么样的服装
1: 搭配。
0: 我从入行开始一直在跟自己有一个约定，就是我不求好看，只求这一场活动我出来了，大家看到我 不会认为哇真是丑爆了、啊，但是尽管如此，我现在翻看我整个的从业历程当中，依然还是有那种让我眼前黑了又黑的这种，就是我当时还是精心的穿搭了一番，但是这个真的也没办法。
1: 但是那是那个年代时代的审美，
0: 这不是那个年代，就是说那个是我当时的自己的审美极限了。
1: 但是跟你同台的还有其他的同学，你看他们是不是当年的流行就是那样呢？比如说一定要整个绿眼影，烫个波浪卷，然后怎么着，他是不是当时就是那个审美流行趋势呢？因为审美它就是一个叫怎么说，它是不断变化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我觉得再怎么变化一个审美，它有一个东西就是颜色搭配它是不变的，
0: 是
1: 黑白配。
0: 哎，所以你说的很对，正因为呢像我这种没有什么审美的人，所以说我现在的衣柜里面啊只有黑色、白色和蓝色，就是我带颜色的衣服是基本上我现在都不买了。而且呢，广东不是夏天多嘛，然后呢，大家你看基本上都是穿 T 恤啊，我基本上一季我买个十件 T 恤，然后呢，基本上就过大半年，然后就换着穿，就是这样度过这一整年。
1: 因为我看到很多有时候看过一些老照片啊，哎，你说这个。人类他对基本的审美就是不管再怎么流行，它是一定在一个基础之上的一个流行趋势啊。
0: 对，
1: 一些老照片的时候，哎，你看穿黑白配色的人，就是比如男孩就是干干净净的三七分的发型也好啊，这个中分的发型也好，你穿个白衬衫，穿一黑裤子，穿一布鞋也好，皮鞋也好，哎，你就看着那张照片到现在它不过时，女孩呢也就是黑色白色衬衫啊，黑裤子和黑裙子，然后你是扎个马尾或者把头发披下来，就是你不搞那些卷啊，不搞那些烫那些大波浪啊，哎也无所谓，干干净净的到现在它也不过时。
0: 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投稿啊。咱们人生驿站说了，我就觉得
1: 不是，他说很多人都觉得粉色有点土，有些装嫩很难搭配，但是我挺欣赏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眼光不好。他说偶尔呢也会买点这个粉色的车钥匙套、粉 T 恤、粉杯子。他问呢说有人觉得粉色不好看吗？
0: 粉红色啊，就是我首先呢我的观点是，我觉得所有的颜色没有就是就这个颜色本身是不好看的。
1: 哎，对。
0: 但是它不好看的点在哪儿呢？它就是搭配起来，比如说啊，这个粉红色，这个我觉得它代表着一种少女心，其实很多女孩子啊，从心里面她是非常喜欢粉红色的，
1: 是。
0: 但是要跟您细数一下，这个粉色呢，它又细分太多了，有肉粉色，有这个艳粉色，
1: 什么浅粉、啊，
0: 哎，对对对，浅粉、淡粉。
1: 我说浅粉，当我也挺喜欢这个颜色，我喜欢粉色啊，就是颜色没毛病。
0: 对，
1: 当年呢，我就买了一件这个粉色衬衫，
0: 不是
1: 那个 T 恤衫，这 T 恤衫呢，你看人模特穿，你知道吧？就是那个。那个欧洲的模特长得白呀，
0: 对，他是
1: 哎，然后他穿一 T 恤衫，他再加上他那个模特他那个图片呢是 P 图呢，但是一定好看的，我也买了，这个买咱肯定没人模特长得好看，但是我一看，哎，你穿差不多，那我穿也差不多，男的穿应该都差不多哈，
0: 对，
1: 我穿上之后毁了，朋友，
0: 我跟你说，这个就粉色就是很难驾驭，
1: 一点都没有这个经验呢，他这个彩从他的材质。到它的颜色，它还不叫粉色，是叫粉色偏肉色，肉粉色。
0: 对，
1: 离远了看，我就跟没穿衣服一样，
0: 那么肉吗？
1: 你说肉色，它还是个粉色，但是它是什么材质呢？就是有点
0: 它比较不是明艳的，
1: 那个衣服料子有点像褶皱的那种材质似的，就咯嘣咯嘣下来了，就是把很多粉色就可能吃掉了，哎呀，反正真的还不如艳粉了。
0: 其实我觉得粉色这个衣服啊，就是这个颜色，如果它是衣服的话，就是挺难驾驭的。我也曾经啊，我真的特别喜欢粉红色，就很多女孩子都有这个过程吧。我记得有一次我买过一件，就是我在店里面啊，实体店一个品牌，我看中了。 一件衣服，其实它应该叫做 T 恤裙
1: 啊，
0: 是一个运动品牌。

0: 买、哇，我就太喜欢了，但是我一看那个价格哈，就挺贵的，然后你知道我都走了、这然后我又回去了，你就知道我有多喜欢，
1: 很喜欢，
0: 我就把它买了、哎呀，自打买了之后我跟大家说我就没有穿出去过一次。
1: 哎，是不是背对背那个牌子？
0: 是我这个鞋这个牌子 然后呢、
1: 他们愿意出这东西、
0: 然后哎呀，我你知道吗，我就在家里面这件 T 恤裙啊，它陪伴着我的身材，从当时是比较瘦的，就肯定是能穿的码数合适的，到我后来很胖穿不了，我也没有舍得那个，我甚至吊牌我都没有摘，然后呢到我后来又减肥又变瘦又能穿了，我都从来没有穿出去过，就我就每次啊在家里面然后照镜子我都觉得哪里怪怪的、就是
1: 它跟肉色太靠了、那个东西，然后、你知道吗？
0: 你说花这么贵的价格、
1: 买就得买那些就是比较浓的粉色，别买偏淡的。
0: 我觉得，我告诉你，什么粉色都不如买黑色的。
1: 然后
0: 我后来想想，我如果买的是一件黑色的，我可能早就已经穿的褪色了。
1: 哎、你听我说呀，这个有的颜色呢是很挑人，
0: 不好驾驭，真的是不好驾驭。
1: 我就看那个什么，看那个。就是那些模特图片，就有很多品牌愿意用那个欧洲模特图片，他用一些这个黑人，黑人穿粉色，你说好不好看？
0: 好看，
1: 好看，
0: 嗯，
1: 真的皮肤啊，真是黑到那种程度，你穿粉色没毛病啊。
0: 是，
1: 但就怕啥呢？你半黑不黑，就是咱们是黄皮啊，咱们是黄种人啊，黄皮人。你比如说再白一点的，就是女孩有白色的嘛、
0: 对对，咱们周围也有很多长得特别白的女孩。
1: 对，白的女孩你穿粉色，越来越衬托你的脸白。
0: 对，
1: 那个粉呢也显得非常干净。
0: 是的，是的。
1: 就怕啥呢？像我这样的，你说你就是黑不黑，黄不黄？
0: 哎，那你这么说的话哈，就是你说什么颜色好驾驭？咱不说那个黑，就是深色系的
1: 啊，
0: 就。粉色它也是浅色系嘛，咱们把浅色系的全拿出来，黄色好不好？
1: 哎，更不
0: 好驾驭，就是那种明黄色，
1: 一买一后悔。
0: 那个鲜绿色好不好驾驭
1: 啊？
0: 你说是不是？
1: 浅色都不太好驾驭，
0: 就是这种明亮的颜色，
1: 太挑皮肤了，太挑皮肤了，因为
0: 而且搭配，
1: 也对，
0: 你得会搭配。
1: 它不光搭配的嘛，就是你大大方方穿一条牛仔裤，啊。蓝色牛仔裤或者怎么着的，你配个这个上身都没问题。但他对这个皮肤颜色很有要求，因为咱们我真的
0: 老是在强调，
1: 真的，你看我见过有的那个小男孩啊，穿这个粉色衣服，因为白白净净的小男孩，就是你说18、20岁大小伙子，穿着也好看。
0: 对，
1: 一旦上了年纪了，就是你还不怎么打理，然后皮肤底子还没那么好，就天生底子都不太好啊。黑不黑，白不黄不黄，咱还跟白，你看我这个脸跟白都没什么关系了，穿那个粉色难看的要死，要不然我就穿黑人，穿粉色也没毛病，还真不是那样。
0: 就是大家如果去就是逛街啊，你会发现其实就是大部分朋友穿的衣服就还是以深色为主的，
1: 是，
0: 就是尤其在咱们广东，你看穿拖鞋的朋友不少，短裤。然后呢上面就是深色的 T 恤、这个是基础搭配，那种很鲜亮颜色的朋友还毕竟是少数、可能在我们心目当中都是一些潮流人士、
1: 你发现什么呢，那小孩穿粉色就是那个
0: 对，小朋友，
1: 小朋友穿粉色怎么穿怎么好看，
0: 但是我会觉得就小朋友穿什么都好看，
1: 穿什么都好，因为他
0: 很少，你看咱们刚办完活动嘛，这个我们演了四场那个儿童剧、你看来的小朋友个个都很好看、
1: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他们不用干活、他们皮肤生下来就是那个保护的比较好、家长现在都给孩子抹点这个婴儿霜啊，或者是
0: 防晒霜、
1: 防晒简单护肤品，
0: 现在的小孩都会那个，
1: 而且小朋友也不会太风吹日晒吧、你比如咱们有的干户外工作的，
0: 对
1: 啊，有的比如像我们这个行业你还有的时候出去采访
0: 啊
1: 或者在干户外
0: 的，风吹日晒，
1: 对，你免不了、咱们很多在那个生产线上的朋友，你天天这也是一天天这个皮肤啊是受这个辐射啊机器什么的，
0: 对，
1: 也很疲惫嘛，皮肤也很疲惫的。那小孩他不是这样的，有很多小孩他就是在家吃饱了睡，睡饱了吃，一天也太阳太晒了，他就可以回去了。
0: 是，
1: 他白白胖胖，穿啥色都好看。
0: 没错，来看阿佩，他说呢，这几年比较少看到了，就是以前有人喜欢穿那种尖尖的， 长长的皮鞋，
1: 哦，
0: 就是看起来呢像那个扑克牌里面大小王穿的那样，
1: 那种款式。

0: 我觉得特别古怪
1: 啊，
0: 应该也不舒服吧，夹脚吧？
1: 啊，不夹脚，
0: 那种尖头的那种皮鞋，
1: 啊，现在就是挺流行的尖头皮鞋的，配上西服啊，
0: 嗯，
1: 啊，因为我们这行业有很多这个同行主持的时候，
0: 嗯，
1: 就会穿这种鞋，它是一种鞋样的搭配。
0: 哦，
1: 嗯，
0: 好吧。
1: 对，但是你这鞋也挺学，就那鞋尖特别长。
0: 我觉得吧，
1: 啊，
0: 就是咱俩说的都是车轱辘话。你呢就一直说一说就是皮肤，我说一说就是搭配，
1: 哎，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尖头皮鞋关键的点是在于你怎么搭配，而不是说尖头皮鞋都不好看。
1: 嗯，
0: 你搭配好了之后呢它还是就是
1: 你总之不能穿大裤衩了然后你穿个尖头皮鞋，
0: 对，
1: 啊，
0: 那就很奇怪了。
1: 对，你得穿上有这种现在所谓叫老前锋，
0: 没错，
1: 哎，然后呢，
0: 嗯，
1: 我记得尖头皮鞋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啊，就是这个非洲有的一些村落啊，他们有的人就穿这各种各样的这个二手衣服古着，他们叫古着衣服，
0: 嗯，对对对，
1: 配上就特别那种
0: 很有风格，
1: 哎，对，特别有风格这种东西，
0: 嗯，
1: 搭配就是好看。
0: 对，
1: 哎，
0: 这可得花心思了，这你说咱们每天苦哈哈上个班儿是吧？但是谁这个去花心思搭配这些呀，啊？啊，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今天的冷知识环节继续上线。
2: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晚高峰路上的放学路上冷知识。
3: 大家好，我是水口小学的刘于晨，你知道吗，忙碌的工蜂几乎一辈子都不会安稳睡觉，他们没有闭眼熟睡的习惯，只会在工作间隙短暂打盹几秒钟，白天不停外出采花蜜传播花粉，夜晚还要守护蜂巢喂养幼虫调节巢内温度，全年无休不停忙碌。更冷的是辛勤的工蜂寿命只有短短一个多月，就算疲惫不堪也不能停下工作，短暂一生都在辛苦劳作，几乎从来没有好好睡过一觉。
1: 来吧啊，这个今天呢又学到了一个冷知识哈，
0: 哎，
1: 那如果您家的小朋友想要再通过我们的电波呢跟大家分享冷知识的话呢，也欢迎呢来报名录制哈，
0: 嗯，
1: 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啊，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好香呀！
5: 谁把灯关了？
6: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4: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俺错了呀，
6: 啥味道？
7: 麦子倒了，着火了！
6: 大家快跑！
4: 我的媳妇
8: 呢？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7: 有电梯，
8: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6: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8: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9: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朋友们，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新城路东向南工业北二路附近拥堵729米，那同时呢，东深路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674米，家具大道西向东双港桥附近拥堵568米。那么以及呢，鸿福东路目前的东向西从管长路到金树路目前拥堵500米。再来关注呢，家具大道东向西从关美下南乐路到港口大道目前的拥堵977米。那么同时呢，东莞大道南向北也有拥堵885米的，那平均速度呢也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的。那么下班的晚高峰啊，请各位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了。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3: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3: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4: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段17:3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辛苦
1: 啦！
0: 来，今天周三，我们来说一个轻松的话题。在生活当中啊，各位朋友认为哪一些设计、哪一些风格、哪一些网络上面的，比如说东西啊、物品啊、这个短视频啊，令你觉得是丑的？
1: 哎，
0: 欢迎大家来吐槽。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好嘞，来看看大家投稿啊。咱们匿名的朋友，他说呢，我个人觉得最不忍直视的就是低腰牛仔裤。
1: 哦，低腰牛仔裤。
0: 我非常担心它会随时掉下来。
1: 那你这是你帮人家那个往上提一提呗，
0: 一弯腰、半个那啥都露出来了、这能有什么美感呢？
1: 人家露出来才是美感呢。
0: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更不明白会有人穿
1: 啊，
0: 特别是有一些男的穿。
1: 哦，你居然看女的穿是吧
0: 那就更难以理解了
1: 啊。
0: 低腰牛仔裤
1: 啊，
0: 他说的这个不是就是，对，是确实挺低腰的。就是他说的这种是露脐的吗？
1: 不是，低腰牛仔裤，那个就是他那腰不高啊，正常咱牛仔裤吧，反正你能系到肚脐眼的以下边，他那个就是胯骨以上边，你就稍微蹲一下子。
0: 哦，对对对对，
1: 就是、啊，对。啊，有这种，它主要是也是一个设计吧，对不对啊？你也不能说男的穿就怎么着，女的穿就不怎么着啊？
0: 你今天到底要不要大家吐槽了？吐槽完了之后，你又驳回人家吐槽，人家就觉得低腰牛仔裤不好看嘛？
1: 你可以说不好看，但不能说男的穿不好看啊。
0: 那为什么？
1: 要不然你就
0: 他就认为男的穿不好看，
1: 你就想看女的露一点，是不是、啊？这位朋友，
0: 不是的，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我个人呢肤浅的认为啊、这个低腰牛仔裤呢可能是就是有一些身材啊、不分男女啊，可能身材特别好的人穿会很好看，因为他这个腰线啊什么的，这个叫小蛮腰啊、
1: 他有的设计吧、他就是给女士设计的、有的设计他就是给男士设计的。
0: 对，
1: 但你要知道他设计也分性别、也分性别。
0: 对，
1: 你比如说就是现在你见不着那种裤子了，很少见那种裤子了、我们叫侧开门裤子。
0: 侧开门裤子，
1: 对。咱们男的这个牛仔裤也好，正常裤也好，你不是正开门吗？就方便你上厕所吗？在很早之前的设计，就是给女士设计的裤子，就区分男女，它是从侧开门的。
0: 哇，我见都没见过呀、
1: 你没见过吧？
0: 嗯，
1: 哎，是在侧开门的。那你看，这就是在裤子上来分了一个男女性别设计。
0: 哦，明白。
1: 哎，
0: 杰哥说，哇，好巧啊！我现在啊打车回万江。司机师傅正在听越听越开心。我已经好多次碰到听节目的司机师傅了。
1: 你看，你把你那个丑陋的设计你不有那个脚丫子徽章吗？你给司机说送一个啊，赶紧送，快点送要不然你这
0: 不是你，因为杰哥是我们的听友，就是他自己非常热心，然后自己定制了一些跟节目相关的周边。
1: 对，
0: 然后呢基本上如果找到同频的人他也会送出，但他也不是随身携带的呀。
1: 我建议
0: 你可以跟司机说，嘿，都这个有缘人来，感谢啊，感谢咱们的司机朋友们为我们友情转播啊，谢谢大家、在车厢里呢也是帮我们做了最大的这种宣传了，
1: 没错、
0: 好，我们来看摩尔啊，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一种玩偶叫老鼠干。
1: 老鼠干没见过。
0: 没有见过的话呢，你们能不能搜索一下？好，我们现在就来搜索、
1: 你得搜老鼠干玩偶，你搜老鼠干的话全是吃的。
0: 哇，我就天哪，有点。
1: 你搜老鼠干玩偶，不要光搜老鼠干、
0: 好的、我听到了。
1: 哎、
0: 你等一下。
1: 我就怕你不知道，这手就跟漏勺似的。哎呀。
0: 等一下，我看一看。你来找。
1: 老鼠干玩偶、哎呀，
0: 这个图片还没有缓冲出来。
1: 哎，看不着，没有，网上搜不到。
0: 对，
1: 基本搜不到。
0: 我们一会儿再找一找吧，这个，然后看看他的参与信息到底说的是什么。你这个也太小众了吧，搜都搜不出来。他说挺抽象的，因为什么呢？这丑的理直气壮，别具一格。说是这玩意儿啊，它营造了一种不完美的真实感。 是一种反精致的个性表达。我呢，接受度算是很高的了，但是真不妨碍我说一下，这玩意儿真丑啊。不过呢，转念一想，要是把你们两位的周边做成这个样子的话，
1: 嗯，
0: 哎呀，千万别被开心三宝听见了。
1: 主要是以杰哥杰克为主。
0: 哦，有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了啊，我来，我还是你们速度更快一些，因为我们这边的网络没有大家快啊，所以呢，我们的朋友们给我搜发过来，我看看啊。哦，就是这种细长条的是吧，
1: 啊，这丑萌抽象玩偶啊，不是，哎，这老鼠干还真不是老鼠啊。
0: 哦，
1: 啊，它就相当于啥呢，就把一个泥人啊，就比如说正常比例一个泥人啊，
0: 嗯，
1: 给你这个拉抻了，
0: 哦，
1: 拉长了，
0: 它是内置铁丝骨架，
1: 啊，
0: 随意凹造型，
1: 啊，
0: 能做成动漫真人形象，
1: 啊，
0: 哦，主打越抽象越好玩，
1: 哎，你说现在这个，
0: 哎，
1: 你
0: 好潮流啊！
1: 你在网上看不看那个玩具，
0: 嗯，
1: 就是挺丑，就丑丑萌丑萌的。
0: 我知道，
1: 娜塔莎
0: 已经被那个了
1: 啊，
0: 嗯，
1: 被哪个了？
0: 就是不可以售卖了，
1: 是吗？
0: 对，
1: 哎呦，
0: 嗯，好。然后有朋友说啊，原来是这个玩意儿，我家娃也买了。啊，然后呢有朋友说，哦，这个东西就是等于说你定制是可以没问题的，
1: 啊，
0: 因为放谁的照片都可以，
1: 是，但尽量不要放我的照片，
0: 啊，对的，那我们会非常生气的，
1: 是，
0: 哦，就看到了。你觉得这个东西好玩吗？丑吗？
1: 丑，确实丑，
0: 确实挺丑的，
1: 确实丑，
0: 啊，
1: 嗯，因为它就整个人的这个脸的变形了，然后这不是审美，这是恶搞了，这个东西，
0: 嗯，我觉得大家哦，你觉得这个好玩你可以做成自己，
1: 对，
0: 哎，那你如果觉得有乐趣，
1: 嗯，
0: 你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1: 是，
0: 哎，然后看下面一位朋友的投稿啊，他说呢，我终于逮住一个机会吐槽。首先啊，说几点，
1: 嗯，
0: 我认为是丑的，
1: 嗯，
0: 我感觉啊，他的这几个例子举得挺得罪人的，
1: 你说说
0: 啊。第一个，光头强，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认为不好看。
1: 你先说他明白了，他叫光头强的形象设计。
0: 哎
1: 哎，光头强的形象设计呢，你细看啊，
0: 嗯，
1: 这个东西你还真没法说，因为你告都没法告他。
0: 嗯，
1: 他首先里边你往我你大家打开图片，
0: 嗯，
1: 有点像雪村，
0: 是
1: 有点像赵本山。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看就这一个人物，就他就融合了两个，他就
0: 没错，
1: 下巴长，
0: 哎，
1: 然后啊，哎，
0: 有点
1: 哎，对，
0: 地包天，
1: 对，有点地包天，
0: 嗯，
1: 他就是结合了两个人物
0: 形象设计，
1: 没错。然后呢，他这个最最最，我也接受不了在哪儿呢？红鼻头，就酒糟鼻，
0: 哦，是的
1: 啊。然后呢，那个人中啊，
0: 嗯，
1: 显得他两撇胡，人中显得非常大，就好像那个大鼻涕
0: 啊，要掉，
1: 哎，对对对，好像天天流大鼻涕似的，把那个人中给流出那条沟似的。
0: 嗯，
1: 他确实不好看，
0: 哦，
1: 啊，确实不好看。
0: 嗯，他说呢，反而我儿子很喜欢，
1: 嗯，
0: 我就一直忍耐。我不知道这个形象有什么美感，
1: 因为他叫反派设计。一定是怎么丑怎么倒霉，
0: 嗯，是
1: 啊，就他怎么设计。
0: 对，
1: 嗯，
0: 他说我们小的时候的动画形象，比如说孙悟空啊、机器猫啊、 Hello Kitty 啊，你随便一个形象是不是都能就比他强呢？
1: 嗯，
0: 哦，但你这些里面有那些反派你可以代入一下，也不好看呢。
1: 你看机器猫里边没反派，你看孙悟空里边就
0: 机器猫里面就是那个胖的那个，他就是
1: 胖虎嘛，
0: 哎，他可以算是反派了，
1: 跟你差不多。
0: 还有那个，还有那个嘴很长，
1: 强夫，
0: 对，哎，你好厉害哦，你
1: 啊。然后你看孙悟空里边反派，你别水墨画孙悟空里边反派啊，就咱们看大闹天宫里边都是脸谱画的，勾脸谱啊，
0: 嗯，
1: 一个个也是道骨仙风，道貌岸然的。
0: 没有，我觉得孙悟空里面的那些反派太多了，就是那个各种精啊。怪啊，
1: 哦，你看
0: 那都不好看呢。
1: 电视剧是写实的，
0: 哦，那是
1: 那个玩意儿。说句实话，电视剧里边孙悟空，那孙悟空长得都不是那么特别好看，
0: 嗯，
1: 一脸毛
0: 是
1: 啊。但你看动画片当中的孙悟空，反派他是京剧勾脸谱的，
0: 嗯，
1: 就是没那么难看，
0: 哦，
1: 啊。
0: 对
1: ，Hello Kitty 啊，或者，
0: 哎，到现在你说 Hello Kitty 啊，机器猫我不反驳，但是你知道吗？觉得 Hello Kitty 丑的人，真的不在少数。 但是机器猫好像确实是没有什么槽点啊，因为它那个颜色啊，还有它那个圆咕隆咚的那个设计，就是我觉得
1: 我个人觉得 Hello Kitty 我没看出设计感来，它只不过它早而已、就是。
0: 我以前不知道，我后来才了解到，哇，原来那么多人讨厌，不是就是觉得 Hello Kitty 很难看。
1: 我也没觉得难看，但是你说你、
0: 也没好看到哪儿去，
1: 就是它对我来说它就没有好看难看的东西一说。
0: 嗯，
1: 但是你最早那个审美，比如说那些动画片，也不是每个动画片都好看的。
0: 是
1: 有太写实，你比如说邋遢大王，
0: 嗯。

0: 边那老鼠，你弄那么写实，
1: 是
0: 啊，就感觉好像隔着屏幕能看上那个老鼠上面细菌似的，你知道吗？
1: 对的，
0: 啊，
1: 而且感觉隔着屏幕都闻到味儿了，
0: 是感觉好像鼠疫马上从我电视里边蹦出来都要。
1: 然后再讲一个啊，他说呢，咱们听友投稿说奶龙，
0: 嗯，
1: 我觉得形象吧勉强可以，
0: 啊，
1: 但是啊，他那个动画片里一说话，配音配上形象。特别不聪明的样子
0: 啊，他就是不聪明。
1: 嗯，他说我就很怀疑啊，孩子听多了会不会学那样说话？
0: 不会的
1: 啊，我觉得挺忍不了的
0: 啊。因为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动画片它不能太那什么了。
1: 嗯
0: 啊，因为太那什么，比如说聪明一点，
1: 嗯，
0: 当年你大家都看到网络吧有投诉的，说光头强拿那个伐木
1: 啊，有
0: 砍大树，
1: 嗯，
0: 他说他家孩子去学去了，
1: 是
0: 啊，说看那个哪个动画片，那个动画片里人物怎么着，他孩子去学去了，
1: 对对
0: 啊，所以说呢，现在对动画片呢是它是一种严格的要求，
1: 哎，有严格的规范，
0: 哎，不能够就是你要太聪明的话，
1: 嗯，
0: 你孩子你干啥吧？
1: 对，
0: 你不能说你这个孩子跟人打嘴仗去，
1: 嗯，
0: 然后那个顶撞大人去，
1: 哦，
0: 啊，包括什么的朋友，包括名侦探柯南，我建议大家都少看，因为那就是一个用小孩的外表来欺骗这个其他人，
1: 哦，
0: 那个东西你说孩子学会你是怎么办？你说，
1: 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没得可看了。
0: 我们还是要规范一下子，
1: 哦，
0: 啊！现在幼儿读物市场，
1: 嗯，
0: 啊，
1: 行，来我们看啊，他还说到一个那个奥特曼的紧身衣，哦，
0: 大皮衣，
1: 嗯，还好我娃啊，他已经过了喜欢奥特曼的年纪了。
0: 哎，
1: 嗯，
0: 我小时候真是看不了什么的，不光是奥特曼，就是看不了真人动画
1: 啊，哦。是的，
0: 我最开始看奥特曼的时候，我也没有说，就是现在这跟风嘛，你说奥特曼什么相信光吗，
1: 嗯，
0: 怎么着，
1: 对对对，
0: 那是流行梗啊。
1: 是，
0: 小时候我就看那个真人动画呀，啊，就奥特曼穿上那个小怪兽也好，那奥特曼也好。就是你一眼就能看出他是
1: 假的。你是在小孩的角度看真人漫，这种动漫看不下去，还是说你
0: 我是小孩的角度？
1: 哦，
0: 啊，小孩角度，就是我当年也没多大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奥特曼一扭啥，
1: 嗯，
0: 他那个皮衣就出褶了，你知道吧？
1: 是是
0: 啊，就是他一定会，就你左弯腰右弯腰，他那个皮衣会出褶嘛，
1: 嗯
0: 啊，然后
1: 你就觉得有点不可信了
0: 啊，就不可信嘛啊。
1: 好，然后他说
0: 我宁可相信孙悟空是真的，
1: 嗯啊。孙悟空就是讲的就感觉很真
0: 啊，对，
1: 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们从小就是习惯了孙悟空的叙事，你就很相信这个真实存在。
0: 因为孙悟空他不穿皮衣，他穿这个虎皮裙儿啊。
1: 对，然后还有啊，他说纹身啊，纯这个欣赏的角度啊，我真的是没有觉得纹身好看
0: 啊，
1: 就是这个我也能理解，也是有大有人在的，
0: 是
1: 啊，觉得这个纹身它就是无论你是什么图案，
0: 哦，
1: 我都觉得不好看。
0: 它那是属于生理性的一种反应，嗯，
1: 对，
0: 啊，
1: 明白。
0: 对，
1: 五沙皮狗，为什么要攻击一种狗的种类啊？但是啊，沙皮狗，
0: 哎，你觉得沙皮狗？我就是狗没毛，就是沙皮狗，我个人认为没毛病啊，就是那动物界长得丑长得好的那太多了。
1: 对，
0: 我最受不了知道什么吗？
1: 我知道。
0: 哎，就
1: 那个，你要说猫，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猫
0: 猫，我最受不了就是把那些沙皮狗啊，
1: 嗯，
0: 它做成那个蛋糕奶油，然后那个
1: 奶油蛋糕，
0: 对，泡到那个什么里边，泡那个奶茶里面，
1: 奶茶里面，
0: 让它一点点化，哎，那个玩意儿让人感觉就恶心，你知道吧？就这个东西狗可不可爱咱不说，你把它做成了那种那个可化那种冰啊或者那什么东西，你放在那个饮品里边，它一点点化下去，就好比什么呢，吃那个火锅，整一个小女孩，
1: 对，
0: 她的裙子都是肉片做的，
1: 肥牛
0: 啊，肥牛啵啵啵，
1: 肥牛娃娃，
0: 你就感觉把那个娃娃给吃了一样。
1: 是的是的，那，嗯，现在都没有了，就这都是一阵儿，
0: 是，
1: 就是你们甜品店搞，我也弄一个，
0: 还有把那个小熊用的放到黄油里边，一点点化掉，嗯，
1: 对对对，这其实挺地狱的这个。
0: 是，
1: 说起来啊，我个人也是觉得那个无毛猫啊，
0: 嗯，
1: 沙皮狗啊，它都是属于喜欢的人特别喜欢，
0: 嗯，
1: 那不喜欢的人呢，他还是有一点啊，欣赏不了的。
0: 哎，但是呢，
1: 嗯，
0: 很多这比如说小打小看动漫长大的孩子呀，
1: 嗯，
0: 特别看这些这个外国动漫呢，就是无毛猫这个点，大家就有一部分这个可能八零后喜欢这个七龙珠，
1: 哦，
0: 他看过七龙珠，喜欢七龙珠的，对无毛猫的接受度就很大。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里边有一个 boss 就是无毛猫原型。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皮鲁大人呢，还是什么什么皮鲁大人，他三个字的，
1: 嗯，
0: 他那个就是个外星人设定，但是外星设定他就是无毛毛的设定，
1: 哦，
0: 所以说我后来乃至我有看到真的无毛毛的时候，
1: 嗯，
0: 我都下意识说是什么什么大人来了，对， 因为那就是打小的一个你看那个东西嘛。
1: 是的。

0: 就是
1: 我要第一次看那个玩意儿的话，我得吓一跳啊！我第一次看他的话，我吓一跳，
0: 因为你会觉得就是大众认知狗就应该有个狗的样子
1: 啊。对，摩尔说的，比鲁斯大人啊，
0: 对，就猫就应该有个猫的样子，但是这两就是他们好像有一点超出了大家对于啊普通的，比如说
1: 圆圆的、憨憨的、
0: 对对对、
1: 可爱的啊，
0: 还有他说啊，清凉的衣服，
1: 嗯。
0: 虽然说啊，现在都倡导穿衣自由，
1: 嗯，
0: 但是看着真有点尴尬。就是他讲的清，所谓的清凉的衣服，就是比如说，露出的比较多，
1: 是
0: 啊，
1: 嗯，我挺喜欢的
0: 好吧，好吧，
1: 审美嘛，再说
0: 行吧。一整期吐槽丑东西节目，只有你一个人在认真参与。
1: 但是我说，你说看清凉衣服，现在不有那个一个男团跳舞的那个，
0: 嗯
1: 啊，也是穿的非常清凉，然后啪就把肌肉露出来。
0: 对，
1: 你看很多女孩也喜欢看，
0: 买票都买不着，
1: 对不对？
0: 说明还是就是有大有市场在的，
1: 哎，都是异性的审美，
0: 嗯。哎，就是反正呢，就是
1: 我表示我喜欢。
0: 好吧，杰哥说啊。说你说我觉得大家审美各有不同，哦，有人觉得我写的字儿秀气好看，有的人觉得我的字儿写的难看，
1: 嗯，
0: 那我上哪儿说理去呢？
1: 哎呀妈，你这个字儿啊，比如说好看难看我都连看都看不清啊。
0: 真的，你这个字儿我得拿放大镜看。
1: 对，你属于微雕啊。
0: 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收看，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1: 拜拜。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6月10号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议中朝友谊塔。
4: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3: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4: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3: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4: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七成。
3: 广东累计建设古树公园、六美古树乡村、六美红色乡村近400个，覆盖全省21个地级市。
4: 美国能源信息局下调今年尾石油库存预期。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议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来听报道。
5: 10:40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麓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礼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住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来听报道。
2: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齐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中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执锹培土、提水浇灌，种落一棵松树。松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住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来听报道。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作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嚟听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0: 習近平向送行群眾揮手致意。習近平和前來送行的朝方高級別官員逐一握手。習近平夫婦和金正恩夫婦親切告別。蔡奇、王毅等出席歡送儀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日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农业农村部小麦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七成。截至昨日十七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安徽麦收圆满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山东过四成半，陕西过三成，河北近两成，山西过一成半。
1: 国家税务总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五成。今年以来，限售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同时，随住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亦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日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讯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讯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70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成域算力一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低于75%。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子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今日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6: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

0: 技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显示，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1: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10号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论坛汇聚各方智慧和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日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说，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7月20号举行。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以下行为：一、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移动通讯网、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媒体电视、各类应用软件及其他任何音视频传播技术或平台，以直播、延时播出、轮播、点播、回看或剧场播放、院线播放、其他公共场所播放等任何方式，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二、将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制作成 GIF 动图或其他声音、图片、虚拟影像等形式进行使用；三、以免费看世界杯、世界杯直播、世界杯专区等名义引导用户访问，通过加框链接或跳转链接等方式实现观看，或以前述方式类似的形式实施流量劫持或商业混淆；四、以获得美加墨世界杯媒体权利，提供美加墨世界杯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利用美加墨世界杯名义进行隐形营销；五、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平台，以账号、直播间、网盘、云存储、个人主页、论坛、贴吧、社区、线上会议室、资源专区、二维码等任何方式上传、存储、传播、销售、播放、导流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或通过前述方式及其他方式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下载播放链接；六、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美加墨世界杯版权保护专项行动。

0: 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公布，将于7月1日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
0: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提出针对性策略，以加强香港成为跨国企业财资中心主要枢纽的实力，将香港打造为企业财资中心的主要基地，进一步强化香港引进来走出去的平台功能。来听报道。
5: 行动计划由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投资推广署共同编制。该计划聚焦两大目标，一是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二是协助已在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充分利用香港完整的金融生态系统。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跨国企业集中在香港管理资金、配置资产和管控风险。重点措施包括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开展针对性推广、加强人才培训及业界沟通。该计划有利于协助企业把握香港独特金融优势，令香港成为内地企业出海的战略母港，和海外企业进入内地乃至亚洲市场的理想门户，同时进一步推动香港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
4: 记者从昨日在广州南沙举行的第三届认证认可大会服务一带一路软联通专题会议上了解到，广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集聚全球优质检测认证资源，打造全国规模最大、高度活跃的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生态。目前广东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体系持续优化，综合实力全国领跑。
0: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林业局了解到，2023年至2025年期间，广东累计建设古树公园、六尾古树乡村、六尾红色乡村共392个，覆盖全省21个地级市。近年来，广东省深入推进六尾广东生态建设，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将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历史文化传承深度融合。针对古树资源丰富的村落，广东重点打造六尾古树乡村，以古树保护带动村庄人居环境整体提升，同步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培育生态旅游、特色种植等新业态。广州从化区木棉村、韶关市仁化县上峰山村、肇庆市怀集县古城村等一批古树村落相继涌现。针对红色资源富集的村落，广东重点打造六尾红色乡村，将红色文化传承与生态建设深度绑定，通过修缮红色旧址，打造红色研学路线，令红色基因在绿水青山间代代相传。广州黄埔区黄麻社区、惠州惠东县黄州村、江门开平市南楼村等一批特色乡村成为红色文旅的热门目的地。
4: 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首场复赛科技成果加创业主体赛青年创新专项赛昨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开赛。10号至12号期间，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两个赛道在华为广东区域总部，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在江门开平市文旅创业孵化基地，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在深圳大工坊 OPC 基地陆续举办。本次复赛将有120个项目晋级决赛，决赛将于6月底在肇庆市举行。本届决赛优胜项目将择优轮选，代表广东参加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实现省级赛事与国家级赛的高效贯通。
0: 由山东省商务厅主办的好品山东走进粤港澳大湾区电商赋能活动暨产业电商为企对接老粤专场昨日在广州举办， 活动以越来老往、数商共赢、赋能数字消费新高地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数字消费发展新趋势、电商赋能产业升级、区域协作机制创新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活动现场六个重点合作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此外，老粤两省电商领域九家行业协会及平台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老粤电商产业合作联盟。联盟将聚焦供应链协同、品牌联合推广、人才培育等领域，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推动山东好品持续深耕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4: 2026年深圳市珠宝汇聚耀水杯招聘活动黄金珠宝行业专场将于明日14时至17时在水贝党群服务中心一二楼举行。活动集结超45家优质企业，提供800多个岗位，覆盖黄金珠宝全产业链，为求职者搭建一站式就业服务平台。
0: 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将于8月6号至8月10号在东莞石牌镇中国潮玩之都万博中心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核心主题，展会展览总面积扩容至33,100平方米。现场规划七大功能区，涵盖影视动漫 IP 生态、数字融合等多个板块，实现服务、内容、场景、展销、展贸等全方位融合，全方位打造无界共生的动漫潮玩产业生态。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号在安理会中部非洲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该地区国家推动包容性政治进程，维护地区稳定。孙磊表示，中方同非洲国家一贯相互支持，互利合作，命运与共。中方坚定支持非洲国家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支持地区国家走上自主自强的发展新路，为推动中部非洲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0: 美国能源部下属能源信息局9号发布报告，下调今年美国石油库存预期。报告说，到今年年底，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量预计为 4.19 亿桶，比上月预测少1200万桶。报告还显示，在截至5月29号的一个星期，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量为 4.34 亿桶，与4月中旬 4.66 亿桶的阶段高点相比减少约3200万桶。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5月中东地区日均原油产量比2月冲突爆发前减少超1100万桶。全球石油市场依然充满高度波动性，预计三季度石油运输将开始恢复，但到2027年初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水平。
4: 美联社日前公布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1%的美国成年人表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出人头地的所谓美国梦理念如今不再成立。另有15%的人表示，他从来就不成立。调查结果凸显很多美国人对本国政府的未来感到不安，尤其是年轻人。
0: 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6.3% 至 134.5%， 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创2023年3月以来新高，亦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永滨利广讲到，相比贸易条件恶化，当前更值得关注的是供应链受阻引发的物资短缺问题。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4到28度；澳门阴转雷阵雨，24到29度；广州多云转阴，24到33度；深圳阴转雷阵雨，24到29度；珠海阴转雷阵雨，25到28度；佛山多云，25到31度；惠州多云转阴，23到31度；东莞多云，24到31度；中山多云，24到29度。江门阴天，24到30度；肇庆多云转阴，24到31度。 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阴转小雨，16度到23度；纽约小雨，26度到22度；旧金山晴天，22度到14度。
4: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好嘅，一齐睇天气方面嘅情况。我哋见到啦，今日夜间多云到阴天，听日白天都会多云到阴天，午后咧会有短时雷阵雨嘅，最高温度31度，最低25度，相对湿度介乎于60%-85%之间，吹东南风2-3级。展望3号晚8点到12号晚8点嘅天气会系阴天啦，有中雷雨，局部会有大雨嘅吓，25度-29度。以上资料咧系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嘅。咁同时睇翻啦，今日嘅呢个24小时嘅空气质量系指数系45嘅吓。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齐睇睇呢个中送嘅交通路况吓。咁我哋见到全城方面啦，而家关注以下嘅路段。首先咧，我哋稍为见到其实咧还算可以嘅，稍为有个路段塞车少少咁多吓，就系口沙路嘅东向西科技大道到新屋路，大概1公里左右拥堵情况啦。咁但系2公里每个钟都有啲偏慢嘅，但系条车路唔算好长吓，要关注一下啦。好，主城区有冇赶住翻屋企食饭嘅朋友？赶住出去食饭嘅朋友？主城区有冇塞车嘅路段咧？话俾大家听，都颇为之畅通吓，其他都系少几百米嘅塞车，咁啊速度系啊系慢少少啦，咁红绿灯都有啲慢噶啦，咁啊但系咧整体嚟讲冇咩好长嘅车龙，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1: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2: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日的管理好身材，我是代班主持燕青。大家吃午饭未啊？咁可能怕有不同的声音，有些朋友就说唉，我还在这里回家的路上，甚至有朋友就说我还加紧班啊。不过呢，有朋友就说我已经吃完饭了，准备去运动一下。但无论你现在处于哪种的状态都不要紧，因为长夜漫漫，只要我们有心，怎都可以逼每天大概半个钟到一个钟的时间来稍微动动一下。当然今个星期由于特殊的原因，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空间服务站就稍微我们的直播暂停一阵，但是大家都可以在我们东电台视频号的回放当中跟着我们老师以前的一些、这个视频来做我们的不同的选择的运动，广场舞啊什么舞都有，有很多一些的拔段感啊操啊都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也都要多谢了我们的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麻烦了，多谢了。是的，讲到运动真的要搞一个可以坚持下去的，因为其实很多运动小白都说太多原因令到你不想动了，譬如就说我很忙的，因为有些朋友谈到运动的话都说我太忙了，太多事做了，真的抽不到时间来的，一个钟不掂当，我一个钟可以耽误我好多事情，几百万几千万的生意等着我。好，一个钟不得，半个钟得不得，都不得，十分钟得不得啊？嗱，你唔好俾自己有借口，到时真系咧就系成身赘肉嗰阵，你就系冇得讲。好，另外大家都会系觉得运动好难，并且咧觉得运动好耐，之前咧我哋好多时候咧睇到好多一啲嘅即系运动成功嘅朋友都会喺健身房挥汗如雨，或者成日去跑步跑一两粒钟咁啊，咁好多朋友就哇咁个强度我顶唔顺吓，咁啊并且咧嗰啲睇起身好难嘅项目咧，大家都唔知从何入手系嘛啊，呢个系第二个原因，觉得运动好难。第三个就觉得哎呀我真的好攰啊，日头从早做到晚，哎跟住仲要加埋班，翻去仲要运动啊，咁啊亦都系打退堂鼓啦吓，翻到去咧就系觉得哎睡瞓都瞓唔够，食又食唔好，我干脆嗱声食啲嘢瞓觉算数，补觉吓，补眠系嘛，太多藉口了都是。但是其实呢讲真的那句，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如果一个喜欢运动的人或者一个生活有规律的人，反而真的可以通过运动来解压并且消除疲劳。大家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运动是累的嘛，怎么会消除疲劳呢？你问一些经常运动或者是、很有生活规律的朋友，他真的会发觉一日不运动反而会累，出身汗之后反而更加精神。其实运动可以对我们的体内的一些、排泄毒素又好，又或者加强循环都好，甚至令到我们、体内的机能都好，是一个非常好的激活作用。所以我觉得越是成日攰赖赖的朋友，你尝试一下运动反而不会越来越攰，会更加精神。好了，对于一些运动小白怎样开始运动比较好呢？当然不要一开始来个劲的，我们要从轻度运动开始，譬如从轻量的有氧运动慢慢地提升你的心肺功能，不要第一次就吓惊了。经常的有氧运动就是我之前我记得星期一讲过的散步快走，这些都挺好的，或者甚至慢跑啊、骑下单车啊、游下水啊，这些都不错的。因为这些有氧运动是一种恒常运动，它的特点就是强度比较低，持续时间比较长，有节奏，并且你看看散步在哪里散都得，亦都没有什么环境的规定。只要你自己搞一个很喜欢的运动开始的话，我觉得这样就已经足够了。因为其实不要看轻这些的轻度运动，在一本书当中这个叫做《运动改造大脑》提到，如果你以最大心率 55% 到 65% 的强度每日步行一个钟的话，那你在这个的时限里面的行走距离自然而然地会增加，你的体型也都会逐渐改善，在这个运动强度底下，你消耗的脂肪会转化为你的能量，由此开始增强你的新陈代谢。 一个人新陈代谢好了，你说啊身体会更加好，身体好了你会觉得成日好攰咩？系嘛？因为呢啲低度燃烧脂肪嘅运动啦，唔单止令你嘅新陈代谢更加好啦，佢会增加咗你血液当中游离色氨酸嘅啦。嗱，呢个色氨酸咧系合成有稳定情绪作用嘅血清素嘅最主要，亦都系最必要嘅成分，改变咗啊去肾呢、这个甲去甲肾上素嘅呢个嘅多巴胺嘅分布。咁啊，使你咧会更加耐心、更加乐观、更加专注、更加坚持不懈吓，咁样样去做所有嘅事情。所以呢个唔单止话真系对你嘅身体有好嘅好处，对你嘅情绪都有好大嘅帮助。好，咁啊呢个好重要，就话我哋要从轻度运动开始吓。第二个咧，我哋要慢慢建立我哋嘅运动反馈，咩意思呢？嗱，运动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带一啲嘅检测仪器啦，了解我心率啦、步数啊、卡路里嘅消耗等等。咁啊，呢个可以喺运动过程当中咧，俾我哋好好嘅交流，等于运动同我哋对话。我哋亦都会有成就感。今日啊，我跑步又好似减咗几多卡路里。虽然唔好盯住呢啲数据，但系咧，人有嗰呢个回馈嘅话咧，会更加自由动力吓。咁同其时咧，我哋咧亦都系喺度讲话喺咁样样嘅反馈当中咧，我哋亦都形成一个好规律嘅运动嘅模式吓，咁样样咧亦都有助于我哋可以坚持落去。好，跟住落嚟咧，我哋睇翻啦，仲要令我哋自己爱上运动吓。咁爱上运动有前提喎，前提系咩嘢？首先要享受吓，从自己中意嘅运动项目入手啊。我话啊边个好？譬如我话跑步好，但系我唔中意跑步，你要我跑步，我坚唔坚持得落去咧？梗唔得啦，系咪？所以咧，一定要拣自己中意嘅运动开始，跟住持之以恒咁样做落去。咁同时咧，我哋要定一个目标咯，从低强度开始，慢慢、慢慢、慢慢咁样样，会定下一个嘅叫做月度又好啦，或者系甚至季度、年度嘅目标吓。咁跟住最后尾嘅话咧，我哋亦都要享受成个嘅运动过程吓。咁呢个都好紧要吓。好，咁同时咧，好多人话就系，究竟我哋每日运动几耐，同埋点样规划比较好咧？咁嗱，一本由中国营养学会研究同编著嘅指导我哋健康饮食同埋生活习惯嘅书，叫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相信大家都睇过或者听过或者了解过吓。在书入面我们提倡要食动平衡，最基础的运动量就是每个星期至少进行五日的中等强度的身体运动，每日30分钟，累计150分钟以上，每日最好步行6000步，这样就 OK 了。咁如果你工作比较忙或者今日特别忙嘅情况底下嘅话，我哋调一调时间咯。啊，譬如我哋利用午间啊，或者系一啲嘅小时间啊、碎片时间啊，15到30分钟上落班行下楼梯，晚黑落班之后行路或者骑下单车，嗱呢啲碎片嘅时间都系一个好好嘅运动方法哈。另外，工作2个钟之间，我哋可以逼出10到15分钟嚟喐下身体，做下一啲嘅咩手臂操啊之类嘅都可以，系嘛？咁样样唔单止令我哋精神回笼，更加咧可以有一个嘅更好嘅运动时间。所以我觉得，真系冇懒人，真系冇一啲嘅唔好嘅方法啊。最主要就系自己吓、啊、有冇去落定决心吓、啊，自己想唔想做一个懒人？好啦，呢个运动。其实咧，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不断咁样样去感受一下运动对带俾大家一个乐趣啦吓。好，咁啊，讲到乐趣嘅话咧，其实旅游我觉得都系一种运动，因为咧喺旅游期间嘅话，我哋真系唔止6000步，每日都会行好多，因为你见到靓景你会扑埋去，你系舍唔得坐低落嚟噶吓，行走喺我哋嘅靓景当中吓。咁啊，今日咧提供俾大家嘅呢条线路嘅话咧，相信大家都好中意，就系咩嘢咧？就系、是、此生必驾独赴公路最美喇喇堤新疆品质白日游啦。嗱，咁好多朋友都话暑假带小朋友去边度，咁啊小朋友好多时候都话我去赛里木湖 ，OK 满足你嘅要求吓。呢、这个行程当中吓，我哋广电主持人陪同大家一齐同行。咁啊，档期咧有7月13号呢、这个应该系小露姐姐嘅，同埋24号系微微姐姐。咁啊，当然我都有个14号嘅，都可以咨询一下吓。咁啊，原价7580元，而家限时特价6980元，暑假期间，哦，又比上年要平吓。全程都系住 广平的四转以上的酒店住得舒心，并且吃特色的譬如烤全羊、特色手抓饭，非常之吃得过瘾。还会走埋杜甫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等等一些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还会赠送给大家赛里木湖的旅拍、牧民生活体验等等。记得两个团期，大家也可以拣一拣。报名方面可以打43324143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都可以在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或者发送燕青，燕子的燕，清水的清，加我微信之后了解详细的行程，都是可以的。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1: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2: 继续翻到我哋嘅管理好身材吓，咁啊翻嚟嘅时候咧要推荐啲好嘢俾大家吓，咁因为咧热天到啦，特别咧暑假到啦，咁啊小朋友咧咦回笼翻屋企系嘛，成日咧就系想买啲嘢食吓，咁啊但系其实咧我哋家长如果睇唔切佢嘅话咧，万一佢哋买啲小零食咧，唔系咁健康啊，即系因为监管唔到佢哋唔食噶，干脆我哋就买啲好啲嘅零食俾佢哋吓，起码令佢哋食得健康啲系嘛，好咁啊讲到咧。就是食雪糕啦，唔单止大朋友，小朋友，大朋友都中意嘅，系咪？哇，夏日一个冰凉嘅雪糕嘅话，你话几爽呢？嗱，今日介绍俾大家一个品质高嘅雪糕，就系我哋嘅索菲亚冰淇淋吓。咁啊，首先讲讲啦吓，我哋有唔同系列嘅。首先讲个资深时代系列吓，咁啊呢个咧就系性价比系直接拉满，因为三个几一支，足足75克。咁啊，同期时咧推荐俾大家就系叫酸奶桑葚口味，因为咧佢用嘅都系 HPP 高压冷杀菌嘅桑葚原浆。嗱，大家仔细听好，系新鲜果肉直接制作，所以大家每一条都咬到实实在在嘅果肉同果粒，满口都系桑葚嘅鲜醇味。当然我哋仲有一款就系有酸奶苹果味嘅，嗱佢入边添加嘅亦都系天然嘅苹果泥，再翘埋好 Q 弹嘅脆嫩嘅椰果，所以咧系酸甜清爽，嗱夏天食真系非常之正。好，跟住再介绍咧颜值同口感相在线嘅分。

0: 禁忌系列啦。特别系咧，佢配咗六扣六扣嘅保鲜馅啊，食唔完唔紧要，密封好放翻去冰箱，下次再食依然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其中香草柠檬嗱，生牛鱼就要含量38%以上，所以系非常之正嘅用料。仲选用咗咩嘢啊？意大利百年老厂嘅香草柠檬酱嗱，知嘅朋友都知道，佢系冰淇淋香水，一啖咬落去。即刻解鎖高級感啦！仲有抹茶味，三分清苦，趁住七分回甘嚇。而如果中意抹茶嘅話咧，大家一定要衝衝佢，因為入口好絲滑啦嚇。好，跟住如果中意食威化雪糕嘅朋友，都唔好錯過威化系列，都係非常之正。翻嚟再同大家講一講有幾正。
1: 交通領航，悅動飛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儿。
8: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大家都知道啊，车窗玻璃上呢可以看出玻璃的生产日期，在辨别车辆是否出过事故，车辆发生翻滚或者碰撞，玻璃很容易破损，是否更换过车窗玻璃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个日期码呢，大家也许没有太多的去关注，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个日期码，不是普通的年月日的组合格式，这种格式呢一般只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代表的是年份的最后一位数，像8它代表的是2008年，那么怎么认定是2008呢？为什么不是1998、1888呢？我们可以根据车辆的出厂日期来确定，车辆出厂日期是2007、2008，那么玻璃年份的数量八呢，应该就是2008的。那么玻璃和车辆的生产日期呢，不会相差10年的时间。年份呢，可以根据数字来分析。那么月份怎么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数字的前或后有一些小点点，这个小点点的作用呢，其实就是用来判断玻璃的生产月份。小点点呢在数字前面表示上半年，计算的格式是7，数字前点数就是月份。那么小点点呢在数字后面表示的是下半年，计算的格式是比如13点，数字后面

0: 下节再见。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嘅，一齐睇睇最新交通路况吓。我哋见到主城区啦，而家东大道比较塞车吓，喺西向北嘅方向有涌到1.39公里嘅呢个车龙啦。咁啊，并且2公里每钟系慢嘅，所以大家呢个钟数唔好堆喺东大道呢附近，系咪去附近商圈食饭啊？好，咁啊，除咗西向北方向之外，我哋见到咧都系西向北嘅方向，系科创路到甲地嗰边又系塞车吓，1.04公里吓。好，仲有港澳大到南向北啦，咁啊亦都有少轻微嘅塞车嘅。跟住咧，再嚟睇翻洋朗路嘅西向东，洋屋东山街道卖科路吓，咁啊而家咧有1.21公里嘅拥堵，都系慢噶啦，2公里每一钟吓。咁啊呢啲位置嘅话咧，暂时嚟讲塞车比较严重少少。除咗呢啲之外，其他系畅通无阻，大家放心行驶啦。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5: OK， 继续回来我们管理好身材。刚才是不是听到我介绍流晒口水呢？未讲完。讲到威化冰淇淋呢，大家也都要留意我们索菲亚冰淇淋的这个威化系列。因为它的威化片呢是自己研烤，它们公司研烤的，香酥不发硬，并且呢口味都很多，有经典牛奶威化，也都有抹茶威化，所以大家可以试试。最后呢还有它们的宝藏级大碗系列，裸母葡萄干、生牛鱼芝士和提拉米酥，这三种口味全部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非常之绵密丝滑的感觉。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很实在，口感也都很正，所以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留意回来。同时我们现在是任选套餐再赠送给大家三支索菲亚的绿豆冰。注意点买呢？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即刻落单。除了这个之外，还要介绍给大家就是最近可能大家会出外又好，或者夏天都好，真的要敷一些的面膜来补补水护肤。今天介绍的是凌博士透明质酸钠烹润淡纹面膜，即是又补水又膠原补回跟着又淡纹，并且性价比超级高，25ml一片，有5片，总共3盒，即是

15片噶咯吓，再加埋两支胶原嘅刺泡精华吓，咁啊俾大家先至99蚊吓，呢个咧系一年一度最抵嘅618吓，所以咧我哋亦都系严选咗呢个凌博士嘅品牌总部嚟溯源，咁啊同大家反复咁样去推俾大家噶啦，因为咧佢呢个真系非常之能够打出圈嘅国货品牌吓，因为佢系由中国玻尿酸之父凌佩学院士吓亲自创立嘅一个科学家品牌嚟嘅，咁啊深耕咗玻尿酸嘅呢个科研有40几年噶啦，所以佢研发嘅第四代全分子量玻尿酸技术咧，而家仲获得咗专利先，咁所以谂下咁好嘅产品唔断一断系嘛，并且凌博士我相信大家都知啦吧吓，好嗱咁啊而家只要大家落出手机喺呢个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敲耳敲今天嘅羊毛啦吓，好嗱首先介绍佢嘅面膜先，呢、這个面膜咧挨夜之后嘅一个非常之好急救面膜，因为挨夜之后大家嘅面

Two 吓，专门都系对付我哋捱夜后嘅面部皮肤问题嘅。今日我哋索然价三盒15到手299蚊啊，只要6.1一片，并且仲送大家两支胶原泡，好抵吓。另外再推荐咧，我哋凌博士嘅玻尿酸保湿喷雾，大家都知道啦，喷雾喺夏天用非常之好吓。咁啊，仲有佢喷头系0.2mm， 非常之细腻嘅广角喷头，化咗妆喷佢都唔紧要吓，因为咧你觉得用面干即刻喷一喷。

好，听到呢度为止。哎呀，点解会推啲咁嘅音乐俾我？有啲有啲接受唔到。好啦，咁我哋讲翻正题啦吓，咁啊讲翻咧，跟住落嚟咧，推荐俾大家一条非常之唔错嘅线路。其实头先都介绍过啦，因为咧一到暑假嘅时候咧，新疆的的确确咧系大家好多嘅首选吓。咁啊，特别系北疆。咁大家知道北疆有两条线，一条就系新疆伊犁线，另外一条咧喀拉斯禾木线吓。咁两条线咧各有特色。咁啊，我觉得唔使扎堆话一定要赛里木湖咯，因为喀拉斯湖都很漂亮啊，是不是？好啦，咁我哋而家推荐俾大家咧，就系7月10号同8月6号吓，我哋广电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去玩一玩喀拉斯，去一去禾木吓。咁睇翻啦吓，拨打啦呢个4-3-2-4-1，4-3-2-4-1，又或者咧就系我哋嘅旅游热线0752-212-8829，0752-212-8829咧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当然咧，都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之燕，青上嘅青，加我微信都可以了解。好啦，咁啊，大家话点解要选择广电团嘅？唔使讲，大家知道我哋行程有保障，服务更加贴心，并且咧我哋有广电嘅专属优惠价6980元一价全含，全程4转以上吓，一个嘅酒店住得好，玩得好，食得好系嘛，咁啊所以不过就名额有限吓，大家咧就系快啲嚟抢一抢，因为暑假嘅团咧讲真嗰句，因为一般一家人出行啊嘛，好快就满团噶啦，所以大家真系要抢一抢吓。好，咁我哋介绍下咧具体嘅一啲行程先啦。嗱，呢个咧就系属于我哋经典深度探索啦，北疆喀拉斯线的吓，我哋会游到咧 S213号公路、五彩滩、喀拉斯禾木吓、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仲有咧郡王府卡尔寺吓、火焰山啊，仲有咧去到我哋嘅维吾尔族家房。每一个景点、每个项目咧都系闪耀的明珠。喺呢个北疆梦幻之旅当中咧，我哋会从乌鲁木齐启程吓、沿住 S213号公路一路驰骋，大漠风光可以讲系尽收眼底。咁跟住咧，我哋首先会睇到五彩滩等等啦，咁啊都系一啲嘅非常之经典嘅。属于线路同埋景点吓，咁同其时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哋可以感受到维吾尔族嘅传统舞蹈啊、传统音乐啊、非遗文化、传统美食啊等等。不过而家佢真系好多美食吓，除咗新疆嘅地道美食咩羊肉串之类啊之外，夏天去譬如桑葚、小番茄啊、蜜桃。仲有咧，樱桃、小白杏、梨、沙枣啊等等，话都系咧呢个瓜果吓，西瓜、哈密瓜、葡萄吓、加丝瓜，都系当地而家盛产嘅东西。所以哎呀，谂到都流晒口水啊！新疆啲水果真系好食啊！吓，好啦，嗱咁样样讲到呢度嘅话咧，我哋同大家讲讲每日嘅行程先啦，好嘛？嗱，大家如果想报名咧，记得啊吓，可以系拨打4-3-2-4-1，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旅游热线0752-212-8829，又或者在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的燕，清水的清，了解情况。好，第一天我们就会去到去到乌鲁木齐吓，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去感受我哋嘅呢个昌吉嗰边吓，其实就系乌鲁木齐旁边吓，咁啊，跟住咧去感受我哋嘅新疆啊呢、這个嘅热情嘅城市系嘛，好，跟住咧我哋第二日咧就会系走呢个 S213号公路啦，喺穿越咧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嘅高速公路，咁呢段路咧系可以讲系大大缩短咗乌鲁木齐啦，同埋去到呢个阿克泰地区嘅路程噶吓，好咁啊，跟住啦，去到之后咧，我哋就会感受到咧布尔津五彩滩嘅一个风景区啦。咁五彩滩风景区咧，岸边有绿洲，有沙漠，有蓝天吓，北岸咧就系彩色斑斓嘅泥岩、砂岩以及沙洛组成嘅奇形怪石，所以咧呢啲系大自然形成嘅一啲景点吓。咁喺呢度咧，我哋可以感受一下呢个大自然之美。好，第三日啦，咁我哋出发去禾木啦吓，并且咧进入到禾木景区吓。咁咧佢系位于咧新疆嘅布尔津县哈纳斯湖畔旁边嘅，亦都系咧。

敖雅人集中生活的居住地，本身就是台湾人住，后来就是因为有人发现了，令到他呢哇那里呢爆红。现在呢这个是仅存的三个台湾人的村落，黄木村、哈纳斯村和白哈巴村。在黄木村的周围的小山坡呢是可以俯视到黄木村以及黄木河的全景的，我们可以远观日出，看到雪峰啊、流水啊，近距离咁去感受陶雅人家吓，咁啊当然呢个亦都系拍摄嘅绝佳景色吓。好，跟住呢个第三日、第四日，我哋咧就去喀纳斯咯，啊睇睇有冇海怪先。嗱，喀纳斯啦，呢个湖啊系我哋嘅国家5A 级嘅旅游景区嚟噶，亦都系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吓，亦都系中国自然保护区、国家自然遗产嚟嘅。咁同时咧，入边亦都系全国低碳旅游实验区啦，亦都被誉为我哋中国最美湖泊之一。景区入边嘅雪峰咧，可以讲系被我哋嘅绿披啊咁样样去包住吓，所以你可以睇到唔同嘅又颜色同埋景色吓，湖光山色美不胜收，亦都被誉为人间仙境、神自留地。喺呢度真系好靓，我记得上次接受得到吓。好，呢个系第四日，跟住第五日咧，我哋就去到边度啊？我哋就去参观海上魔鬼城啦。海上魔鬼城是位于新疆的福海县的吉力湖东岸，是一种很罕见的雅丹地貌，延绵十几里，它的波体就是垂直高度平均是45米左右。这种地貌是由长期的风蚀作用而成的，远远望下去好像一座漂浮在水面的城堡。我记得有个不知道真定假的故事，为什么叫海上魔鬼城呢？我觉得这个应该都是自然的风在它的洞里面吹的声音。当地人就说以前有个传说，就说海上有些避难

海上魔鬼城呢？咁我觉得呢个应该都系自然嘅风喺佢个洞入面呢吹啲声音吓。咁当地人就讲话以前有个传说吓，就话海上有啲避难嘅去嗰度，跟住啊加埋啲杂七杂八嘅传说，所以一到晚黑嘅话呢

0: 啊，当然啦，我哋系去先参观一下啦，砖瓦扶楷节吓，因为咧呢、这个系一个非常之有智慧嘅一种叫做取水模式。大家知道新疆系嘛，就真系冇乜水噶嘛。咁啊，当其时以前点解吐鲁番咁多葡萄点种嘅咧？咁其实咧佢就用楷节嘅呢个嘅地下工程系非常之有特色嘅，系属于咧叫做融入咗汉文化以及中亚伊斯兰传统建筑特色嘅一啲文化艺术嘅一个。点讲啊？一个建筑物咁入边咧，亦都嗰个井啦，就系属于我哋中国古代四大工程之一吓。咁啊，呢个系好值得大家去学习一下嘅吓。咁啊，同其时咧，我哋亦都可以参观一下我哋嘅火焰山究竟有几热辣辣，真系几热辣辣嘅吓。哦，呢个系第八日先去系嘛，真系热吓。咁但系呢种热咧，你会觉得热到我哋未试过嘅热，去感受一下。虽然很多朋友就哎呀我落车都顶不顺，但是呢、其实是有少少的时间会觉得比较辣肉，但是你在这里的热同那里不同，那里是辣肉，这里真的艺热更加辛苦一点，我觉得这边、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西游记的火焰山、你会不会带个铁线公主把线去扇一扇没那么热呢，这样大家都可以。八日的行程可以说呢就是非常之满满的、给大家的特色，大家都可以先了解一下，可以通过几种方式了解的。第一个拨打4-3-2-4-1 或者就是芒果悠游的一个旅行热线，就是0752-212-8829 这条路线是由芒果悠游就是这个跟大家一起去提供这个线路的，亦都由我们的广电主持人陪同大家同游。当然大家亦都可以在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的燕清水的清加我微信之后呢，亦都可以发个行程给大家详细了解。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咁当然啦，喺呢个暑假期间嘅话咧，譬如即系暑假之前啦吓，咁我哋六月底咧仲可以有个金青线等等吓，所以咧好多嘅行程啦，我哋喺同一档节目或者系同一个时间段咧，未必可以好详细个个都全部介绍俾大家吓。咁所以大家咧了解咗，知道我哋广电团有咁多唔同嘅线路嘅情况底下咧，都可以加一加我哋嘅主持人微信，可以喺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啊，加我微信之后咧去详细了解。最主要大家咧就讲，首先你边段时间得闲吓，呢个好重要，因为行程啱你，时间唔啱都是摆搭系嘛。时间啱，跟住睇下呢个时间段有冇自己中意嘅行程。如果冇嘅话，你话我一大班人啦想去，可唔可以咧？啊，我中意嘅行程，你早一早过咧，又得吓。咁啊，所以咧先加微信，再慢慢详细了解就得啦吓。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咁当然咧，今日咧燕青主推嘅咧就系属于喺7月10号同8月6号去新疆喀纳斯、喀纳斯同埋和睦嘅呢条线吓，属于北疆线路嘅另外往北方面嘅一条线路。咁如果真系自己好惊热嘅朋友咧，可能怕往呢条线路咧更加清凉清爽少少吓。咁大家咧可以放心，因为咧我哋全程系主持人啦，就系东莞电嘅主持人陪伴大家同游，行程有保障，服务亦都更加贴心。6980蚊一价全含吓，食得好住得好，因为全程系4晚以上嘅酒店吓。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吓，记得拨打呢几种方式报名。4-3-2-4-1 4-3-2-4-1，又或者我哋嘅客服热线啦，0752-212-8829 0752-212-8829，又或者最直接最简单嘅方式就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加我微信就可以了解更多嘅详情同埋更多嘅报名啊，揾我报名吓都系可以嘅吓呢种方式。好啦，今日介绍咗一个唔俾大家偷懒嘅方法，就是用最简单嘅运动开始，坚持每日喐喐。咁亦都介绍咗几个行程俾大家，亦都介绍咗啲笋嘢俾大家吓。咁希望咧就系喺大家嘅生活当中吓，通过一啲嘅小小嘅快乐，譬如买到笋嘢好开心，跟住咧去玩我又好开心，跟住运动咗之后，

见效啊，身体好咗又好开心，所以开心最紧要系咪？嗯哼，希望大家更加开心快乐过好每一日吓。好啦，今日嘅管理好身材咧，暂告一段落。咁啊，燕青嘅代班亦都暂到一段落。听日边个代班？听日听听节目未知咯。好，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来和大家一块儿关注一下路况。那目前呢，根据百度地图提示，在新城路从科技四路到工业南路北向西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30分钟的时间。还有呢，是在塘厦大道北从 G220 到临清互通市立交东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15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

0: 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1: Hello， 各位，六月十号周三晚上的7:45，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晚上的节目，我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停止内耗，从戒掉这九种消耗型思维开始。心理学家罗斯林曾经做过一项关于情绪问题的研究，他走访了数百位被内耗困扰的人，通过察言观色，他发现经常焦虑的人经常会把事情往坏处想，一味地放大事实的严重性，而伤心绝望的人总爱咀嚼过去的烦恼，不断回想曾经的痛苦。于是罗斯林得出的结论是，人的情绪都来自于想法，它是思维方式在一个人身上的投射，在错误思维的影响之下，再小的事儿都可以成为压垮你内心的巨石。想要停止内耗，拥有平静的内心，或许您可以先戒掉九种消耗型的思维。第一种思维叫做自我批判型的思维。在一个综艺节目里，演员金靖因为输掉比赛失去了晋级资格，知道这个结果，他顿时自责不已，甚至怀疑自己不适合做喜剧。他本来可以借机翻盘，但因为现在情绪里一直没释怀，最后他和冠军彻底没有关系。说实话，真正折磨一个人的不是曾经的错失和遗憾，而是对自己的苛责。岂能事事尽如人意，但求问心无悔。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如愿，不圆满才是人生的常态。放弃对自己的审判，接纳所有的不如意，就会发现遗憾其实也是另一种人生体验。当你不再执着于否定自己，不敏感于外界评判，你会发现那些内耗全都不药而愈了。

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林忆莲的一首歌，李宗盛为他所作的一首歌，为你我受冷风吹，但是演绎者是梁静茹。如果翻开成年旧事，你会发现李宗盛和林忆莲的爱情。当李宗盛为他追逐到加拿大，一夜的时间寻找他，在楼下才子意气风发写下了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打动了无数的有情人。一起来听来自于梁静茹的为你我受冷风吹。

0: 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
10: 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痛苦换来的。第二个叫做灾难型的思维，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工作当中但凡出了差错，你就会不自觉地开始焦虑，焦虑会不会被裁，身体出了一点小状况就忍不住胡思乱想，担心得了绝症。但事实上，你所预设的这些事并不会发生，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恐惧。爱德蒙说，最容易导致自己焦虑的思维方法就是这种灾难化思维，对困难的过度想象如同无形的绳索，不仅捆住了我们的手脚，更耗尽了我们的心力。人生没有那么容易变好，但绝对没有那么容易变糟。摆脱内耗最好的方法是戒掉灾难化思维，凡事往好处想，事情的结局就会有好的走向。
1: 放肆堆在心里，
0: 以及凹凸镜思维。作家李小艺曾经遇到过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但是他低估了自己的优势，只觉得自己英语太差，会搞砸很多事情，就拒绝了。多年之后回想，他说那是一个可以改变他命运的机会，但是他太在意缺点，导致白白错过。这种思维在心理学上被称之为凹凸镜思维。其实我们的实力远比想象中更加强大，别对自己的闪光视而不见，也不要对自己的缺陷耿耿于怀。当你破除思维的壁垒，真正看清自己，就可以遇见更加广阔的天地。请你一定要认认真真地相信自己。
2: 最后的烟火持续燃烧，你我面对面拉响，两座爱已逐渐消融。

0: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1: 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来自于家乡好物的好消息。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618购物节之美妆小样特惠节，兰蔻清纯眼霜，一个正装的量，5毫升乘以3瓶，价格只需要149。赫莲娜最经典的绿宝瓶精华，10毫升乘以5，一个小正装的量，只需要249。天气一热，加上天天熬夜追剧，咱们的皮肤很容易变黑变黄。如果大家想要趁着618囤一点大牌护肤品急救，那您就可以关注一下618美妆小样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那除此之外呢，还要跟大家推荐一下最近我特别喜欢吃的一款冰淇淋，叫做索菲亚冰淇淋。首先说的是知星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用的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非常的 Q 弹。第二款是分干剂系列，我们和大家推荐到的是双牛乳含量高达38%的一款冰淇淋，而且呢，它用的是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懂行的朋友都叫它冰淇淋香水。最后一款是威化系列，就更不用说了，太经典了，两层壳，酥酥的，脆脆的，中间呢是非常厚实的鲜牛奶鲜乳感的冰淇淋，很好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您依然可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留言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晚上的阅读时间就是这样，我们明晚见喽。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你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的走心，无比期待下一期加入超话看话题，各路姐妹拉进群，偷偷给他发私信，觉得超级酷的还有热狗盖和欧阳靖，这些 rappers 那个夏天成了你的大明星，你爱上了 hiphop，hiphop 也爱上了你，就像那一年的假期过得轻。

节目的你匆匆的打车回了家。 Ice 王一太好帅，目不转睛好爱，倒是疯了怎么可能淘汰老派。坐在床边你看着 iPad 吃着外卖，那个夏天你学会 skirt 还有 race。

音乐节，你激动的夜不能寐。一晃就2019，没有太关注的选手，那个约过你的男孩，你开始跟他献丑。他虽然不是 rapper， 但是人还蛮逗。送你回宿舍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声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点火！点火！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

0: 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冲着烈火！火！火呀！
2: 快，快去保护丞相！
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明天和后天是有中雷雨，局部有大雨，温度在25度到29度之间。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最近呢，每天出门，我除了说会想想有没有带钥匙，有没有带手机，还多了一些要考虑的事情，就是要不要带伞，出门开不开窗这样的思考。今天呢，我们来聊聊怎么玩，你觉得可以有些什么样的玩法呢，让这个季节变得更加的丰富一些，跟我来聊聊看。稍后呢，我也有好分享给到你。开场曲给你来听到乡村音乐界顶尖的歌手之一啊，安兰·杰克逊。

刚刚不是说到有好玩的要分享吗？网络上啊，有一份中国城市人均旅游消费榜发布出来了，也有告诉大家旅游目的地的城市到底哪一些是比较受欢迎的，然后人均消费，然后性价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排列顺序。短视频平台让我们发现了很多的玩法，包括一些熟悉的城市，可能你会发现它一些好玩的、有趣的、之前我们不曾了解的地方啊，像不少的城市都被捧红成网红地，去这些网红城市打个卡也成了现在旅游的一种新方式、新选择了，而且性价比还非常高。要不要去这种网红城市来打一个卡呢？再来听听接下来这首歌里也唱到了一个城市，看看你能不能听得出来。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继续好歌来陪伴你。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我们来聊聊怎么玩。这个玩呢，不光是旅行，刚刚说到了是去网红地来打卡。

梁咏琪自在，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情绪是需要宣泄出来的，给你来听一首陈奕迅吧，歌名叫做可依可在。其实呢，可依不可在，这个在粤语当中是有意思的，就是意味着已经发生的事情难来第二次。但是呢，这一次陈奕迅他的曲风是那种温暖的啊，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动人的，关键呢还是唱到的彼此相伴的日子，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他们依然温暖，依然感动，给你来听听看。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

0: 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2: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6: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小曼也把歌单当中挑选了几首跟你来分享听听看，因为里面特别好玩，然后呢有一些复古的音乐元素。莱恩威尔逊他制作的迪士尼相关主题专辑曲目里面包括了三首歌，很巧妙地融合了迪士尼不同的电影元素，很有趣。

听到这样的节奏旋律，有没有回忆到当初看一些童话故事啊，然后看一些迪士尼作品时候的样子？这首歌呢，它是融合了迪士尼不同的电影元素，所以呢，你听到会有一些童趣在。这时候来听听看，来找找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节奏呢？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按错了呀？
3: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那就快跑！
0: 我的媳妇儿，
2: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8: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在音乐里听世界，听到不一样的感觉。我们来听电台歌单，来听听看跑步时候听的音乐，可能跟大家跑步时候听的音乐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像如果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长跑健将，就是喜欢跑步嘛，每年跑一次马拉松的习惯真的已经坚持了30多年，这个特别不容易吧。跑步时候爱听的歌有很多私人收藏，非常的私人，有些特别的老，像之前给你听到的这个歌，是不是觉得没有听过，对不对？有一些呢连歌手都没有听过，而且呢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你应该听过，而且听过不一样的版本，但是呢这个版本是一首爵士版本，他有在他的歌单当中来分享他在爵士酒吧俱乐部认识的歌手，然后的一首翻唱分享。

爵士版本的一首翻唱，今天我们来听跑步歌单，就会发现真的还是很有个人的特色跟个性。今天我们的歌单分享暂时先到这儿了，我是小曼，再见啦，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

安凡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请上这支乐队，叫做南游记乐队。安静的时候呢，打开这首歌，仿佛其中就有现实的自己。南游记取名，这首歌叫不哭别哭，让你就是单单听着歌手的故事就会想哭。曾经的我们手牵着手一步两步，可是当爱情已经落幕，只想默默绕开那条路。这首歌叫别哭，希望你不要哭。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今天来请上非常有才华的谢春花。在写歌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来命名歌名怎么办呢？那就用数字吧，这首歌的歌名叫做11887，来细品一下这首歌到底在讲什么吧。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人，
6: 我是医生，
7: 我是党员，
8: 我不上谁上，
9: 我不上谁上，
10: 我先上，
11: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2: 共创民族的荣光。
1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4: 挂掉。
15: 挂掉。
1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5: 删除。
14: 删除。
1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4: 不屑。
13: 来源不明的链接，
15: 不点。
1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5: 不说。
14: 不说。
1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这首歌叫做 Natural， 单排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不甜也不腻的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 No Sleep Child， 失眠少年。这首歌讲什么呢？就是在把一些负面情绪用音乐和盘托出，但是呢不会去责问时代，只是自我的拷问。

答案，愿下是归属感，就一说背叛，此刻我无比可不谈，任其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自动挡车型，虽然自动挡车开起来更轻松，不过由于自动变速箱的效率偏低，所以油耗上并不占优势。那么自动挡在驾驶中有没有什么省油的技巧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路况良好，那么起步时稍微快一点是可以省油的。原因呢，主要有两点：起步快需要的动力多，要多踩点油门。

0: 稳，发动机负荷提升，热效率更高。虽然瞬时油耗低，但是很快完成加速进入省油的匀速行驶状态了。为了照顾平顺性，部分自动变速箱在缓慢起步和低速行驶时，离合器或者液力变矩器不会彻底锁止，这就导致实际传动效率更低。而大脚油门起步时，液力变矩器或者离合器锁止更积极，能够降低损耗。长距离爬坡可以使用手动模式，这里指的是那种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在这种路上行驶，如果挂 D 档的话，变速箱会频繁的升降档，坡度大了降档，坡度小了又升档，这样的话会增加油耗。因为发动机换挡时，发动机的转速会发生波动，用专业的说法叫做变工况。虽然表面来看只是转速出现了波动，而实际上发动机在改变工况的过程中需要对喷油量进行补偿，实际耗油量会提升。所以在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段行车时，用手动模式把变速箱限制在稍微低的档位，避免变速箱频繁换挡，让发动机保持稳定运转，也是可以降低油耗的。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我们去上海喝咖啡吧。上海的咖啡店简直是太多了，数不胜数。今天要去哪一家呢？今天去的是开在上海市富民路的一家早餐烟火气和美式复古风并存的咖啡店。这家咖啡店呢是叫做 Olin Noli， 这是在魔都为数不多的煎饼果子，对，做煎饼果子的咖啡店。在早上7点开门的咖啡店当中，店内是以胡桃木色、水泥灰色、黑银等暗色调为主。然后呢，机械风的双头的咖啡机置于店内，煎饼摊子置于更显眼的点单的那一边，在一众咖啡馆当中有很高的识别度。Only Noli 其实是滑板的两个动作，那主理人呢喜欢滑板，是一个穿着街头风的男孩。熟知永康路的人都知道他是永康三巨头，什么 Griffin 咖啡馆的主理人。2010年上海精品咖啡文化刚刚兴起的时候，他呢经常在 Seesaw 和火山岩喝咖啡，所以他结识了一大群热爱咖啡并打算从事咖啡行业的骨灰级的咖啡爱好者，所以他也自然而然地踏入到了咖啡行业当中。他想做的是那种自由轻松氛围的社群咖啡馆，所以不管是从第一家的 Griffin 还是到第三家开的这家 Olin Noli， 他的菜单都非常的简单，提供基本款的意式咖啡。他觉得新奇的东西可以偶尔尝试一下，但是呢，每天能够陪伴你的一定是最经典的。在上海的永康路上，他就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吃附近的煎饼果子，所以后来在巧合之下，那家煎饼果子店和 Olin Noli 都面临着被迫搬家，所以两家呢合计一起开店，就诞生了煎饼加咖啡的早餐王炸组合。他觉得比起提供面包和点心，早上饥肠辘辘的人们可能更需要的是可以暖胃的食物。如果你是咖啡爱好者，又很喜欢吃煎饼果子，下次去到上海的时候，不妨去这家咖啡店喝喝咖啡，然后吃一个煎饼果子吧。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七月十三号、二十四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3: All right, here we go.
4: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7: 日本下的
6: 大牌巧克力。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我是巧克力小姐。不知道各位在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接触过素吸？我身边的潮人们呢，基本上人手一双素吸鞋，但是他们并不是为了要去素吸，而是彰显自己的时尚品味。如果你第一眼看到素吸鞋的话，一定会觉得它不太好看。但是随着时尚大牌们陆续推出了各种款式的素吸鞋，兼具实用性和设计感，是不是我也想说，我要不要拥有一双呢？现在的素吸鞋也跟大家印象当中的那种户外装备不太一样了，跟它风格相近，风靡海内外的洞洞鞋更是变成无数人追捧的鞋款。到了夏天，可能遇上下雨或者是大热天，素吸鞋呢比运动鞋更加透气，比拖鞋防摔，比雨鞋更加实用。所以在户外风流行的当下，完整穿搭必然少不了这样兼顾实用性跟时髦属性的运动单品，成为日常休闲的鞋品之一，也是大势所趋。有一个叫做 Hoka Only Only 的品牌，将素吸鞋做出了时髦感。这个品牌2009年的时候是在法国创立的，2013年被美国的代客公司收购，2017年进入到中国市场。这个品牌做跑鞋是相当专业的。那这双叫做 Hoparo 的素吸鞋的整体的外形时尚潮流，跟机能风山系风格的服装非常的搭配，兼具轻盈脚感跟出色的缓震橡胶防撞鞋头，舒适不磨脚。还有一个品牌是巧克力小姐自己本人最近想要去购买的一个品牌，叫做 Neen K-E-E-N。 这个牌子呢，对于喜欢户外的朋友们来说一定不陌生。Newport 素吸鞋是 Neen 这个品牌的发家之作，自从这个 Newport 这个鞋款面世之后呢，就连乔布斯都对它爱不释脚，甚至穿过这双鞋拍过杂志封面。所以你想要拥有一双好看时髦然后又很实用的素吸鞋吗？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1只、2只、3只。
10: 哎呀，还有的，那边。
9: 对，看，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点。
2: 零点整。

想着去年今年，发现一眨眼又一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值钱。我老妹说今天明天后天都是 weekend， 快收屏的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是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重要，不是吗？干嘛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只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看好戏。我爽在每分每秒每个当下，记得算个屁。人生短短几十载，有多少值得生的气？坏情绪是个 trap， 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信念这一边，像等着 Kobe 绝杀一样等。

0: 是放空。人到中年了，就应该懂，生活本不就该是普通。
1: 为了
0: 简单，要熬干喉咙。

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己，手机里的备注改成了名字。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党员，
4: 我不上谁上，
7: 我不上谁上，
8: 我先上，
9: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0: 共创民族的荣光。
11: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3: 南国红豆会知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

0: 与你
1: 啊，龙龙。
0: 一别几何时，你春衫埋隐恨啊。
1: 为君多憔悴，难免算三分。
0: 看妻你面目含悲，莫非我娘亲对你又不怀好感啊？啊
1: 非呀，婆婆待我非常好。
0: 真嘅？
1: 祝我烹茶侍奉君。
0: 咁就好咯。

0: 痛啊！哎呀，太凄凉啦！应该为佢改个名字。
1: 不知改何名字呢？
0: 改婉儿，我两时刻相思，不若就改作相思红吧。
1: 相思红，
0: 系咯，好嘛。

0: 看妻神色今日大异从前，莫非你肉体欠安？哦，怨夫命制呀、啊，婆婆不亮。
1: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6:30，
3: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6: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7: 一行白鹭上青天。
8: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9: 快看，那是什么？
10: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11: 那边还有的，那边，
10: 对对对对对对，哇！
12: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中赛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0: 蔬菜好，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水果好。
1: 我不是农人，我还是歌手。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我们继续。

0: 激素菜好，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水果好。
1: 我不是农人，我还是歌手。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7: On the way，
5: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错可以间过，夜长梦多，唔笨分点消磨，青春无多，与你发生触摸，点解仲偷偷？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众所周知，轮胎是跟汽车唯一跟地面接触的部件，汽车的加速减速、上坡下坡都依靠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力完成，确保轮胎处于最佳状态是每位驾驶员的义务，更是行车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那么开车前该怎么检查轮胎呢？现代汽车轮胎的结构就像是气球，通过内外气压差来维持形状，大家开车前大可绕车一周，确认车辆4个角有没有塌下去，避免长时间停放轮胎彻底漏气的尴尬情况。我们在检查4条轮胎时，可以顺便把轮胎表面的钉子、石头等异物挑出来，最好带上一个胎压计，测量一下胎压是否处在合理的范围。随着现代汽车电子设备的白菜化，胎压监测呢已经在2020年1月1号起生产的新车上实现了标配。大家在着车之后呢，可以瞄一眼仪表盘上的胎压显示，确认没有报警信息之后就可以起步了。那行驶途中如果爆胎的话，如何应对呢？爆胎作为不少驾驶员谈之色变的马路刺客，新手们容易会被爆胎时的巨大噪音和震动吓到，看到车辆轨迹偏向爆胎的一侧就急打方向盘或者重踩刹车，这两种行为都很容易导致翻车。在这里呢，郑重地提醒下大家，汽车高速行驶时爆胎，驾驶员必须要紧握住方向盘，控制行车轨迹，千万不能着急打方向或者重踩刹车。我们需要利用汽车残留的动能，温柔地利用刹车。

0: 和方向盘修正方向，让汽车往应急车道上开，必要时可以蹭路边的护栏来减速。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首先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今天的早晨目前在东城东路有拥堵，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啊，这段呢堵车较长，有500多米。目前呢是在管张路这段有拥堵啊。其次呢就是在东华医院这段啊。其次呢在新村大道啊，目前的万江段有所缓行，是在万江第三小学啊这段有拥堵。另外呢，在新丰路提醒各位，目前的管城中学段出现了堵车，堵车是10分钟左右，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学前路呢是在学兴路到东城的振兴路这段呢是有排队缓行，是在东城实验中学段，目前呢正在堵车。管温路呢，是在东城中学啊这段呢有拥堵排队的情况出现啊。那么其次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程范围之内的拥堵情况。十大公路目前在管长路附近北向南有拥堵，还有在工业西路方向是北向南有堵车情况。
9: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

0: 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2: 早上好，
3: 早。
4: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3: OK，
4: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0: 来啦，我们的节目开始哈。今天呢是周四，在早上的7:36，早听天下准时陪伴您。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5: 各位早晨好，我是小天。
0: 今天这天气啊又阴下来了哈，感觉温度也比较舒服了。今天呢是25度到31度之间，早间呢整体温度还比较凉爽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估计哈这心情还不错啊。那但是明天开始呢可能会有点雨啊。今天的话温度是25到31啊。60%到85%的相对湿度啊，一整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
5: 是，那明天的气温呢也比较凉爽，明天最高温才29度啊，又跌破了30度大关啊。之后呢，在这个周末气温呢也不高啊。这几天呢，其实气温还不错，就是有一些局部暴雨啊，您各位得稍加防范吧。
0: 没错哈。那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我们来说到第一个啊，是冷知识小宇宙。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高铁的冷知识哈。高铁它是靠什么运行的呢？是烧油还是什么呢？啊，其实高铁根本不烧油不烧煤。今天用3分钟带大家了解一下百年火车动力进化史。
5: 是啊，那么热搜导航第一条我们来聊一聊啊，零基础啊，躺赚月入过万，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呢？
0: 是的，
5: 但这是正在收割老年人的所谓 AI 课程啊。
0: 啊，热搜导航下个话题我们说到的是网红鹅腿阿姨翻车了啊。喊了10几年的鹅腿竟然卖的全是鸭腿啊。
5: 怪挂鹅腿卖鸭腿是吧。热搜导航第三条泼门狂潮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最近呢网上很多人减肥啊开始流行爬坡啊，在跑步机上爬，这到底有没有效果啊？
0: 大家说啊，这个是最容易减脂的哈，有没有朋友亲测有效呢？吃货大集合最后一个环节，我们介绍的是江西乐平的红叶角，藏在深山的天然粽子。好了，那接下来事不宜迟了啊，咱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先跟大家来说一说高铁啊，根本不烧油不烧煤，介绍一下火车的动力进化史。
6: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5: 很多人呢一直坐火车都有一个误区，觉得火车高铁这是不是都得烧点燃料才能跑啊？
0: 啊，是啊。
5: 其实呢不是啊，我们现在坐的这个高铁啊，不管是复兴号啊还是这个和谐号，它是100%纯电力驱动啊，电动的啊，既不烧煤也不烧油啊。
0: 对，那看着几百吨的列车开的速度又很快哈，有些呢风驰电掣能够跑出300多公里的时速，全程呢只靠接电线来供电，不用任何的传统燃料。
5: 没错，
0: 这也就是高铁干净安静速度快的核心秘密。那想要彻底搞懂这件事儿啊，咱们就得顺着火车百年动力发展史一步步弄明白火车到底从烧什么变成了如今用什么。
5: 那最早发明的火车叫蒸汽火车啊，蒸汽嘛就是烧水啊，那要烧水那就得烧煤。首先火车里有个特别大的烧水装置，有工人往那个锅炉里不断的添煤啊，煤呢把这个水给烧成高温高压的蒸汽，再利用蒸汽推动啊机械活塞来带动车轮的旋转啊。这种老的蒸汽火车啊，一开起来就开始冒黑烟，那污染非常严重，而且呢效率很低，那烧煤嘛。 动力呢断断续续的，也跑不快，所以呢慢慢就被时代淘汰了。
0: 嗯，没错，这个蒸汽火车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就是在历史书里才看到了。
5: 是。
0: 那蒸汽火车

0: 会场之后，接待他上岗的就是内燃火车。很多人误以为啊，内燃机啊，内燃的火车它烧的是汽油，其实完全不对啊，它烧的是柴油，跟大货车、重型卡车的燃料是一样的。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大家不知道的冷细节，内燃火车啊虽然烧柴油，但是不是柴油直接带动车轮跑，它真实的工作流程是柴油在发动机里燃烧产生动力，带动内部发电机发电，再用发出来的电呢驱动电机，最后带动这个车轮转动。说白了就是内燃火车的本质啊是烧油发电，然后再用电来跑起来，就是半电气化的火车了，算是老式火车到高铁之间的过渡车型。
1: 对，不过内燃火车啊它也得烧油吧，运行成本比较高，噪音比较大，尾气也重，而且呢比较笨重，加速度也比较慢，有一个加速的上限啊。而现在普及的高铁动车组呢，它完全告别了所有的燃料，实现了纯电力的驱动。那么高铁头顶啊会伸出一个黑色的小支架，专业的名叫售电工，它全程呢紧紧贴合轨道上方的高压电线啊，这个电线是在轨道上啊，直接从国家电网呢获取电能，整列高铁所有的动力、空调、灯光、供水系统全是靠这高压电来运行，全程不需要烧任何东西啊。
0: 那也正是因为纯电驱动的特性，高铁呢拥有了传统火车比不了的优势。首先是非常的安静啊，干净，行驶过程中没有任何的尾气排放，不会产生废气污染。其次是动力也很稳定，没有燃油燃烧的顿挫感，所以呢我们坐高铁啊几乎感受不到颠簸。最重要的是动力上限也很高，能够轻松的维持300公里的时速，这也是燃油火车永远达不到的速度。
1: 是，这就是火车动力的进化史。那么今天再来说个高铁的其他的冷知识，我们冷风蔓延，请出小粉丝吗？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我是南城阳光八小的晴朗，欢迎收听冷风蔓延。你知道吗？为什么乘坐高铁不需要系安全带呢？高铁的轨道铺设得十分平整，列车行驶时很少出现急刹车、急转弯的情况，车厢晃动幅度很小，再加上高铁座椅经过特殊加固，靠背结构稳固，能很好地保护乘客，所以我们坐高铁时不用系安全带。
1: 感谢补充啊。那这个环节呢是由我们小粉丝来录制的啊，那同时呢各位想参与节目录制啊，您可以让小粉丝可以让家长来报名参与啊，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加了他的微信之后呢就能进我们的粉丝群，在我们的粉丝群里呢可以找到主播小天，我会听听这个声音，我觉得不错的话就会邀请他来录制节目咯。
0: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听一首歌啊，稍回来之后是节目的资讯速递。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点火！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来喽，我们带领大家满电续

0: 我是小天。
1: 在早间呢，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我们最帅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参与节目的互动。另外呢，就是我们节目的这个互动礼品啊，每周呢是有五份免费的送给大家，是由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那么近期呢，我们依旧是有五份的啊，各位可以来到群里，周四周五我们都有可能会抽奖，抽奖的时候会提前的在群里 at 所有人，然后发送一个抽奖链接，大家直接点进去哈，填写一下个人的一些信息就可以来参与了。如果抽中礼品的话，里面呢是有四款啊不同东鹏的饮料，东鹏特饮啊，东鹏的咖啡，然后还有包括像海岛椰或者是贝号茶或者是补水了等等啊，这些饮料呢它是随机发放的。还有呢这个礼物像有雨伞啊、杯子呀、手机支架呀等等，每周也基本都是不重样的哈。然后呢是有一个东鹏的礼箱啊，非常的便捷，免费的包邮邮寄到您的家中，每周呢是有五份哈。各位想要参与的话，添加我们节目的导播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就可以来到粉丝群当中了。接下来就来到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资讯。2025年度个税退税规模同比大增，超1.1亿人已享红利。2025年度个税汇算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不少纳税人呢已经是完成了退税的申请啊。目前呢，全国有超过1.1亿人顺利办理的退税，退税总额呢较往年增长了超17%，税收优惠政策切实落到实处，有效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本次汇算将在6月30号呢正式截止，还没有办理的人呢，请抓紧时间了。
1: 24个中央巡查组即将进驻。6月10号，应急管理部消息显示，按照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安排，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并同步面向社会受理安全生产问题隐患线索举报，受理电话是450-4470，450-4470。
0: 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训专项行动正式落地。近日，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全面启动2026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的实训专项行动。行动围绕着技术实操、场景应用、人才培养等六大任务，面向产业一线开展专项的实训工作，加速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实用场景，助力高端智能制造产品提质升级。
1: 八部门推进铁路文旅升级，2030年将建160列以上旅游专列。八部门出台相关举措，丰富列车上的餐饮品类，引入各地特色美食与知名餐饮品牌。行业还将推动旅游列车联名热门 IP， 打造特色主题线路。按照规划呢，到2030年，全国会建成160列以上的旅游列车。此举既能提升出行体验，也能带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0: 2026年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全面启动。6月10号，全国2026年全民反诈再行动宣传月正式启动。那么活动重点呢，是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网络刷单、跨境赌博、冒充客服退款等高发犯罪行为开展整治，各地同步强化大数据预警、线下劝阻及普法工作。
1: 中国海警编队持续开展钓鱼岛领海维权巡航。6月10号，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钓鱼岛以及附属岛屿与领海海域开展常态化维权巡航执法行动。执法编队依法履职，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合法权益。相关巡航行动合规合法，有力维护了海域正常秩序。
2: 资讯速递。
0: 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服务消息。粤港澳大湾区档案共享平台上线运行。6月9号，恰逢是国际档案日，粤港澳大湾区档案共享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投用。那么平台呢，是打通珠三角、九城以及港澳地区各大档案馆的数据壁垒，完成档案目录资源 互联互通，民众呢无需跨城奔波，线上即可以实现跨区域的档案检索、查询与业务办理，大幅提升

0: 升了政务服务效率、便利大湾区居民日常生活与办事的需求。
1: 广东推进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多领域助力群众就业增收。今年以来，广东省持续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投入，推出24项配套扶持举措，重点面向数字经济、现代家政、养老护理、智能制造等热门领域开展订单式专项培训。培训结合市场岗位需求定制课程，兼顾在岗人员技能提升与待业人员就业帮扶，全方位夯实民生就业保障基础。
0: 微信上新朋友圈考古，6月10号，微信官方账号微信派发文宣布呢，微信推出了朋友圈的搜索功能，只要点击我，再点击朋友圈，右上角呢有个搜索入口，输入关键词儿，就能精准搜索自个儿发过的朋友圈正文、配图、链接，甚至能看到底下的评论，全部都能考古翻出来。此外呢，朋友圈相册呢还能按年月日来缩放切换查看了。
2: 资讯速递，
1: 我们再来放眼一下国际。美国5月通胀数据出炉，同比涨幅3年来首次突破4%。6月10号，美国官方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数据，当月 CPI 同比上涨至4.2%，超出市场普遍预期，同时也是近3年以来该数据首次突破4%关口。此次通胀走高，主要受能源价格、住房成本上涨推动，市场普遍担忧居高不下的通胀会延缓美联储降息节奏，全球金融市场随之出现波动。
0: 印度官宣控水政策，或将切断对巴基斯坦的水供给。印度方面对外宣布水资源的管控计划，调整跨境河流的用水分配方案。当地表示，未来数年不会再将境内河流水源输送到巴基斯坦。那么，巴基斯坦农业与灌溉用水高度依赖相关水系，该决定呢或造成不小影响，因为两国呢围绕水资源的矛盾已经持续已久，地区局势愈发紧张。
1: 欧盟拟定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聚焦能源与军事领域。6月10号，欧盟委员会正式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草案。本轮制裁重点围绕能源出口、军工产业链、金融服务等领域设置多项限制条款，计划进一步收紧技术、物资流通渠道，强化相关领域封锁措施。目前，该方案仍需各成员国商议表决，后续动向受到国际各界密切关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注到的资讯速递的所有内容了。下面时间我们先进8点报时。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9: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再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上通行情况这会儿在生态园大道，这会儿拥堵很长目前的北向南的方向堵车呢有1公里多，在管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提醒各位留意一下这一段在松山湖段，还有呢在望红路，提醒各位目前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往东莞西站的方向这会儿有堵车。其次呢在东城西路，提醒各位目前呢是在东城路附近有排队缓行，方向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在景新时代广场这段有拥堵 港口大道呢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堵车是1公里左右。大理路呢方向是北向南，